0: 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Morning Call，我是主播史薇。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人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三人被屏塞击中失明，膳魔师紧急召回近400万件的保温食物罐。 防晒喷雾的安全使用指南是怎样的？商单要标注不得拉踩，两部门出台新规，规范网络测评活动。今天的华人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大额存单需要避开的一些误区。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6月16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如果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菲律宾国际名声，对中菲两国两军的关系将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1: 针对美方宣布查封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16号回应，所谓中国间谍威胁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途的捏造。
0: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
0: 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商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
1: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5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0: 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件或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情况。
1: 6月16号的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箭31号卫星发射成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这类病毒伪装性很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以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网络秩序。
1: 北京女子石某通过拿走新衣塞进旧衣，恶意调包退货薅羊毛，前不久被警方抓获。那么经过调查，石某这次作案共调包留下90多件衣服，涉案

0: 案金额20000多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当地时间6月16号，美国总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6月19号以前完全开放。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1: 当地时间6月15号，欧盟理事会批准乌克兰加入欧盟网络安全储备机制，乌克兰现可启动欧盟紧急网络安全支持机制，以应对重大和大规模的网络安全事件。
0: 据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15号宣布，政府将禁止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且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进行生效。
1: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为3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1: 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安徽生活广播提醒您：轻松运动，健康生活。
2: 3 4 5 6 7 8。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6: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7: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不少朋友呢都比较喜欢大额存单这样一种理财的方式，但是您知道吗？大额存单也是存在一些坑的。这大额存单本身是定期存款产品，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不过呢，根据存款保险条例，如果银行倒闭了，不管您存多少，银行破产存款超过50万的，最高可以获得50万的赔偿。什么意思呀？如果说您存了60万，甚至100万，或者比100万还要多，那么银行破产的时候，你只能够拿回来50万的本金。有朋友要说了，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就存50万，这样不就安全了吗？是，您存50万，如果银行破产，您可以把50万本金拿回来，但是利息没有保障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您损失了投资的时间呢。所以啊，大额存单这种定期存款产品保本是有限的。第二呢，咱们来说一下利息。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大额存单都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转让，只有标注了可转让的大额存单才可以进行转让。

0: 让。不能转让的存单，如果储户需要资金，只能够选择提前取出来。其次，如果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变得极差，而储户又有紧急的资金需求，这个时候大额存单很难转出去，只能够选择提前支取。这大额存单的提前支取，按支取日活期利率来计算利息，这样一来，您的利息损失是非常大的。第三，谈一下交易风险。虽然说可转让大额存单可以在二级市场卖出收回资金，不会像提前支取那样会损失利息，但是在通常情况下，让出方必须让利才能够交易成功。为什么呀？很简单，因为你急着卖呀，你急着用钱呀，对吧？这样呢，就会导致大额存单的实际利率并没有那么高了。如果在遇到市场流动性不好的时候，让利的幅度会更大。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投服中心的主要业务。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机构。它的主要业务有：第一是投资者教育。投服中心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是指面向投资者开展公益性宣传和教育，负责向中小投资者开展知权、行权、维权的宣传教育，普及证券期货基础知识，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第二呢，是持股行权。持股行权是指投服中心持有沪深证券交易所每家上市公司一手股票，行使质询、建议、表决、诉讼等股东权利，通过发挥示范作用，引领中小投资者主动行权、依法维权，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投服中心关注的事项主要包括中小投资者反映强烈的事项，侵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且具有典型性、示范性的事项，舆论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事项，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等建议的事项。第三呢，就是纠纷的调解。投服中心纠纷调解工作由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来进行承担。中证法律服务中心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构，由投服中心全额出资，于2020年1月17号在上海注册成立。它的主要职能包括构建投资者服务平台，受投资者的委托提供调解等纠纷解决服务，开展调解业务统计、研究和宣传交流，为投资者自主维权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其他依法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后可以开展的经营活动。第四呢，就是维权服务。维权服务主要包括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支持诉讼和股东诉讼。举一个例子，2021年11月12号，广州中院作出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一审判决，投服中心代表原告方胜诉，投服中心代表52037名投资者获赔24.59亿元。这也就标志着以投资者漠视加入、明示退出为特色的中国式集体诉讼司法实践成功落地，这是中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新标杆。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2: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大胖，你帮我看一下，就是这几个口红哪个颜色更好看一点呢？
7: 小美，这不都是红色吗？有什么区别？
6: 这完全不一样好吗？你看，这个是豆沙色，这个是番茄色，这个是正红色，这个是死亡芭比粉，怎么可能一样吗？这区别很大的好吧？真是直男一个。
7: 我好的，小美你给我等着。
6: 大胖，你这摆出来这么多奥特曼干嘛呀？
7: 小美，麻烦你告诉我一下，哪个是泰罗奥特曼，哪个是迪迦奥特曼啊？哪个是奥特曼之父，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二代，哪个用剑，哪个用投标啊？哪个最爱好和平呢？
6: 啊，这个啊，
7: 好，你连这个都分不清楚是吗？你还给我讲色号，滚！哎呀，哎呦，小美，你不要再打我了，我再也不说。哎呦，哎呦，这就是我的收获。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哎呀，王总，怎么点了这么多菜呀？
9: 哎，这有什么，吃不完就倒掉呗，咱们不差钱。
10: 妈，我不想吃了。
11: 啊，不想吃啊？不想吃就倒掉，想吃啥妈再给你做。
10: 哎呀，这一点都不好吃。
12: 不好吃就倒掉吧，好吃的多着呢。
13: 根据估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折合成粮食有1000亿斤，可以养活约3.5亿人。享受舌尖上的美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14: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15: 您忘了吗？
14: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是。
16: 嘘，要小声说话哦。
17: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18: 哦，可能半小时吧。
16: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17: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14: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13: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14: 你一个月挣1500，哇，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13: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因为产品的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啊，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呢，在多国召回了百万件的食品罐等产品。那么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呢，因为眼睛被击中而导致了永久性的视力丧失。那目前我国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也是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的食品罐，那么涉及的数量呢有近400万件。那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品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品罐、真空保温杯等一些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又是什么？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3: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2: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
4: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2: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2: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

0: 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
1: 这个品牌的保温杯还有一些闷烧罐啊，其实我还是挺多的，但是呢，就是我有一个在使用方面呢有一个小技巧，就比方说你要装特别烫的食物的话，你把它倒进去过以后啊，你先不要慌盖盖子，这是一个，让它放凉一会儿再盖，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即使要盖的话，我先把这个泄压阀给它打开，打开以后呢，再把它拧紧的话，这样呢也是可以泄掉一部分的这样的一种非常非常热的这样的一种热气的啊。所以也是可以避免的。
2: 它这个刚才说到的，实际上的话，它是一些这个就是大家知道微生物的这种繁殖，它是会产生气体的。
1: 嗯，对。
2: 我们在平时可能想到这种就是真空的储物罐想的不多，大家可能这段时间在网上是不是看到过很多家里面腌辣椒酱？
1: 哦，对对对，
2: 对吧？然后那个瓶子一开，砰，整个厨房都是。
1: 就还有自酿酒的那样的一种，
2: 对，它那个其实就是那个微生物发酵嘛，然后它产生气体。现在有一些产品的这种储物罐呢，它是有泄压阀的，就像我们家里面有一些地方用高压锅，对吧？它到最后它必须要把那个压力给泄掉。
1: 对，
2: 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就应该要尽可能的去考虑到啊这种消费者需要关注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在产品设计的时候要做好，另外呢就是要做好相关的这种说明工作。企业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去考虑产品结构上的这种风险，设计上做优化，然后呢做完优化以后呢，在说明上要做特别关注和强调。通过这次事件以后，我想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里的问题啊，会对产品进行优化，然后来进行调整。
1: 这个夏天到了，对于很多爱美的人士呢，防晒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儿。那如今啊，夏天的防晒产品越来越多样化，像物理防晒呀、涂防晒霜啊，都是一些常用的办法。很多朋友呢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的这种神器可能会造成安全的事故。近期呢，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男孩就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而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那么不当使用防晒喷雾都会有哪些安全隐患，又如何科学正确的来使用它，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3: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4: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3: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4: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3: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5: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 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胞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胞进行刺激破坏。
3: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高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0: 说到这个防晒喷雾啊，之前呢我也就是用过，但是呢因为我是对有一些就是小颗粒的东西气味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方面就是可能过敏，所以我用完以后啊就是会不停的打喷嚏啊，所以我后来就不敢用这个东西了。现在呢大部分用的这种方法呢，比方说这个穿防晒衣啊进行物理防晒，就是包括我现在涂抹式的防晒霜都用的很少，我会觉得它有点伤皮肤。
1: 这个防晒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物理防晒啊，
0: 哎，
1: 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安全性也最高。
0: 对，
1: 就一般情况下嘛，你只要是做好了物理防晒啊，现在看到很多人不仅仅戴这个就是防晒服，
0: 嗯，
1: 还有那种防晒的面罩，啊，
0: 脸基尼，
1: 哎，像佐罗一样就留两眼睛啊，
0: 是吧？我也有。
1: 物理防晒当然很好的，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他必须要使用一些这种其他的防晒用品。你，
0: 嗯，
1: 比如说你去海边，对吧？
0: 哎，
1: 物理防晒你没法用，
0: 对，你那拍照不好看的。
1: 还有就是你没法下水啊，你没法下水。你到海滨浴场，你物理防晒可以啊，但那你就永远不能下水。这个很明显跟大家出游的这个初衷是相违背的嘛。
0: 是，
1: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除了这个吸入性的隐患，另外呢还应该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啊，造成起火。
0: 对，
1: 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的空间内，也尽量避免在一些使用完之后第一时间接触火源或者是摩擦静电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呢，
0: 嗯，
1: 都可以提高啊它的安全性。
0: 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网络测评啊。相信很多朋友在购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啊，都会到网上去搜一下啊。比方说有一些朋友啊，他很热心啊，他在网上做一些某一个产品的这个测评，想要网购某类商品，但是呢同个类目之下的产品太多挑不出来。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不少朋友会选择打开网络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不过呢近年来随着这个网络视频的快速发展，这其中也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一些问题。那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以及购买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为此呢，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的新规，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3: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2: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4: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2: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 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5: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2: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0: 我之前就是通过看别人的这个网络测评，然后买过一个东西，当时东西拿到手用起来的时候，哇，我觉得我真是碰到了良心的测评的朋友。
1: 对，他这个现在是这样啊，就我上次说到一个什么话题的时候，我当时讲过，我说我如果是有啊，当时说到就是要好评啊，一些酒店会要好评。我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我有确实的这种真实体验，我的确觉得这家店非常好，或者我觉得这家店非常差啊，就有一些中性的，我可能就，有的时候
0: 就不想评了，
1: 有时候没有时间的比较忙，尤其你出去玩的时候，对吧？其实你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这个事儿。
0: 嗯。
1: 但如果它确实非常好啊，或者是非常的这个不好，比较两头极端的，我一般都会给一个点评。
0: 嗯嗯。
1: 我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些真实的点评，然后来帮助大家。
0: 哎，
1: 但是呢，毕竟这样的人还是少。
0: 对对，
1: 而且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啊？就是尤其是我现在，因为我时间不太多，所以我的这个点评的评级已经下降了。
0: 嗯，
1: 我以前在一些平台上的点评的评级是比较高的，因为你经常写优质点评，然后你的频率比较高的话，你的等级会提升嘛？
0: 那我应该关注你。
1: 你高等级的点评，它是会有更多的可信度。
0: 嗯，
1: 所以高等级的点评，它如果说啊要去做这种点评的购买，高等级的点评价会比较高，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会知道，就比如说某个这个账号，就是你4到6级大概多少钱？如果你7级多少钱？
0: 嗯，
1: 6级可能都算是比较高级会员了。那8级的话就属于它是黑卡，就最高会员嘛。
0: 嗯嗯。
1: 那你就这个的价格都是比较高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我最高的时候大概是个6级会员，我也没有到7到8过，但是它还是会就是会有一些不一样。
0: 嗯。
1: 所以呢，那肯定有很多都是这个只评不测了，或者是属于是软性广告了。
0: 对。
1: 那么针对这种网络测评的乱象，有关部门还是应该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的流程，有针对性的去发布更多的权威检测信息，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一些这个正向的权威信息没有办法去补足大家的认知需求的时候，
0: 嗯，
1: 就劣币驱逐良币嘛。

0: 它就会很多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就是购买的或者是一些就是说叫这个只评不测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就会出来。
1: 嗯，
0: 啊，当你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官方的这种渠道，然后比较权威的可信的这种渠道可以出来以后，填补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需求，那它自然而然的市场也就萎缩了一些。
1: 对，而且我觉得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哈，就是像你这样，比方说比较两极的这样的一种点评方式，其实大家还是要秉着一颗比较公正的一种心情吧。
0: 就是希望大家，尤其是我们都作为普通消费者啊，
1: 就是
0: 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套用一个过去的话叫"人人为我，我为人"。
1: 哎，对、啊，就是我就特别想说这个，就是希望。哎，对，好，早上的8:54啊，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威，
1: 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216次列车从原从。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十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2026年的中考、高考都在窗外的蝉鸣、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中结束了，又一批少年即将启程。所以今天我们只聊一件事：前程。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想用几首歌陪你把心里的那点不安轻轻地放下。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歌名叫做《启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2010年水木年华的《启程》。2010年的时候，水木年华出道整整10年，鲁庚戌写下了这首《启程》，灵感来自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珍惜现在。他把每一天都当成一个新的起点，然后重新出发。这首歌一改水木年华过往华丽大气的摇滚曲风，回归到最初那种简洁温暖的励志民谣。吉他声清澈的像初夏的风，鲁庚戌沙哑的声线里有一种历经世事后的笃定。如果你是昨天才刚刚走出考场，听这首歌刚刚好，因为人生最奇妙的地方在于，每一次你以为的终点，其实都是下一次启程的起点。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来自许嵩2026年6月16号刚刚发布的新专辑《安博猜想》，这首歌叫做《前程似锦》。

0: 神话。
1: 许嵩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我特别喜欢，眼泪不是成熟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于鲜花。他告诉你哭不丢人，柔软才有生命力。有人说这首歌是写给高考的，但我觉得它是写给所有在告别中成长的人。歌词里唱，就放手飞吧，内心别多挣扎，那种温柔像一个朋友拍了拍你的肩膀说，去吧，没关系。许嵩有5年的时间沉淀这张专辑，字字都是独属于他的文字浪漫，而今天我们把这份浪漫送给每一个即将奔赴远方的你。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莫问前程》，来自刘宇宁。

有一句古话叫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刘宇宁的这首莫问前程正是以这句话为核心利益，作为古装探案剧《大理寺少卿游》的主题曲。那这首歌融合了唢呐、古筝等民族乐器和流行元素，塑造出一种东方武侠的豪迈感。刘宇宁的嗓音里面有一种少年的倔强，总会有未知的考验，我拨开迷雾的天，坚守着心中的誓言不改变。其实中考也好，高考也好，人生也好，哪有什么万全的准备，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把眼下的事做好，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0: 2003年，范玮琪发行了专辑《真善美》，主打歌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启程》。当时他是偶像剧《爱情白皮书》的主演，这首歌呢，就是为了那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这句歌词不知道鼓励了多少人。范玮琪的声线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抚慰力，不张扬，不炫技，就是干干净净地唱给你听，像一杯温度刚刚好的水。那一年，这首歌获得了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十首歌曲奖，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他在无数个深夜里给过多少人出发的勇气，明天也会有人因为他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叫做《前程似锦》。那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5: 哇，好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一汪一条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包括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3: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5: 再见，
7: 再见，再见。
5: 拜拜。嗯，好。
3: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走。
8: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这个。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3: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9: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规
9: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预期，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5: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4: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5: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4: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5: 嗯，好像有一点。
4: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5: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4: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5: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4: 嗯，哎，不是，哎，不是，
5: 银行卡给我交出来。
4: 不要，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以后。
1: 回溯到2019年电影《赤狐书生》，杀青，两位主演李现和陈立农共同演唱了这首杀青曲《前程似锦》。陈立农充满少年感的歌声听起来愉悦而轻松，李现低沉醇厚的声线又让人倍感温暖，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极了青春里那些陪你一起疯一起闯的好朋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路同行的两个人对彼此做出的约定，在奔向未来的路途中难免会遇到艰难和挫折，而相互鼓励并肩向前的深厚情谊会让彼此更加坚定地走下去。如果你有一起备考的朋友，如果你有一起共赴前程的朋友，如果你有想说谢谢却没有说出口的人，这首歌都替你说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前程锦绣》，来自许志安。

2007年，许志安发行了这首《前程锦绣》，但你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背后藏着一个挺动人的故事。许志安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没有什么学习天分，甚至当时最差的一门功课就是音乐课。他最大的愿望是以后能成为一名像电影里那种英勇的左撇子警察。为了追忆这段过去，他专门制作了这首歌，希望老师们不要仅因为成绩而否定某一个学生。歌词里唱，那年一起静坐抗议，那年一起玩物丧志，那年一起暗恋，然后失恋了，默默扶持。那些看似不务正业的时光，其实正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所以别怕自己不够好。许志安当年音乐课都不及格，后来不也成了一名还算成功的歌手吗？人生这条路从来不是谁跑得快谁就赢，而是谁坚持得久谁就走得远。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罗文，名字同样叫做《前程锦绣》，锦绣前程。

1976年，无线电视播映了一部日本电视剧叫《前程锦绣》，邀请了当时正在日本发展的罗文来演唱粤语版的主题曲。一句“斜阳里气魄更壮”，让罗文的歌唱事业攀上了一个高峰。这首歌在冠军榜上停留了超过24周，是香港乐坛历史上停留在冠军榜上时间最长的歌曲之一。歌词里写：“小小苦楚等于激励，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40多年过去了，这些句子依然滚烫，它被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传唱，成为了粤语地区毕业季的经典曲目。有时候我在想，一首歌能穿越40多年的时光，依然被人记住，被人传唱，一定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某些永恒的东西，比如希望，比如勇气，比如对未来的笃定。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叫做《前程锦绣》。那最后一首歌来自珍妮。1978年，珍妮推出了她的首张粤语专辑《奋斗》，专辑里面就有一首歌叫做《前程》，是由卢国詹填词的。前路遇到隔阻，绝未退后；前路遇到痛苦，尽力去忍受。一生尽力为理想，一生前程全力斗。那个年代的歌词写得像誓言，唱出来像号角。我们都知道，珍妮素有乐坛巨肺之称，声音非常的高亢嘹亮，唱这类励志歌曲特别有力量。但是我们今天再听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可能不只是力量，还有一种温柔，那种我知道前路很难，但我相信你能走过去的温柔。

今天的那些歌儿关于前程，关于启程。有人在歌里告诉你，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有人告诉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人唱，眼泪不是成熟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于鲜花；还有人用40年的时光告诉你，斜阳里气魄更壮。其实，所谓的前程似锦，从来不是说你一定会功成名就、一帆风顺，而是说你愿意往前走，路就会在你的脚下慢慢展开。不管怎么样，请你记住，你的人生，你的好前程才刚刚开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健康从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食一动一息慢慢调整。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一说让我们保持健康的十个简单易行的好习惯，没有门槛，无需过多花费，长期坚持就能够滋养身心，稳住状态。很多人以为啊，我们的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间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建构的故事。也就是说，有研究证实了你的情绪可能是大脑现编的。那么如何正确认识我们的情绪，如何好好管理情绪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家长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还是跟不上的。强迫吃饭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那么今天就来和您分享实用的办法。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告诉您，孩子爱吃零食怎么办，孩子不爱吃蔬菜怎么办。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会了解到，有一些人呢耳朵的前面天生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能够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

0: 但是呢也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它时不时的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呢，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那么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会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里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如果大米生虫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不少朋友呢，一听到献血啊，心里就会犯嘀咕，总觉得抽血会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尝试。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今天呢，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一讲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化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健康呢，从来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食，一动一息慢慢调整。好好吃早餐，多摄入新鲜的蔬果，每日的适当运动，还有远离烟酒，规律作息，放平心态。那么有十个简单易行的好习惯，没有门槛，无需花费，长期坚持呢，就能够滋养身心，帮助你稳住状态，收获轻盈长久的健康生活。第一呢，就是吃一顿营养的早餐。早餐是激活一天脑力的燃料，不能不吃。许多研究都指出啊，吃一顿优质早餐可以让人在早晨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并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研究发现，有吃早餐习惯的人啊，不容易发胖，记忆力也比较好。第二是每天吃五种蔬果，多吃蔬果可以减轻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建议把蔬果放在容易看到、随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以提醒自己多吃蔬果。也可以把水果切成小块，当作点心，代替那些会令人发胖的饼干、零食等等。第三是每天运动30分钟。每天运动30分钟可以预防心脏病、糖尿病、骨质疏松、肥胖、抑郁症等。有研究指出，运动可以让人感到快乐，增强自信心。如果你很久没有运动了，建议你循序渐进，慢慢地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可以从简单的步行开始，比如说每天快走20到30分钟，持续下去一定能够获得诸多益处。第四呢，是用牙线剔牙。用牙线剔牙呢，不仅可以降低蛀牙的风险，还可以保护心脏。有研究发现，罹患牙周病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患冠状动脉的疾病。第五是把大自然带进屋内，静听雨打落叶的声音，或者是望着鱼儿在水中游的模样，能够使人祥和安宁。与大自然结合的感觉可以减轻压力。在家中或者是办公室里种植盆栽或养一缸鱼，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六呢，是戒烟。戒烟不仅对自己健康有利，也是对家人爱的表现。第七呢，是再忙也要和家人聊天。拥有亲密关系可以预防和缓解心脏疾病，甚至让人更坚强。所以不管多忙，每天也要和家人聊聊天，滋养彼此的亲密关系。第八呢，是让自己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品质比睡眠时间的长短更重要。那么以下的步骤呢，可以让睡眠变得更甜美。先整理床铺，把棉被枕头打理到舒适的状态，以自己觉得自然舒适的姿势躺好。躺平之后呢，做几个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用感觉 从头到尾扫描一遍，看看哪个部位紧绷，再试着放松下来。如果说心里还想着工作，可以用数息法，想象自己呼吸的时候把负面的情绪吐出去，然后把正面能量吸进来，来回的呼吸几次，直到心情平静，全身放松，就会渐渐的入睡了。第九是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毒素从尿液排出来，早上空腹喝一杯白开水可以稀释血液，促使血液当中的毒素排出，也可以预防脑血栓。第十呢，是多吃排毒的食品，比如说白菜、菠菜、韭菜、胡萝卜、南瓜、番茄、山芋、大豆、大蒜、海带、绿豆等，人人都应该学会自我排毒，减少体内毒素的滞留，从而降低疾病的风险，提高健康水平，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啊，是关于我们的情绪。很多人认为情绪啊是突然降临的，但是你不知道的，就是有一项研究证明，我们的情绪啊并不是天然发生的，而是我们的大脑根据场景的不同解读给它编排出来的。首先请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哈，你站在舞台的后面，马上要去演讲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熟悉的信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呼吸变快，胃里还有点发紧。很多人会立刻给这种感觉贴上一个标签，就是我好紧张。但是呢，如果是同样的身体状态，你试着回忆其他场景，比如说约会的时候，看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或者是你观看演唱会开场前等等，我们却可能说这个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如果说身体反应几乎一样，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情绪呢？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丽莎·费德曼·巴瑞特博士对这个问题也有疑惑哈。他进行了10年的研究之后，提出了情绪建构理论，就是情绪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大脑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情绪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标签儿。传统心理学长期认为啊，情绪是类似按钮式的反应，比如说看见危险产生恐惧，受到侮辱产生愤怒，遇到奖励会产生快乐。这种观点认为情绪是大脑中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但是巴瑞特等人的研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

0: 情绪是大脑对身体信号进行解释后形成的心理体验。1962年，沙赫特和辛格做了经典的肾上腺素注射情绪二因论的实验，发表在《心理评论》上。心理学家们征集了184名男性大学生，骗他们说要测试一种新药对视力的影响。他们给其中一部分人打了肾上腺素，这种药会让人的心脏狂跳、手发抖、脸发红；另一部分人则打了生理盐水做对照。打完针之后呢，学生们被安排进了一个小房间休息，房间里还安排了演员，有些演员表现得特别开心，有些表现得特别的愤怒。最后呢，研究人员问大学生们现在是感觉开心还是生气呢？结果发现啊，打了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很淡定，基本上不受演员的情绪影响，而打了肾上腺素的那群人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研究人员提前跟他们说打针后会有心跳加快、手发抖的副作用，这些人就不会受到演员表演的影响。如果研究人员故意说了虚假的副作用，或者是直接没有提到副作用，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心跳加速和手抖，更容易把身体反应解释成环境当中的情绪。在快乐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快乐；在愤怒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到愤怒。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先有情绪再有身体反应的。简单来说，大脑工作顺序更像是身体发生变化，大脑感知这些变化，大脑结合经验和情景进行解释，然后情绪体验才出现。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其实是很模糊的，人类其实并不擅长感知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说不清楚自己具体哪里痛，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情绪具体是哪一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呢，就是同一组生理信号对应多种解释，很多情绪实际上共享相似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即使发生情绪兴奋的时候，也发生在害怕的时候，手心出汗既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期待。反之也会成立哈，就是我们对某种生理信号、表情、动作、内部感觉等，也可能会出现误读。巴瑞特博士的书中呢，展示了一张命名为惊恐的女性照片，其实呢，这只是一位网球选手获胜的时候兴奋的喊叫，这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明我们并不是感知情绪，而是在解读情绪。不同文化当中的情绪描述呢，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假如情绪是固定的生理反应，对于情绪的命名应该是全球统一的，但是研究发现并非如此，不同国家、语言、文化对情绪的命名和解读都不尽相同。比如说太平洋的一些岛国的语言里呢， FAGO 的概念可以是爱，可以是同情，也可以是难过，也可以是怜悯。因纽特人没有生气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没有悲伤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感到不舒服、疲惫、混乱等情绪时呢，都用更广义的同一个词叫 PIPA 来描述。第三点，我们要明白情绪是被构建的，童年的经验、文化、语言学习都是我们构建情绪的来源。如果说刚才的例子有一些难以想象，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更简单的由童年经验构建的情绪。大多数小朋友是不害怕毛毛虫的，直到有人告诉你看到毛毛虫应该感到害怕。当然也有很多成年人不害怕毛毛虫，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过那是需要害怕的东西。可见对于毛毛虫恐惧的情绪是被构建的。那么这些认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是识别情绪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毛毛虫就是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习惯性的认为应该害怕和应该感到羞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被构建的，仔细感受辨别自己的生理感受，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有助于减轻压力水平，改善心理健康。心理学家发现，情绪词汇丰富的人在经受挫折的时候调节能力更好， 比如说，有些人只会说难受、不开心，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区分失望、焦虑、嫉妒、内疚、挫败等等。而当你能够区分和识别的时候，压力就已经减轻了很多，因为造成压力的来源也会变得清晰，而模糊的难受通常会持续很久。第二是，你可以主动重新重建翻译情绪。下次当你手发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的时候，不一定立刻下结论说我在害怕，也可以试着换一种解释，说我在兴奋，我的身体在准备行动。还可以深吸一口气，后退一步，想一想我为什么害怕它呢？我真的值得害怕吗？这种认知重新解释啊，已经被证明有效降低情绪了。第三是，在解读他人的时候保持谨慎。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啊，网球运动员因为胜利兴奋叫喊的时候，这个照片呢被人解读为恐惧，这是一个很容易误导读者的例子。巴瑞特博士的研究很好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时常误读情绪。所以呢，在下次看到别人，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社交媒体的图片的时候，面部紧绷、眉头紧皱的时候，留心这样的信号，它既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恐惧，还可能是兴奋和激动。很多人都以为啊，情绪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构建的故事，身体提供线索，环境提供背景，经验提供词汇，大脑把这些拼接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情绪。大脑在做的并不是感受情绪，而是在决定这是什么情绪。不过你对这个情绪的决定呢，其实是拥有一点点解释权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稍后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家长呢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着，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是跟不上的，强硬的逼迫他吃饭反而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实用的办法，从调整零食、改变烹饪方式、引导饮食习惯入手，温和地纠正挑食的毛病，帮助孩子均衡摄入营养，健康成长。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为您解读。
3: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止不限食，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薯片、糖果、甜点、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得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 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青草、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以下的话题。就是有的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啊，这个孔呢并不是人们所说的聪明孔啊，它其实呢是我们的耳朵前面的一个要需要和平相处的一个小孔。那么接下来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就来和您说说。还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储存的大米好好的，突然间生了小虫子，那米还能吃吗？发现大米生虫了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这个话题。那么关于献血呢，很多人有些误区啊，觉得献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那么关于献血前后应该注意什么也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疑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歌曲，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4: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有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3: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4: 那好吧。
5: 哎，你好，我叫薇薇。
4: 哎呦，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5: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4: 哎，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5: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4: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5: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4: 行，那我就听你的。
5: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4: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喽。
6: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4: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

耳朵前的这个小孔呢，其实在医学上啊叫做先天性的耳前瘘管。耳前瘘管呢是位于耳廓的耳轮角前方耳屏上方的一个小凹陷，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先天性的外耳疾病，其实是在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小 bug 了。那么胚胎发育的时候呢，第一第二腮弓融合不全，遗留瘘管，导致腮裂闭合不全，形成了盲管状的瘘管结构，这一过程类似于鱼类腮裂的发育遗迹，因此也被称为是腮裂残留。美国发育生物学家尼尔舒宾认为，耳朵上的小洞呢，可以看作是鱼鳃留给我们的演化残迹，作为从鱼到人演化的佐证。别看这个小孔表面看起来很小，其实里面非常的复杂，可能会延伸到耳道的深处，甚至到达耳后的区域。为什么有的人有这个小孔，有的人没有呢？它是跟人种和地区有关的。在我国，耳前瘘管的发病率约为 1.2%， 男女比例是1:1.7，单侧和双侧比例约为4:1。耳前瘘管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现象，所以呢，有的家长会发现生出来的孩子和自己一样，耳朵前面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啊，告诉你千万别挤，别挤，别挤它。耳前瘘管需要治疗吗？不同的人耳前瘘管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需要的处理也不同。有的人呢，终身没有症状，不感染，仅仅表现为皮肤表面的小孔或者是凹陷，没有任何治疗和干预的需要。有些人呢，表现为轻微的症状，由于瘘管内有上皮组织、皮脂腺、汗腺等等，代谢旺盛时上皮脱落，分泌物堆积，导致局部膨隆，可能有些轻微的瘙痒、肿胀，有时候伴有少量的渗出，甚至有异味。按压时呢，还会出现白色的、乳白色的分泌物，或者是豆渣样的分泌物。这类耳前瘘管呢，就像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可能会在某个时段出现急性感染症状。对于有这类耳前瘘管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按压它，挤压瘘管口及周围的组织都是不可取的。有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喜欢将瘘管内的分泌物啊，通过挤压的方式清理出来，但是这个动作可能会导致细菌入侵而引发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如果有渗出呢，可以使用干净的棉签蘸取生理盐水，把分泌物擦拭就可以了。有轻微感染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碘伏棉签擦拭。耳前瘘管一旦引发感染，轻则瘘管周围的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瘙痒加重，严重时局部甚至会形成脓肿，需要切开引流，恢复时间很长。而且出现过一次急性感染之后，再次感染的概率会明显增加，进行过切开排脓，需要再次进行切开排脓的概率也会增加。因此呢，对于这种平常有轻微症状的耳前瘘管呢，可以考虑择期预防性的手术切除，避免后续的感染带来烦恼。那么怎么样预防耳前瘘管的感染呢？目前呢，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可以完全杜绝感染的发生。在没有症状时无需任何的干扰，无需任何的干预，也许呢可以和他相安无事的共处一生。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呢，平常一定要避免挤压瘘管以及周围的组织，如有症状及时的去就医，积极治疗，可以减少很多的后续麻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我们在家中呢会储存一些大米啊，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大米买来的时候是密封的，也看不出有虫子，为什么一放一段时间就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儿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经常吃大米的人呢，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大米里有虫子。如果仔细看这些米虫，就会发现这个体长2到3毫米的小虫呢，身体很坚硬，在放大镜下一看就更有趣了。它的头部长了一个长长的喙，跟大象鼻子有几分的相似，因此又被称作象鼻虫或者是象甲。那大米中的象鼻虫呢有2种，一种是米象和玉米象。米象呢俗称米虫、谷牛、米象甲，中国北方称为麦甲。米象有翅膀能飞，但是在它们的在米缸或者是室内的时候呢极少飞行。玉米象是它的近亲，两者长得也是特别的像哈，但是大家不妨能够看出它的区别。要知道呢，放大以后看呢，现实中它们是很小的，就更难区分了。这两种米虫呢，喜欢往角落里面躲藏，还喜欢装死，一碰就装死不动。所以我们一般在大米的表层很难看到它们，只有把大米翻腾出来才会看到它们。米象的生命周期呢，大约是20到50天，一般在6月中下旬到7月的上旬，幼虫开始孵化，注入粒内，所以呢，通常在每年的7、8月份盛夏季节更容易看到大米生虫的现象。米象在产卵时呢，会啃开大米粒，将卵产在米粒的内部，并且呢，分泌黏状物质封住洞口，所以我们的肉眼就很难看到了。到了合适温度和湿度的时候，这些虫卵就会在米粒内部孵化发育。因此大部分的时候呢，粮食中的米象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孵化的。除了米象，大米当中常见的虫害还有谷象，还有赤泥谷稻等等。谷象呢，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赤米谷稻呢，比米象还稍微大一些，它喜欢在谷物、面粉中出现， 在面粉中更常见呢，所以我们去叫它面虫。为什么蜜蜂的大米也会生虫呢？蜜蜂的大米生虫呢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奇怪。主要原因有粮食没有熟，虫卵先行。粮食还在地里的时候，这些虫子呢就将虫卵生产在粮食内部了。大米买回家之后呢，当大米所处的环境温度达到20度到40度，湿度达到65%到95%的时候呢，只需要一周的时间，虫卵就孵化出来了。周围的大米可以给它提供足够的营养，很利于生长发育以及繁殖下一代，虫子就会越来越多。第二种是因为害群之虫潜藏暗伏。我们家里的环境当中也不可避免是有虫子的，它们会潜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装粮食的工具、器材等等，也没有灭虫处理，已经有了原来的害虫和虫卵，当你放入新的大米之后，过段时间就长出米虫了。第三呢是暗虫产卵，防不胜防。大米在我们到达餐桌之前，还要经历生长、收割、加工、运输等多道工序，也可能被虫卵污染。这些隐藏在大米中的虫卵非常小，肉眼很难发现。加工过程当中，虽然会对大米进行清洗、筛选等工序，采取灭虫防虫措施，但是不能完全的杀灭所有的虫卵。买回家后，符合条件的时候呢，这些虫子就会长出来了。那么大米生虫了还能吃吗？米虫会消耗粮食的营养成分，降低加工和营养品质。幸运的是啊，米虫它不会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或引起感染，因此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所以呢，即使大米生虫了，只要粮食没有霉变，处理掉米虫，再把米淘洗干净，是可以正常食用的。没有必要一袋米里面生几只虫子就全部扔掉，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虽然被米象啃咬过的米粒表面呢，颜色会变暗，厚度会变薄，但是这种被破坏的米粒经过淘洗会飘在水面上，所以在淘米的时候呢，把漂浮在水面的米粒淘掉，剩下的米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样避免大米生虫呢？我们在超市购买的大米啊，都是企业生产包装好的，生产过程当中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防虫，比如说过筛、热风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熏蒸、低温冷却等技术，再用真空充气包装等。没有拆封之前，通常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不生虫，但是我们买回家之后呢，只要拆开了就可能会生虫，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避免买太多啊，同时定期检查。米虫一般会在每年8月上旬变成成虫，这期间家中购买新米的时候呢，要注意定期检查，发现的话要定期清理，同时最好不要囤太多大米等粮食，吃多少买多少，买多了存放久了就容易生虫了。如果确实存放的大米等粮食，需要定期检查。第二是发现生虫了，要及时消灭处理掉。很多米虫会装死的，最好是先过筛筛虫。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放在太阳下暴晒，否则将会产生明显的碎米粒和口感暴晒，口感变差。那么还有一些大米呢，是最好不要吃的哈，就是告诉大家，一是发霉的大米就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危害很大。由于肉眼很难分辨，建议大家如果发现大米发霉了，干脆就直接扔掉，不要吃。第二是有异味并且结块的大米，如果说大米里有赤泥蛊虫，这样的话呢，它们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分泌物，分泌物过多，大米会发臭结块。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大米生虫了，还发现有异味结块了，就一定坚决不吃。
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关于献血的一些。

0: 事儿哈，不少人听到献血就犯嘀咕了，总觉得抽血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血。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还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需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1: 人体内的总血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到8%。那么一个50公斤重的成年人，全身的总血量大约是3500到4000毫升。我们按照国家献血的相关标准呢，每一次献血量呢是200到400毫升。如果我们按照献血量的上限400毫升计算的话，我们献出的血量基本上就占总血量的10%左右，因此对于身体是没有什么不良影响的。但是在失血的同时呢，我们储存在肝脏、脾脏里边的血液会被释放出来，充分的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血容量，所以呢，我们不会感到明显的不适。机体呢也会加快这个造新的血液，那么血液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呢就得到补充。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献血者个人存在的一些个体差异呢，那有些献血者在献血完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暂的，比如头晕啊或者乏力啊，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会影响健康，很快就会恢复。在献血前，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健康评估、体格检查和献血前的血液检测，确认是否适宜献血。我们制定这些评估标准呢，是为了保护献血者的安全，以及输注这些血液的受血者的健康。那通过世界各国100多年的普遍实践，现在可以确认献血是安全的，不会影响健康。近期呢，有一些研究也证明，献血不但对身体没有任何坏处，反而能够提高造血功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仅如此呢，献血会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对心脑血管系统呢有良好的影响，对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按规定献血，对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更不会伤元气，反而更有利于健康。那么一般来说呢，献血的注意事项包括3个阶段，一个是献血前，一个是献血过程中，还有一个是献血后。那首先呢，献血前一天呢，我们可以按照常规的习惯呢进行进餐，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以低脂不以饮酒为宜。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早点休息，尽量的保持充足的睡眠，不宜做剧烈运动。那么献血前2天，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呢，应该暂缓献血。第二个呢，就是在献血的当日，那么首先一点就是务必要带好能够证明你有效身份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军官证啊、士兵证啊、护照等等，来进行献血登记。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献血的当天呢，千万不要服药，而且必须要记住一点，就是切忌空腹，饮食呢最好是以清淡少油的为宜。在等候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水分，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补充水分对于防止献血后的不良反应也有很积极的作用。那么一方面呢，它能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它可以补充体内的循环容量。那么心情呢也不要紧张，要保持轻松愉快。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看现场的一些视频，或者和其他的献血者以及我们的护士来聊天，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毕以后呢，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多饮水，保护好我们的穿刺位点，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针眼。一般的是要求用3个手指，那直接压在针眼的上方10分钟左右。第一是避免血液的外溢，第二是防止献血后由于按压不及时造成这个皮下渗血。在献血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的这个手臂那尽量的不要提重物，可以充分的促进这个针眼的这个愈合，那防止感染。同时呢，在12个小时后，我们再可以揭掉这个针眼的护理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这个针眼呢不要着水。另外，献血后的当天呢，也不要从事高空作业啊、高温作业啊、长途驾驶车辆啊、体育比赛啊，或者通宵娱乐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剧烈的运动。这样的做的目的呢，是防止迟发性的献血不良反应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5: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4: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6: 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4: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的维权团队啊，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开播的时间段呢，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我们的直播平台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直接点头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因为很多朋友说每一次想要连麦想要反馈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找，但是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再三的重复我们的几个联系方式，所以希望各位遇到问题的时候，汽车使用的过程当中，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可以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协助大家去处理到您的用车纠纷。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也在我们这里咨询啊，说现在的汽车呢越来越聪明，就像旅途当中的一个伙伴，很在意他的聪明，但是又很担心市场的波动导致车辆贬值贬得太快。有没有一台两全其美的车？这说实话真的很少有，但是呢有一些靠近的车型，所以我们在说到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宝马的 X3 长轴距版。这个我昨天就提到了，因为这一次宝马是把上车的门槛踩到了地板上，又把保值安心写进了合同里。低门槛上车，那首付是不到50000，低成本用车月供不到1600，还送3年的官方基础保养。重点是它的高保值托底，就是3年期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行情比较好的时候，一般3年是一个换车的周期嘛，行情比较好的时候去结清尾款或者是展期，那么行情差的时候，你也可以考虑让宝马的官方去残值兜底回收。所以这个方面呢，在保值上啊，在这个兜底上是有一些相应的政策的。那么在智能化呢，宝马 X3 呢，它搭载的是最新一代的操作系统，算力提升了2.4倍，常用的指令你也不需要再去喊你好宝马，是直接说导航回家啊，它就能够秒懂。连续的指令也行，比如打开空调导航到最近的加油站，它能够一口气全部搞定。那后排的乘客也可以语音的调节车内温度和换歌曲。智能辅助驾驶呢，它是全系标配了 L2 嘛，还带这个视线的确认的自动匝道辅助系统，提示变道只需要看一眼后视镜它能够自动完成，所以安全又轻松，还是挺省力的。再加上宝马的在售

0: 车型当中面积最大的屏式显示，像车速、导航、限速一目了然，眼睛呢也不用离开路线。那最新的 3D 地图呢，连下地库这个车位呢，它都能够这个精准的去导航识别得到。所以科技对于宝马来说，它不是冰冷的参数，是能够让你更加的专注和放松。那么这款车，也就是 BMW X3 的长轴距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马授权的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怎么立刻就有朋友问今天能连线吗？如果是已经在排队等待连线的朋友，可以备注一下加急，或者是说一下你大概等了多久，你很着急，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尽可能的帮您优先去处理。但是呢，已经来我们这儿排队等候的朋友，确实需要等待一段的时间，因为人非常多，那每天都有私信，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个私信的问题都一定会受理，有些事儿确实车主不占理，那三两句话说出来，比如我觉得我的保险杠有一些掉漆，或者是我觉得我的保险杠这个有一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先判断它是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后面都会备注一句话，我要退车，所以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退车，我们会把一些情况要怎么处理给大家进行一些相对的建议，但是呢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问题处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等待比较久的朋友，比如我们的李先生啊，今天要重点说这个李先生的车，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给车主理赔，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对于李先生来讲，人保让他自己在里边补差价，为什么要补这个差价？因为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去市场上询奥迪 A6L 的这个大灯呢，询完的价是10000多块钱，但是李先生修车的修理厂的定损的价格是，30000多块钱。那两边差了10000多块钱，那他觉得修理厂贵，所以让我们的车主自己去承担中间的差价，搞得车主现在自己去找修理厂还价，还完之后还要再补个3000-5000块钱，所以李先生不愿意了，他觉得我既然走保险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正常理赔大灯？我在修理厂修也好，我在 4S 店修也好，他们提供零部件的报价和相应的进货凭证，你只要审核通过了，没有什么异常，那不就很正确吗？不就没什么问题吗？你可以去外面询价，但是你不能说你询完的价格过低，然后你觉得维修单位的价格过高，中间产生差价了，把车主架在里边，长时间不给他修车。因为从6月8号发生交通事故，李先生已经等了9天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咨询了天津人保的理赔部的工作人员，也问了一个问题啊，现在人保的理赔规定当中，是不是定损员出具询价，询完的价格以定损员询完的为准？不管是 4S 店还是修理厂，一旦价格比他询出来的要高，要车主自己承担维修费用了。咱就问了这一个问题，那昨天人保没有给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但是李先生说是有人联系他的，有没有人和李先生解释？来，我们问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
2: 经过咱昨天联系他之后，他的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弯。
0: 那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转弯吧，180度。然后你
2: 真的姐，真一百，以前就是我跟他沟通，他拿他的条条框框来弄我。然后昨天他跟我说，一个领导已经签字了，核下来了。到刚才咱连线的前3分钟，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了他一下，他说已经通知修理厂给我修车了。
0: 这么快？
2: 还得对，后续他还要。就是在申报意外流程就可以了，现在就是问题是打款的事情。就是我现在着急提车，我也跟他说了我的诉求，看他后续怎么说。
0: 就等于说昨天他们主动联系您说现在已经上报流程了，然后咱俩通话三分钟之前你主动问一下流程到哪了，他们说现在已经通过了，安排修理厂给您维修大灯，更换大灯了，但是这个款 对但是这个款什么时候打，您有点担心，不知道是不是？
2: 对
0: 啊，但是他就是他跟您说他已经安排维修了，那就是安排维修了，这个您不用担心，那先修着，修完之后会打款的，然后你也可以跟修理厂确认的，但至少现在人保的态度是，第一 他们的大灯按照修理厂报价的件儿去理赔，然后中间如果存在一些差价，也不需要你来承担，反正你不用掏钱了，就这个事儿，对不对？
2: 对。
0: 啊，那现在您说。
2: 我看他们之前态度那么强硬，我已经答应修理厂我自己补3000块钱了。
0: 不是，你为什么要补3000块钱啊？
2: 因为我确实着急用车，当时他们态度也特别强硬了。
0: 不是，昨天不是跟您说已经可以理赔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自己掏3000块钱呢？哪来的差价？为什么要自己掏钱修车呢？
2: 就是前天的时候吧，就是他，就是我们一个老百姓。
0: 不是，这李先生。咱不要绕，不要说别的，情感上的不用说，我都懂啊，你的心路历程，我们直说重点，也就是我不管，我这样，李先生，听我说完，李先生，我们不管之前您找我之前你们是怎么聊的，我只想听从昨天到现在的进展。首先，他让你补差价，是因为他觉得修理厂，定损的这个大灯价格过高。他觉得不值这个钱，所以他想花10000多块钱买断你这个大灯。如果修理厂报价是30000多，中间差价你承担，然后你自己去找修理厂压价，压来压去，最后你中间有个3000块钱的差价，你本来是想妥协的，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但是经过昨天的协调，为什么刚刚您说您还是要妥协这3000块钱？我没明白。
2: 就是昨天协商已经完事儿了。
0: 不是，你不需要掏钱啊，那你刚刚为什么提到3000块钱你还是要承担呢？
2: 本来定的31000，然后他们保险公司报的是28000，
0: 修理厂报的28000。修理厂定的31000，保险公司报28000，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2: 对。
0: 为什么要你承担3000块钱？
2: 就是修理厂那边人家就是跟我说31000。
0: 我知道啊，他跟保险公司说去啊，为什么要跟你说啊？对不对？然后你也要问保险公司啊，你报28000，你跟我说干什么？你跟修理厂说啊。他们俩为什么都要找你啊？
2: 对呀、啊，现在就是这个事，就是啥嘛？第一开始就是人家修理厂说了这个价格，
0: 等于是昨天他们说他们依然要按28000的价格去理赔，去理赔，然后修理厂说他们依然要按31000的价格去收钱，所以这个3000块钱的差价到现在为止还是需要你承担，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你这。那你上来跟我说个180度大转变，一点没转呢？你被他绕迷糊了吧？你还是要出钱吗？
2: 不，这个28000是第一开始我自己要补10000多。
0: 我知道。
2: 我为了想早取车，我自己认了。
0: 不能认呐！你认了之后算什么呢？他在您这尝到甜头，那以后在修理厂修车的人保的用户都该认呐？都该认吗？
2: 哎呀，对呀，姐，这事儿，
0: 那合着等于昨天他没有给你解决问题啊？无非是你中间补的差价从10000多变成3000了，是不是？是不是？您回答我。
2: 对。
0: 哎呀，李先生，你怎么这么磨磨唧唧呢？这也不是，这是您想要的结果。李先生，这是您想要的结果吗？您认可吗？您愿意吗？您愿意掏这个钱？我不管你了啊。
2: 对，我认可掏这3000，但是多了我1000肯定不掏。
0: 那我好奇问问你啊，你为什么认可掏这3000啊？就是想快一点，你觉得他拖？
2: 对，因为我说实话，姐，我那个老婆马上就要生产了，
0: 我知道，哎呀，您着急归着急，那解决事儿他不得花时间吗？你不能干着急呀，然后你自己现在愿意掏这3000块钱了，是这样吗？
2: 对。
0: 那完了，那你不用找我了呀？那你昨天找我干嘛呢？
2: 如果315，你们要不帮我，估计这件事儿我就不是掏3000，是掏10000多，他也不给我申报。
0: 你不该掏，哎呦，怎么能让你妥协呢？我不跟您说了，李先生，来人保上线吧。人保您好。
3: 啊，您好，女士，您说。
0: 女士啊，我们昨天反馈给你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客服中心不回复啊？然后你们现在跟车主在还价，你知道吗？让他承担10000多的差价。现在又说让他承担3000块钱的差价，你为什么要承担差价？你们根据哪个保险法的哪个条款？你念给我听听。
3: 哦，女士，是这样的，刚刚您这个情况我已经听到了，然后就是说咱们李先生这边自己掏了3000块钱的一个差价问题，然后包括之前咱们反馈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回复，是吧？
0: 我们反馈的问题你们是没有回复，你们系统当中你们能查到的，你给我回过电话，你没有记录吗？
3: 哦，女士，是这样的，我这边确实看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然后您看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相关于理赔部门的问题，我这边确实得反馈一下理赔部门那边核实一下。
0: 是这样啊，我们昨天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在

0: 理赔的过程当中觉得理赔单位定损的价格高，然后就让车主承担中间的差价，是不是你们的定损员出去询价，询完之后如果觉得价格不合适就可以不用给别人理赔了？你们现在是这样理赔的吗？是吗？
1: 女士，是这样的，您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确实得反馈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存在。
0: 那你们核实完之后为什么把价格压下去了，让车主还是最后掏了3000块钱？他认不认我不管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呀、啊、他不能认呐、啊、他妥协是因为他着急，他迫于他现在需要用车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着急他妥协了，但是他不该妥协的，你们也不该让用户在修车的过程当中自掏腰包的，这是什么规定呢？
1: 你说确实非常抱歉，是这样的，我刚刚也听到咱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说，确实是这个差价确实压到了3000，但是这个问题依旧还是存在。然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尽快再跟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然后尽快给到咱们这边一个答复，您看行吗？
0: 那当然行了，但你得答复呀，你别问我看行吗？我看一切我都行，但是你不回复，那我不行。所以这样的，你们要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人保。你们要把这个案子当中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情况，什么原因，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如果对，如果是单方面的单独的定损员、单独的理赔员个人的行为，那你们要有相应的约束、监督甚至处罚的。但如果说你们长此以往，你们都是这么干的，那好不了了，没有人敢用你们了。因为你奥迪，我们就说他这个奥迪 A6， 你动不动撞个大灯。他首先去了 4S 店，这个大灯要46000块钱，太贵，他觉得没必要，所以他跑到修理厂。他一个在保车辆，他也觉得大灯贵，他跑到一个修理厂找了个31000的大灯。然后你们一顿定损，说这个大灯只值10000多块钱。那你们这个询完的价格，为什么觉得大灯是10000多块钱？你们也没有依据啊。然后人家修理厂拿了进货渠道，拿了凭证，拿了发票，你们还是觉得贵，最终把这个压力给到了消费者，说让他自己承担10000多块钱的差价。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就特别好奇，你跟我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想的，可以吗？
1: 女士，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先给您，就是先给咱们这个车主这边，然后以及咱们处理态度这个工作人员这边先道一个歉，确实非常抱歉给咱们带来一个不好的服务体验。但是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得先反馈一下理赔分部那边，然后看看这个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后续这个扣罚以及后续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确实得需要当地的理赔分部那边给咱们答复的。
0: 那你就尽快答复吧。这问题我昨天找过你们，昨天到现在我也没等着你们电话。昨天我跟车主倒是通了不少电话，人挺着急的。我以为啊，你们已经跟车主沟通好了，正常让修理厂给他修这个大灯了，没想到。从10000多的差价，最后还是让他补3000。他同意不同意我不想管，我只想管你们为什么让他补差价就完了。所以这事儿辛苦您记录好。对，你需要联系车主理赔部的工作人员，联系完之后要回答我的问题的，女士，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
1: 好的，女士，那我先跟您核对一下，您看后续联系电话是留车主的这个样
0: 子。车主的联系方式我会留给您的，因为我们在直播，我就不报了。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导播会再留给您一遍的，您昨天系统的工单当中应该也能查到，您接出去不要挂，记录一下联系方式，我们再核对一遍，可以吗？
1: 哦，可以的。
0: 哎，您稍等。然后他工号忘了问了啊，你刚才说过不好意思，我工号他忘了问了，你记录一下就行了，把他工号记下来。我不想跟李先生聊了，黏黏糊糊的，这为什么要同意3000块钱呢？是着急，就大家觉得呢？就评论区很多朋友说，那车主认可了你销案吧，但是一个人的妥协就代表这个现象已经衍生出了很多很多次了，他就是被每个人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妥协之后，他尝到甜头了，就我们的这个前提是他做的是不对的啊，违规的，他尝到甜头了，那么他以后不就这么干了吗？在每一次的事故当中就尽可能的少花钱去理赔，然后中间产生的一些损失消费者自己承担。那要保险干嘛？我们就说说要保险干嘛。现在买个车，原来买保险什么价格，你看看现在买保险又是什么价格。现在买保险还会捆绑一些各种无忧险种啊， 4S 店厂家有各种无忧险种，保险公司也有自己的驾乘无忧险，你不买吗？对吧，所谓的什么返点啊、优惠啊又不高，你买了吗又用不到，然后要用吗，这不赔那不赔，这价格高那个价格高，所以你保险你很贵呀、啊、然后你最后来这么一出，然后李先生自己还要妥协。来下一位，喂你好。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没关系。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0515-16345-86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进电话，我们就可以所谓的连麦了啊，连线了啊。另外，在看直播的朋友，刚刚有私信问题的，我们待会儿都会及时的回复到您。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就可以了。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需要大家提前知道的地方。它也不能说是一些潜规则，也不能说是一些秘密，但是它确实是你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容易疏忽到的，尤其是新能源车。就你要真遇到这个事，你就会发现好像和你想象当中的保险理赔的过程不一样，很曲折，很艰难。但大家不用担心，就如果真遇到这种扯皮的，你来找我，我尽可能的给你解释清楚。那不行，咱就上线吧，我们也帮你问问去，好不好？来下一位啊，喂，您好，哎，来，您好，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哎，你好，我姓朱。
0: 姓朱，哎，朱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我是奇瑞 iCar。
0: 嗯 ，iCar。然后呢？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是去年八月份的那个深圳，那个什么明捷汽车公司那里买的那个。
0: 去年八月份买的啊，我知道 iCar 的 V23 是不是？去年八月份买的，遇到什么问题啦？
2: 他是当时买车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我们深圳呢就没有那个，就是补贴那个额度不够，就是帮我开那个外省的发票，帮我领外省的13000发，13000的补贴。
0: 好好好，一开票给你去领高额补贴，领到了吗？
2: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收了我，收了我2000块钱的开票费，然后呢就一直没有再给我领这个补贴的什么事。
0: 你等一下，你这个套路太深了，怎么还叫自己先付开票费，然后异地领补贴，最后领不到吧？
2: 没有领到，然后我还付了2000块钱。
0: 对，你开票费付给别人了，你又领不到，你这异地开个票跑到外省去开，能领多少钱的补贴？10000几？
2: 他当时说是13000。
0: 能领13000，然后这个发票需要先开出来，收了你2000块钱的开票费，最后
2: 对对对，
0: 他最后本来就是要给你13000块钱，包含这2000块钱开票费吗？
2: 是是是，
0: 就你
2: 等于是
0: 你拿2000换13000，对不对？
2: 对，拿2000块，对，
0: 明白明白明白，你就拿个13000 ，OK， 了解了。那现在是怎么样？不能给，什么原因？开不了，失败了。
2: 就后面就不理你啊，也没有，也一直说等，也没有电话给你怎么沟通？
0: 等什么呀？
2: 等到今年就是没有了，
0: 等到今年。你等到今年肯定没有啦，补贴有时效性的，而且有很多的规则，也不是这么好开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做出这样的承诺呢？那现在为止都没有给到你，你不是白搭了2000块钱进去吗？2000块钱能退给你吗？
2: 2000块钱他说是可以回那个返回给我。
0: 返回了吗？两千
2: 没动静理我。
0: 哦，2000块钱说返回也没返回呀。
2: 对对对对。哎，我这还主要我就是说他是这样子欺骗我。
0: 这个事儿呢我们遇到的多了，因为什么呢？买车的时候一般给你谈优惠啊，他都会减最高的谈，但是其实呢这个对，但
2: 是
0: 其实这个优惠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补贴的问题，这个补贴呢当地的没有别的地方的香，然后他给你找一个最高额的地方跟你去谈，谈完之后搞得你好像是一定能拿到，其实你拿不到。
2: 对。
0: 然后你这个店多了一个套路，他这个发票开票的这个点还问你自己去收取了，他们一点损失都不想承担。那现在是这样，这个结局已经注定了，你拿不到这个13000了，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他骗了你，你什么诉求？你直说吧。
2: 我就是这个钱他一定要返回给我了。第一个，
0: 2000块钱返回给你，然后呢？
2: 那我肯定要让他赔偿我什么多少损失要吧？
0: 什么损失啊？赔偿你这个13000还是赔偿什么？
2: 13000倒不要，我反正是他后面是因为他中间呢，他说不能领到13000，只能领到12000，然后就补了一个精品给我。那等于就是还要补回我12000嘛。
0: 中间给过您一个精品，你稍等稍等稍等稍等，中间告诉您13000领不到，又变成12000了。你要开
2: 对中间
0: 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2: 领不了了，领了12000
0: 啊。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2: 他开的是广西的。
0: 要开广西，您在哪儿啊？
2: 我在广东深圳。
0: 你在广东去开广西，13000又变成12000。最后什么都没有捞着，中间给了你一个精品，什么东西呀？
2: 就是给了一个那个屏幕嘛。
0: 啊，给了个屏幕
2: 仪表嘛，
0: 啊，屏。

0: 估值多少钱呢？
1: 估计市场价就4-500吧。
0: 你别估计啊，他们给你报价是多少啊？人家觉得抵消了呢？
1: 抵消了1000嘛。
0: 抵消才抵消1000啊？知道了。
1: 嗯。
0: 哪家 4S 店？
1: 对。深圳市名捷。
0: 深圳的
1: 名捷汽车。
0: 好。
1: 对对。
0: 关键点来了啊！你有没有证据？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承诺你了？写在合同里了吗？
1: 写合同写的就是领不到返回2000块钱。
0: 那不就完了吗？领不到啊，返回2000块钱，人没毛病啊。
1: 是啊。
0: 是不是啊？那咱们前面都白说。我以为你有什么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他给你兜底了，因为我遇到的这种来投诉的基本上都是兜了底的销售，甚至被车主录了视频。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个人承担，或者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公司会给你兜底，就是他有过这样的承诺。你说你来投诉他，你要他赔偿你损失，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现在的有没有依据来拿出来说他给你做过这样的兜底承诺？你应该是没有吧？
1: 对啊，所以
0: 对吧？你只有你
1: 他们我们是不懂，他们懂吗？
0: 哎，不是，没有什么懂不懂，咱们说事实。现在只有一份合同，合同当中明确标注了一句，这个补贴不是一定能领到的，是不是？领不到返你2000块钱开票费嘛？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就写，反正2000块钱开票费，领不到就返回给你，就这样子
0: 啊。好，所以其实，在签合同的时候，你也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100%的，是有拿不到的这个风险在的，概率在的，对不对？
1: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嘛，因为
0: 你肯定知道，不然就不会有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啦，只有一定拿得到。才会就没有这句话了，不会有说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那他是给他日后拿不到留了一手的。你现在看懂这个合同了吗？
1: 是他们是留了手啊，因为我们是消费者，我们不太懂这些里面的行当。
0: 你如果说不异地开票，就开在广东，你当时能拿到补贴吗？
1: 不知道啊。
0: 你自己没先做个功课，朱先生？
1: 没有，我当时就看着喜欢上这个车，然后。给他们那个 4S 店一直蒙大蒙大，那就买呗，就这样子一股脑就买呗。
0: 太上头啊，还是太上头。
1: 是啊，
0: 就男生花钱 啊，确实爽快呀。那我们还要做做功课，东算算西算算，找一个最便宜的方式。那现在2000块钱，让他抓紧时间返还给你好不好？精品也送你了，行不行？因为这合同写了，他不是100%拿得到的，而且你这异地开票本身去申领其他地方的补贴呢，也就不太正确。啊，只能说咱们
1: 我其实也没有太大什么要求，就是你一直在欺骗我。
0: 嗯，
1: 因为我中间我是一直追他，那你怎么这个补贴一直不让我一直不跟我联系怎样的？
0: 啊，
1: 他们没有，从来都没有。
0: 是，其实从服务上呢，就是觉得他欺骗了您的感情，还耽误了您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扯皮的过程。嗯，不然为什么这个补贴从13000变成了12000呢？对不对？他一直在拖嘛，他没有一个实话。如果当时就拿不到，立刻跟你说拿不到了，我们按合同来。你可能就不等了，对不对？
1: 嗯。
0: 嗯，那行吧，我帮你问问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来，您稍等，没事儿。销售朋友们呢？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的，这是销售的朋友们。我觉得这次4S店做挺对的，把这句话补充在了合同里。那消费者你看到了，你就要默认接受他有拿不到的概率，也就是拿不到我返你钱，2000块钱开票费。但是呢，这个。所有从事销售行业的朋友们，你们就不要再给别人算价格的时候捡最好的说，你也不要跟他去提什么异地开票我能帮你拿到多少优惠啊，多少补贴，因为这个本来就很容易拿不到，不是很容易拿到，你就不要去跟他主动的去提，你要告诉他12345的补贴类型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哪种容易拿，哪种不容易拿，我们建议你拿容易的，你这样去跟他聊，你不然他会有误解，消费者的角度就觉得你说了就是一定能拿到的，你不知道你说他干嘛，大家明白了吗？然后站在消费者角度，你也要提前做好功课，也就是除了门店和厂家的厂补的优惠之外，你还能拿什么？你在哪里拿什么？你怎么拿什么？你们一起拿什么？你先了解完之后，你就不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你不然两个人信息不对等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有损失。所以什么是信息差吗？你最后都涉及到钱。奇瑞汽车，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你好，奇瑞汽车是吧？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6166
0: 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你们用户朱先生说的问题，您在收听吧？
2: 这边已经在帮您记录了
0: 啊，您都收听好了，不需要。

0: 我重复了是不是？
1: 就是这个，麻烦请稍等一下。理解您当下的这个心情呢，我们也会正式用场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也珍惜您提出的这个宝贵建议。
0: 我还没提建议呢，这是。
1: 哦，知道。因为我这边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合同的事情。
0: 不是，这样的啊，女士，我问的是您有没有听清楚。你们消费者说的这个事儿，我描述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我重复了？就你听清楚了，不需要就可以这么直说，你不要开始给我念话术啊，就还没到这个环节，对吧？咱俩聊完之后你最后表个态，哎，我会给你时间，你充分的发挥都可以。你有点早了，知道吧，女士啊。这样的，我不觉得你们要给他兜底，因为合同当中有写是有拿不到的，是有拿不到的概率的。你们说了嘛，拿不到就返还2000块钱开票费，你还给他呀。这玩意儿也不得主动还吗？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要到现在，6个月加去年4个月，那就是马上一年时间了。2000块钱的开票费你主动先还给他，然后呢跟他协商一下，你比如说啊，拖了你这么长时间啊，我这一直没有跟你说清楚，其实你是拿不到的，我们一直在跟你去沟通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解决，那现在我能额外的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关怀，这个呢我不参与啊，我也不觉得你们一定要给他多少钱的事，但是呢你们要跟他聊一聊，协商一下，对吧？事不就解
1: 决，
0: 对，事儿不就解决了吗？那你们不理他，就说你们不理他，现在跑来问你们要损失了，那这么个事儿啊。辛苦
1: 你。这个的话我们也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确实不好意思给他带来了不好的体验，那我们这边就是马上挂他电话就会去反馈这个问题好吗？
0: 啊，好呀，你们去反馈把他的事儿处理掉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需要给我们回复，就是你们前端的销售在和消费者去宣传这台车的优惠的过程当中，你们会主动的提及异地开票的高额补贴吗？你们会主动的说帮车主去申领吗？你们甚至会做出一些超过你们服务范围之外的承诺吗？
1: 可以方便问一下是哪一个门店吗？
0: 深圳光明、明捷、奇瑞。因为如果你们不说，他也就没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吗？他领本地的不也行吗？找个金额高一点的这个区，开那个票，找你们兄弟店开一张发票也就行了。你从广东跑到广西去开票，开票要有时间的，有要求的，对不对？有很多高难度的地方，结果好了，你们找了一个最高的，结果他一分钱没拿着，那早知道开本地的了。所以你们的销售就不要乱给别人承诺，把话说得很好听，结果人一分钱没拿着，你们最后纠纷麻烦是你自己找的，你知道吗？辛苦你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我们回电话可以吗，女士？
1: 我们抱歉，非常理解您的心情。那我们这边，挂断电话也会马上去那边核实的。然后这边一旦有核实，电话就会给您回的。
0: 啊，好，等你们啊，我们时间要求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抓紧时间核实。然后要给你们朱经理去个电话，安抚一下他的心情。虽然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们不应该赔他这13000，因为没有承诺兜底。啊，朱经理你也别想了，放下你的诉求吧，合同当中写了。来，下一位啊，喂，你好。来，还有朋友说，什么有没有生锈的？什么叫有没有生锈的？是你的车生锈了，你想问一问别人的车有没有生锈过吗？嗯，还有朋友问林女士还在吗？林女士在啊，林女士的是上界嘛，上界的问题啊，上界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想看事儿的这个后续，我们会有一些解决的过程的视频发在我们的主页，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也会在评论区把事儿的这个进展给标注出来，但是评论比较多，可能会被大家的评论淹没，所以你要翻找一下。那如果说你想知道的，您可以私信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直播间来问，我们知道的都会同步给大家的。重点是观看我们直播啊，观看我们直播。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您这边是哪位呢？怎么称呼您？
0: 啊，我是哪位领导？怎么称呼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打热线的车主吗？你先生，我你不是有投诉吗？先生，你怎么来问我啦？
2: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啊，这怎么啦？
2: 哎，是这样的。
0: 啊，不是，等一下，别着急，咱先身份搞清楚啊。
2: 啊，
0: 你是要投诉吧？
2: 对，是的。
0: 啊，好，是要投诉就行啊。这您贵姓，先生？
2: 啊。
0: 你贵
2: 那个。我是先介绍我车辆。
0: 您贵姓啊？我不得称呼您吗？不着急，马上就开始。
2: 啊，
0: 您贵姓？
2: 啊，好嘞，好嘞。那您先。
0: 您贵姓，先生？
2: 啊，哪个姓钟？钟表的钟。
0: 钟先生，您好。
2: 钟
0: 先生。

0: 有一个地段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从92速，就是前面看到有前面有那个大货车，他要右转，那他要右转，我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范围内，那我是要减速嘛，对吧？
1: 嗯嗯嗯。
0: 那我要减速的话，那我因为我开的是单踏板模式。
1: 嗯。
0: 那我开的单踏板模式呢？嗯、我减速，我是按照常规的，就是我抬了油门，它就会自动的动能回收去减速。
1: 啊，对对对，你单踏板就是你，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你油门刹车是同一块板子，你松开之后它就能减速了，但你当时松开它没减速，是不是啊？
0: 我松开了，它减速了
1: 啊，减速了。
0: 松开了，它减速，但是减到58速的时候，
1: 啊，
0: 它突然窜起来了。
1: 啊？它减速了，它动能回收了，到58的时候，它又自动加速了。
0: 是自动加速了，自动加速，让我是马上切换到刹车嘛？
1: 对，你踩刹车，然后呢？
0: 马上踩刹车。在踩刹车呢，它是不像我们平时踩刹车一下子能踩住，因为你50、50、60。的一个速度，那我们急踩刹车，它是能够马上踩得住的，但是它不是，它踩不住。
1: 嗯，
0: 踩不住，它又但是不又不是那种抖动，你说那个 ABS 介入的那种抖动，又不是，你踩不住，它就是相当于是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一边在动力输出，一边在刹车。
1: 就是你当时那个刹车踩下去，你觉得踩下去的制动效果没有很理想，反而是那个加速的这种感觉是一直往前冲着，然后你的刹车虽然说有介入但不理想，但它也在刹，就是一边在加速一边在减速，两个人来回拉扯，但是你的速度还是往前冲
0: 的
1: 还在速度还是往前滑的，对不对？
0: 对，速度还是往下滑，但是呢后面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之后，我一帧一帧的去看，
1: 嗯，
0: 而且在往下滑的过程当中它还在反向的提速。
1: 还在提速，
0: 对，就是因为我刹车刹死了，到了38之后，它还涨到39。
1: 就是你行车记录仪在这些速度都是能够记录下来的，你的操作也都
0: 记录
1: 下来了。
0: 包括我什么时候踩的刹车，什么时候踩的油门，
1: 明白了，
0: 都有记录的。
1: 好，我待会儿看一眼，然后您现在告诉我，你最后撞上大货车了没有？
0: 最后差一点点，
1: 没撞上。
0: 对
1: 啊，万、
0: 哦、
1: 幸，哎呀，
0: 也是比较幸运的，
1: 太幸运了啊！撞上了，真的是这个有损失，而且也保不齐这个人可能会受点伤啊，所以你这是非常非常幸运，你停下来了。好，那你现在，那你现在的疑问就是对整个事情的过程，为什么我踩了没有立刻降速，而且为什么我松开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加速踏板之后，它没有动能回收的把这个速度减下来，反而在58之后又加速去冲？那么你对这个疑问？提出来之后呢，有没有让你售后门店去读取数据啊、反馈给厂家、厂家给你看后台数据，给你拉出来，怎么了？
0: 有的，我是第一时间呢，我是在现场停车，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是给安吉星打了电话，
1: 嗯，
0: 然后我把我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跟安吉星说了一遍。那
1: 钟先生是这样的，现在厂家怎么解释你说的这个问题？
0: 他现在呢，他说视频是有异常，但是呢当时的数据是前后3分钟的数据丢失了，提取不到。
1: 啊，你什么时候找来提取的？你等一下，你这个事情不是5月7号发生的吗？你什么时候找到提取的数据？
0: 5月7号当天我就让他提取数据。
1: 当天提取数据，这个是厂家说的，前3分钟后3分钟的数据没有了。
0: 是
1: 厂家后台数据看不到，前3分钟后3分钟都没有，为什么？
0: 就是刚好那段时间他也没有解释，然后他大概意思就是可能是现场的一个什么军区干扰啊，信号干扰啊，啊没有上传到。那没有上传到我说可以，那你提取我车上的 EDR、对吧？他说你 EDR 的话是没有触发，又没有碰撞，他没有触发，
1: 嗯，
0: 所以 EDR 也不会去记录这些信息。那就是说，我的互联网的那个就是行车信息，它没有上传到，然后 EDR 呢又没有数据，现在呢，
1: 不是，
0: 对啊，就扯不清楚嘛。但是它能确认是视频肯定是有异常的。
1: 因为不是，我们先不说这个视频有没有异常 先说您自己的一个人为的感受和描述，如果他这个描述和您视频对得上的话，那确实看上去有异常，如果不是您操作失误，比如说你自己单踏板嘛，你当时可能着急了，或者是操作失误了，你用的都是一个踏板，你踩着加速踏板了，所以它不是自己在加速，是你踩着它加速的你踩错。我是这样，您听我说完，就是你自己如果跟视频对得上，排除掉你人为踩错踏板所导致的话，那我们把这个 您描述的过程和这个视频，您说对得上的嘛？对不对？他们看也有异常嘛？那都对得上的话，那这就是有。

0: 有问题，所以
1: 对。
0: 如果在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状态之下，那最关键的就是厂家后台把数据拉出来，看看当时什么东西介入了，什么东西没介入，是人为介入还是系统介入，把这个数据一对比，就知道是你人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你能理解吗？但
1: 对，
0: 现在数据
1: 我
0: 丢
1: 能理
0: 失
1: 解。
0: 了，对，现在数据丢
1: 对。
0: 失了，你为什么会丢失？他说什么天气干扰、信号干扰。
1: 啊，我能理解。问题是现在厂家没有这个数据。
0: 那怎么解决呢？他没有这数据，
1: 他
0: 他
1: 现
0: 能
1: 在
0: 做什么
1: 给我
0: 呢？
1: 的一个解决方案，本来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让我在我的车上装一个 IMU 的一个采集器。
0: 采集数据，
1: 对，采集数据，让我去开，然后等下次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那我这不扯淡吗？对不对？
0: 不，文明用语啊，文明用语，
1: 这么一个
0: 来，
1: 东西，
0: 钟
1: 然
0: 先
1: 后
0: 生，
1: 等
0: 钟先
1: 下
0: 生，
1: 次
0: 钟先
1: 出
0: 生，
1: 现
0: 钟
1: 问
0: 先生，
1: 题，对，
0: 钟先生。你说过就不用再说了，我知道啦。你不想
1: 啊，
0: 装，你不想试，你觉得他拿你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要是你是，我不是，我知道了啊。你什么要求直说。
1: 我现在呢就是要求他修好，我不需要赔偿的，我就是要求他赶紧找到原因，把这个车修好就行了。对，但
0: 他们
1: 是，
0: 肯定找不到嘛，人家觉
1: 对
0: 得
1: 他
0: 没问
1: 找不
0: 题
1: 到，
0: 呀。
1: 找不到呢，现在又在扯皮说那个什么，当时是我的体感问题啊，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问题，不关车的问题。
0: 不
1: 然
0: 是你
1: 后
0: 不是有
1: 我就，
0: 行车记录仪视频吗？怎么是人的体感问题呀？那视频算什么？
1: 对我说，我自己说了不算，对不对？那你就看视频，这58到62这四个图数是怎么
0: 你
1: 讲
0: 的
1: 起
0: 诉
1: 来
0: 求
1: 的？
0: 是把车修好，没有其他诉求。我再跟你最后确认一次，是不是？把问题找到，把车修好，没了，就这诉求。
1: 对，然后你修不好，你要给我一个备选方案，是退车还是换车，对不对？
0: 你不，你
1: 我
0: 直
1: 的
0: 说
1: 主要，
0: 你呀。你直说你想退换车不就行了吗？他修得
1: 我，
0: 好修不好的前提，你之前已经体验过了，他不觉得他能修好，因为人家问题都没找到。你的意思不就修不好退换车吗？
1: 如果说修不好，那只能退换了，因为我不可能开一个有安全隐患的车嘛。
0: 我知道了，但是咱们先把问题确定下来，因为现在确定问题的过程都已经非常曲折了，他连数据都没有。您稍等，您是在哪家店？您告诉我。
1: 店名是广物银凯，
0: 广物银凯
1: 广
0: 在
1: 州。
0: 哪里？在广州是吧？好，了解。您
1: 对，
0: 稍等啊，您稍等。钟先生说的问题非常的离奇，我一会儿去看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然后对着他说的话，看看每一帧是不是能够对上。车主说自己反复分析很久了，说视频和他描述的是对得上的。售后门店看了这个视频也觉得有问题的，但是后台数据看不到，所以觉得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我们先不说其他啊，如果凯迪拉克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也是蛮厉害的。自己给自己闭环了，然后数据你也提供不了，为什么数据前三后三没了呢？因为如果说在发生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恶性的，就是比较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般是需要汽车厂家配合调取数据的。但你不能说你作为数据的保管者，你会让数据消失，或者是说你会经常性的数据记录不到，每一回他需要的时候，你都正好没记录到，那。什么东西都死无对证了，没有，不是，来，有朋友在问啊，来，钟先生，您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钟先生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我们再确认一下，
1: 没有没有，我只开单踏板，其他的所有功能我都没开。
0: 明
1: 我为
0: 白。
1: 什么买这个车，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自驾，所以我不会开这些乱七八糟的功能。
0: 你不喜欢智驾，唯独中意单踏板。了解，来，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64077。
0: 16407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问题很离奇，就我也我先保留我的观点，我不觉得它一定是车的问题，但我也不觉得车主。一定是操作失误，因为他坚持认为他所描述的和他

0: 去踩了刹车，这个刹车呢是没有制动好的制动效果的。然后你们的车一会儿要往前冲，然后他踩了刹车之后，他又有一点降速，所以两个来回拉扯，那万幸最终是停下来了。然后现在问题处理的关键点啊，我们也帮中江来问问你们，你们说你们后台的行驶数据的前三分钟和后三分钟丢失了，说信号和天气的问题让它丢失了，凯迪拉克厂家对于车辆的行驶数据会受到信号和天气的干扰吗？和网络的原因，然后数据会丢失的？我不懂啊，我问问你们，我帮车主问一问，会吗，先生？
1: 具体情况我这边会记录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0: 你们相关部门核实过吗？给车主回复过吗？您辛苦查询一下，我们导播应该把中向联系方式留给您了。
1: 查看目前现有工单信息上面并没有相关的回复。
0: 什么意思？就是没给车主相关回复，还是没返回给你们相关回复，还是什么意思？我没懂。
1: 就是工单上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说明，真的深表歉意。
0: 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是吧？
1: 是
0: 这样啊，那我们来帮车主问一下吧。我不知道你们之前为什么没说明，但是之前的我不管，找到我们了，从今天开始管，把这个数据丢失的原因告诉他。你们数据应不应该丢失？
1: 好的，主持人。
0: 你们是真丢失了还是假丢失了？不想给他。车主可以有这样合理性的质疑，因为他需要根据数据来判断是车有没有问题呀。你们现在说，对，你们现在说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体感能够觉得一台车突然往前冲，又突然踩了刹车没效果，然后行车记录仪视频正好记录下来的这一段，这是什么体感？你们要解释清楚。他诉求是你把问题找到修好就行，但目前我觉得你们认为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们拿不出数据，你们也分析不了。你们说给他装一个黑匣子去记录他的后边的行驶数据，如果再遇到你们再分析，但是可能就像车主说的这样，如果再遇到下次撞了怎么办？你们兜不兜底呀？这又是一个事儿，你不能拿他的生命安全，拿他的用车安全做实验，开玩笑啊！所以你们把数据的事先理清楚，是不是丢失了？怎么证明你们丢失了？为什么会丢失？先给车主出一个文字的东西，先跟他解释一下，转给您啊，先生，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1: 好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全力配合您，帮您记录反馈。
0: 感谢您的全力配合啊！你全力配合，我听着好开心啊！那我下午能接到你们电话吗？在你全力配合之下。
1: 您的要求我已经如实为您登记，立刻帮您查带给相关部门，让负责人知晓。
0: 哎，感谢您啊，这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的，因为这个事儿可大可小的，它不涉及到一个凯迪拉克车主，它涉及到所有凯迪拉克车主。如果你们数据可以随便丢失的话，那每一次事故还原的真相永远还原不了了，你从数据就是没有的。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是不是道理朋友们？我想看我的行驶数据，我自己开出来的数据，你给我来句数据丢失了，好，看不了，完美闭环结束，什么都没了。为什么不能松开就是刹车，踩下就是油门？对，单踏板就是这样，所以容易误操作，很多人不习惯，但很多人觉得好玩，有很多人觉得方便，来回就那一个，它比较适合你在一些这怎么讲呢，速度不是很快吧，市区吧，城区路段，你丢开的时候动能回收，它会缓慢的帮你去减速，就是脚感很舒服，轻轻踩下去之后又会有一些提速啊，慢慢的去开，它速度不会说很快，或者是有一种闯动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就我开过，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它会在一些比较突发的情况下让你有一些反应不及时，你会下意识的觉得你踩下去的这个踏板它还是刹车，其实不是，它加速了啊。所以我刚没有跟中江多说，因为我也没有依据说他一定是操作失误，但是我一般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就先觉得是不是操作失误，两个当一个踩了，其实踩的永远都是那个加速踏板，你压根就没有踩过刹车。来，下一位在不在？喂，你好，你好，你好，喂，没有人说话，热线通了吗？怎么今天大家都蛮不珍惜这个打进热线的机会的，总要接通之后先不说话。来来来，喂，你好，咱们抓紧时间，节约时间。对对对，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我刚听到了一个女生的声音，但是就突然没有说话了，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不想跟我说话了，是不是？就评论区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功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去试驾一下有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车型，就是你自己开了之后，你就会有一些感受，你就会理解一些东西啊。来，喂，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2: 我姓许。
0: 哎，许女士您好，什么车？

0: 上汽奥迪 E5。
1: 上汽奥迪 E5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0: 5月19号买的，然后现在800公里。
1: 5月19，哎呦，800公里，新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0: 就是在行驶当中，就是我的表显的续航还有100多公里，然后当时的电量是在18%左右，就在行驶当中，然后突然它就停在那里了，然后电量迅速的就掉到零。
1: 怎么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啦？我第二回听说了，在行驶过程当中，明明仪表显示的续航、显示的电量是有的，至少你是开高速吗？当时啊，
0: 我不在高速，我是在城市道
1: 啊，
0: 路，
1: 在
0: 然
1: 城市道
0: 后
1: 路，
0: 就是直接就停
1: 对，
0: 在那
1: 就
0: 了。
1: 是可能明明是能够支撑你充电也好，回家也好，怎么样啊？所以它会突然的掉到零，电量掉到零，续航掉到零，然后它不仅显示掉到零，它还会直接让你停下来，那就是真真实实的没有电了，我不跑了，就突然这样。
0: 对，然后就是档也挂不了，当时他就直接给我挂 P 档，然后档也挂不了，就直接就显示仪表盘显示零，很迅速的。当时发生这个情况大概也就是30秒，他就直接停在那里，停在就直接就趴窝了。
1: 我问您一个最关键的信息，他要停下来，他要强制停下来，他要没有电之前，他有没有给您做出一些仪表上或者是车机上的提示？
0: 那个语音导航，然后跟我提示了一句，然后电量低，然后是否开启节能模式，然后他提着一个，在30秒后他就直接停在那里了。
1: 他提示电量低，问你开不开节能模式，然后您开节能模式了吗？
0: 我当时说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仪表盘，
1: 懂了。
0: 然后他就迅速的就掉到0%了，然后续航也显示零。
1: 明
0: 当时
1: 白。
0: 我拍了张照片，我就在那个我们有一个售后群，我就立马联系 4S 店的人。
1: 您当时这个在市区里突然停下来，然后车子停在大马路上，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吧？没有被人撞上吧？
0: 没有被人家撞上。
1: 那就好，那就好。好，现在你发给他们这个售后的群里边了，售后怎么说？
0: 发到他们群里面去了后呢，他们就来拖车嘛，然后拖车把他拖回去，然后第二天就给我发了2份报告。然后减持的报告，4S 店这边回复的就是车子没有任何问题，电池也没有任何问题，
1: 你
0: 然
1: 有
0: 后就
1: 问
0: 让我
1: 题，
0: 开回去了。
1: 徐女士，你有问题，你为什么要买上汽奥迪 E5？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
0: 我觉得它好看啊。
1: 是好看啊，好看的车多啦。你如果去年就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你可能就不太敢碰上汽奥迪。但是你最后还是下手了，你确实好看，我也喜欢。但是上汽奥迪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太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基本上是消费者。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给了您做了什么样的报告解释啊？我预测一下，是不是您充电的方式不对？
0: 对，他说他现在就是说我的车子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电池也没有问题，给我发了2份报告，然后说是因为我没有按照车机上面的提示每周进行充满去校准，现在就是说是我的问题，但是在我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人跟我说磷酸铁锂的电池需要去校准啊，需要去慢充校准。因为我买回来，我就总共就充了2次电，都是用快充充的。
1: 所以就是我上回在直播间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大家有探讨过。我说做新能源的车主也好，做上汽奥迪的车主也好，其实蛮难的。你需要提前去做好非常多的功课，甚至你需要知道电池的特性、电池的版本你要分清楚，电池的特性你要分清楚，电池的快慢充的方式你要分清楚，充电的时间你要分清楚，它因为充电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你也要分清楚。你要完全做到这样的知识储备，你才可以去买它。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磷酸铁锂的电池的特性，他说的没错，需要每周充满一次，而且尽量要慢充，尽
0: 是
1: 量要
0: 的。
1: 慢充，因为它的电池和它的电量的显示是怎么样呢？如果你长时间的快充，而且每一次充都不给它充满，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充到个96%、72%、80%，他可能拔了，他有事儿走了。那么你经常这样对待它的话，它的电池在仪表显示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停的校准。什么叫校准呢？它计量有偏差。举个例子，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100多公里，实际它的公里只有5，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的电量18，它的实际的电量只有2%，所以它有巨大的差异。其实它还在校准。那么在它校准的过程当中，给了你一个错误的信息，实际的状态你是完全未知的，导致你把车开上路了，就是这个情况。

0: 所以我问你，当时他要停下来之前，给你做出了什么提示？或者是你开这台车出去之前，他有告诉你低电量，请立即充电，不要开吗？
1: 没有，
0: 对呀。
1: 因为当时的表显续航还有100多，然后电量的话，我开出去的时候是20%，然后我是准备开回家去充电的。
0: 他连让你回到家的这个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么严格。啊，然后就像您说的一样，我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我也很认同。销售也不可能告诉每一位消费者，你是磷酸铁锂电池，你回家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不然你会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吗？他不会说吧？
1: 对，他们现在就是，态度就我反映了，然后4S 店也说反映给厂家了，没有给我一个很准确的答复，就是告诉我车子没有问题，我不太认同，我车子才开800公里。
0: 明白，检测报告都发您了啊，对电池的健康度做了检测，然后对车辆的一个情况做了相应的检测。报告您是认可的还是不认可的？先说报告的内容。
1: 我看不懂，说实话，我看不懂，我只能说看到它是没有什么异常，因为其他的那些上面的，我对汽车我不太懂。
0: 看不懂过程，看懂了结果，没异常。好，您待会儿发给我，帮您看一下，好不好？来，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徐女士？
1: 我发到那个，就是他有加我一个微信，我
0: 哎，
1: 发
0: 可
1: 给
0: 以的，
1: 他了，
0: 发给我们导播，可以的。然后您这个什么诉求，您告诉我。
1: 我这边的诉求，我要求他厂家，然后导出当天的数据。然后就是导出他当天那个 power 的那个数据，就是我从启动这辆车子然后出去的那个数据，还有导一个是，现在他们不是说是我充电的原因嘛，你把那个我充电的这个记录给我导出
0: 买
1: 来。
0: 回来就充了2次电，从5月10号到现在，对吧？到19号，到你发生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2次电，你需要这2次电的充电的记录，他们后台怎么显示的？是不是？
1: 对，然后
0: 好。
1: 这个事情呢的话，我也跟厂家反馈过，但是厂家一直都没有回复我。就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在6月9号的时候出的这个事情，现在都已经过去了有大半个月，半个月了吧？
0: 了解了解了，这两个诉求我会帮您
1: 4S
0: 找的。
1: 店跟厂家没有任何人来回复我。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高速路上面，如果我被人撞了呢？
0: 我上一回一模一样的事儿，义乌就那个人，那个先生就是高速上，他也还好没有被撞，但他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我被撞了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在探讨它到底是电池坏了，或者是车坏了，还是说它都是好的，也是存在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有这样的特性，在你这辆奥迪 E5 上，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的计量偏差会严重的影响到消费者的判断，影响到我对于我的续航和电量的一个拿捏程度。那么你要给我做出什么样的提示和告知？首先，销售端要告知。对吧？你交付的时候肯定要提一嘴嘛，你这个东西很重要的。然后你的车机系统也要告知，比如这次你的计量偏差虽然实际显示的和你真实存在的有很严重的一个距离，那么你就要在我上车的时候给我一个弹窗提示。你比如你就直接说建议充电，建议立刻充电。那如果我自己不听劝，我还要开，那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告知，反而需要你们自己去学习。那我觉得上汽奥迪 E5 太霸道了，你就是这样的感受。
1: 他不只是霸道，就是他现在就直接把报告甩我身上，然后说我没有按照车机的提示来进行，
0: 对呀，就是你有问
1: 进
0: 题
1: 行充
0: 呀。
1: 电操作，跟我的后面完全没有去，也没有什么安慰我啊什么之类的，
0: 安慰你，你有问题，我还要安慰你，他不觉得他有问题，他怎么会安慰你呢，徐
1: 对，
0: 女士？
1: 他不觉得他有问题，这个是让我们这种车主很寒心的一个事情。我车才买20多天，然后开八百公里，真的很寒心，你知道
0: 理解，
1: 吗？
0: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把问题反馈给奥迪 E5，你第二次了怎么办呢？你对你的车主有这样的要求，那你能不能要求你自己？你怎么改善这个情况？你怎么改善这个现象？那路上这么多开奥迪 E5 的车主，咱也不说多少吧，就也有一部分，所有人都知道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吗？所有人都知道我这周一定要慢充，充100%，充一次吗？或者充两次？那所有人都知道我在低电量显示的时候，它其实是实际的计量偏差是有严重的差异的吗？就是。你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从安全设计的角度去出发，你就需要给他做出明确的风险提醒，你要立即去充电。但是你做不到这样明确的提醒，让消费者开着一台实际马上就要停电趴窝的车到路上去，如果发生事故，确实算谁的？你上次就问上汽奥迪 E5 了，他不吱声。来，我们再问问啊，稍等。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0: 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2: 走啊，走了。
3: 哎，赌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哈哈，
0: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2: 走啊，
1: 走了，
2: 走
4: 走
2: 走。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全省的家长朋友、孩子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参与互动，也可以在官方听友群里和我直接聊聊天。老规矩啊，节目一开始先说一下教育方面的最新动态。前一段时间呢，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明确提到了到2035年继续扩大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提高专业博士学位的占比。面对趋势呢，很多高校已经在行动了。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一共新增831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192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共有599所高校打算新增硕博点。在已经公布的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985高校中，许多高校的博士拟招生人数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例如兰州大学计划扩招500人，涨幅为 33.3%。这里面最猛的是海南医科大学，2025年博士录取人数从2024年的47人增加到160人，增幅达到240%，足足翻了2倍多。更炸裂的新闻呢，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根据学校招生计划，2026年预计要招5000名博士生，而该校2025年入学的本科新生只有4995人，也就是说，上海交通大学招的博士生比本科生还要多了。这也并非个例啊，统计数据显示，在清华大学博士生人数是本科生的1.4倍，在中科大博士生人数是本科生的1.6倍。有人调侃说，在这些大学里，扔块砖头砸中博士生的概率比本科生大多了。我们可以拉长一个时间线看一下，根据教育部的数据啊，我们国家的博士招生规模从2014年的7.26万人增长到2024年的17.11万人，10年间累计增加近10万人，近3年来增长率均保持在10%以上。扩招如此迅猛，我们到底有多少在读博士呢？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博士生在学人数为67.63万人，毕业人数为9.72万人，在学人数和毕业人数较20年前分别

0: 增加了51.07万，7.25万人。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博士生在学人数已经突破了70万人。过去10年一共培养了60万名博士生，如果加上近几年的数据，中国培养的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20万人。这个数据是啥概念啊？咱们来做个对比，就是2025年的时候，美国录取了大概6万名博士，而中国录取了17.11万，中国是美国的近3倍了。中国在读博士已经突破了70万，是美国的2倍。日本呢，每年博士招生总数是10000多，中国是它的15倍。不夸张的说啊，我们这几所大学的博士招生数量就可以超过整个日本了。就是会肯定会有人提出质疑啊，我们真的需要这么多的博士吗？什么是博士啊？博士被定义为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具备创造新知识能力的人，是学术精神的传承者和光大者。按照一般的逻辑，博士生毕业之后呢，往往会从事学术研究，但现实是博士毕业生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高校和研究所的空缺职位。2023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英国约4500名博士毕业生，发现有超过2/3的博士毕业生在从事学术圈之外的工作。南非呢，在2020年调查的大概6000名博士生当中，18%的人表示他们在寻找相关专业的工作时遇到了困难。在中国呢，北大期刊《学位和研究生教育》的一份研究显示，2015年到2020年，我们国家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当中，前三位分别是高等院校、医疗卫生单位和科研单位。如果以2023年招收的15万博士生来计算，那么至少有 6.7 万名博士生是想留在高校的。可是根据中国民航大学的调查，全国高校可以提供的教学科研岗位、辅导员岗位和其他的行政后勤岗位加起来只有 3.5 万个左右，剩下的博士只能去企业或者另谋出路了。这样的局面下，一些看似魔幻的事情就频频出现了。比如说杭州市委党委放出了招聘岗位，招3个博士，要求35岁以下，报名的就有150多个。一个偏远县城的人才引进名单里，清一色的博士生都能组一个研究院了，乍一看还以为是哪个高校的博士后录取名单。在杭州余杭区的街道办坐着10几个来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学历不是硕士就是博士。更令人惊讶的是呢，许多名校博士开始加入到房产中介、外卖员、保姆，甚至是城管的队伍当中。为什么越来越多高学历的人正在走向底层岗位，和基层人士进行惨烈厮杀？这种情况并非特例啊。去年中的自然新闻板块曾经撰文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博士毕业生数量稳步增长，在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这个数字啊，更是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针对大量的博士生人数，并没有足够多的研究机构的学术岗位可以容纳得下，而许多大学也没有为毕业生做好学术界以外职业的准备。用一些媒体总结的话来说，全球的博士生啊，过剩了。什么叫过剩？百科上这个词的解释为供给超过需求的多余状态。用大白话来说，目前的社会上并不需要这么多博士生。究其原因，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个背后是日益严峻的劳动力供需矛盾。在一个科技没有跨越式大发展的环境之下，高端的岗位永远是有限的。换句话来说，一旦高端行业的扩张速度跟不上劳动力的供给速度，就注定有人会被挤到下一个层级，这个就是人才供给过剩的宿命。那么该如何打破这种内卷呢？唯一的方式就是走向创新。有博主做过统计啊，中国大概有128万博士，占总人口比例大概为0.064%，相比之下，美国博士占人口比重是1.04%，英国是0.78%，德国是0.8%，日本0.52%。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博士比例和这些发达国家还有10倍以上的差距，而且呢，中国博士流向商企的比例只有5%，而美国博士流向商企的比例高达48%。一个国家哪怕自然条件再好，也会有资源枯竭、人口红利结束的一天，但是知识 科技才能永不枯竭，越用越多。根据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早在几年前，我们国家研究和实验发展经费投入总量就已经突破了2万亿元，并且持续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每一个高精尖领域都需要大量的博士，而这些领域呢，正是我们走向下一个时代的底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啊，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或者是官方听友群啊，最好是直接在群里面和我互动啊，我能够第一时间看到。接下来送首歌曲给大家，然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教育方面的最新动态，不要走开，更多精彩等着您哟。
1: 在一扇陌生的街头，往事会在微风中飘散。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

0: 会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1: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2: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目不上。
3: 成长小欢喜啊，接下来我们来聊最近网上的一个现象。其实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2026年，陪读妈妈这个词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网友做成了一个脏词儿。在海外陪着孩子读书的妈妈们，牺牲自己的事业，在异国他乡忍受辛苦和孤独，为孩子付出了一切，但是呢，却莫名其妙的这一两个月在网上被侮辱、曲解、强行与暧昧、低俗、性开放绑定。这个事情啊，可以说是极为恶劣、极为危险的。这是一次针对留学生和其家庭的系统性污名化行为。接下来我们分享一位网友啊对这件事情他的一些态度和分析。不要把老婆送到国外陪读，这句话在某些留美博主的直播里被连续的重复。在他们的说法里，在海外的中国女性会全面失控。他们笃定地表示，只要离开中国的熟人社会，中国女性的道德就会迅速地坍塌。但是这种说法有证据吗？完全没有。海外中国女性的复杂人生被他们描述成一个一个猎奇的故事，极其恶臭的脏水隐藏在你们都懂的暧昧话语里，伤害无数女性的尊严和荣誉。被围猎的陪读妈妈们被迫自证清白，其实只要想想就知道陪读妈妈有多辛苦。成为陪读妈妈本身就是一个女性极高成本的决定，为了子女的教育，她们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发展，前往异国照料孩子的生活和情绪，监督他们的学业，并且为突发情况兜底。语言障碍、文化隔阂、长期孤独无援是陪读妈妈的困境。可是确实又有极个别在海外的女性去寻找了新的感情，但是这种情况在国内不一样存在吗？当污名标签一旦被贴上，很多人就不再去深究事实的真相。个别极端案例被无端的放大，再被反复的拼接之后，整个陪读妈妈群体就被彻底的污名化了。面对铺天盖地的污名，很多人站了出来。女留学生晒学业、晒生活，陪读妈妈讲接送、讲租房、讲在异国深夜独自处理突发状况的疲惫和恐慌。他们想证明自己是正常的、艰难的、努力生活的人，但是理性的声音在网络世界毫无作用。现在点开某些视频啊，会发现下面的评论区里恶臭不堪啊。其实说着这些肮脏的话语的绝大多数都是男性。这些人呢，其实根本不关心真相，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持续的羞辱女性，并且不用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女性的自证只会让他们陷入更深的消耗，因为你越认真，他们的围猎就越兴奋。这场持续的污名化也没有停留在陪读妈妈的身上，很快她就外溢到了整个家庭。陪读妈妈被侮辱，留在国内承担经济压力的父亲被强行戴上羞辱性的绿帽子，留学的孩子也被胡乱的怀疑，甚至整个留学生群体都被这场侮辱的狂欢伤害。有的人在网上宣布不允许妈妈再到国外陪读，言下之意是认可了这种毫无根据的事实。而更危险的是，这种对一个群体毫无根据的污名化一旦被允许，那么这些人的下一次必将持续作乱。今天呢，把脏水泼向了陪读妈妈和女留学生，明天可能就是泼给任何他们想侮辱的群体。如果不制止和处理这些造谣者，下一场网络狂欢般的围猎就有可能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现在全国家长都比较关注的关于三年交18万班费的这个事情啊，学校不变收的钱，家委会来收；老师不变收的话，家委会来说。重庆的这个家委会三年收了超过18万元的班费啊，当地的教委回应说，费用均已公示，只是没有严格执行一事一收，看似回应，实际上也回避了核心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阶段是不是应该把日常教学支出拆分为零散的项目，反复向家长收费。班主任说呢，费用都是自愿的交纳，用于购买学习资料啊，打印试卷啊，并且强调很多的资料是老师自己编的。但是把本可以由学校统筹的教学必须环节，转为通过家委会频频收费，性质已然不同。所谓自愿，在家长群中往往只是沉默的同意，既有怕被孤立的这个顾虑，也担心孩子受到影响。那这起事件呢，正是家长求助媒体才得以曝光。家委会本应服务家长监督学校，现实中呢却异化为服务学校动员家长的工具。公示不能自动证明合理，程序细节的瑕疵背后是学校责任和家长负担之间的错位，让教学回归纯粹，让家委会回归本位，才能够减少这类不方便的收费。湖北日报评论员张双双说啊，这个事儿呢，经过调查，班费多用于班级学习资料的购买、复印和文体活动啊，然后呢，要没有严格执行一事一收、一事一结。目前呢，当地的教育部门已经责令退清结余，规范运行。家委会呢是由家长代表组织的群众性自洽组织啊，如今呢不仅成为了幼儿园和中小学的标配，甚至被引入了部分的大学校园。家委会一方面是家校的传声筒，传递家长诉求，反馈学校安排；另一方面是协助组织文体活动，维持秩序，分担教师非教学负担，助力校园管理提质。这双重的角色是家委会的立身之本，更是其发挥作用的核心前提。可是现实中不少家委会偏离正轨，走样变形，有的比学历、比职位、炫人脉，把公益服务平台变成了家长圈层的秀场，有的任性越界，教师节筹资送礼，办活动盲目采购，班费收支不透明，暗箱操作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乱象背离了家委会的初心，也破坏了家校协同育人的良好生态。家委会变味儿，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家长进家委会出发点不是服务和监督，而是企图为自家孩子争取特殊的关照。学校方面呢，没有明确家委会的职责边界，把本应该自身承担的采购、信息统计、值班值守等工作全部推给了家委会，甚至借其名义违规收费，让家委会沦为背锅侠。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规范和监督，家委会最终跑偏失序。自治不代表无序，家委会也要守规矩、明边界。一是画好条框，相关部门和学校建章立制，让家委会工作有章可循，担负起指导监督的责任。二是摆正位置，家委会成员守好边界，不干预教学安排，不强制家长缴费，不搞特殊照顾，聚焦服务本质，守护好学生权益。三是给予配合，家委会不是少数人的独角戏，全体家长需要换位思考，包容理解，主动支持配合，凝聚起家校协同的合力。该管的管到位，不该管的少掺和，家校同心，携手同行，才能够让家委会回归本位，真正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乎。

0: 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我单词背了两个月了， APP 显示背了1000多个，但是一做阅读还是全不认识。
2: 随便抽10个，你能记住几个？
1: 大概3-4个吧。
2: 30%，两个月1000多个单词，留下来的不到1/3，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1: 我也很绝望啊，感觉自己记性特别差，是不是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背东西？
2: 跟天赋没关系，你根本不懂记忆是怎么回事。
1: 记忆还能有什么门道？不就是重复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2: 那我问你，你背单词的时候脑子在想什么？
1: 看单词，看意思，心里默念几遍，然后划掉，下一个。
2: 你这叫背单词，你这叫假装在背单词。
1: 怎么就假装了？我确实在看啊，在念啊。
2: 看和念有什么用？你的大脑参与了吗？
1: 我眼睛在看，嘴在念，大脑怎么可能没参与？
2: 我问你，你上周看过的一条朋友圈，现在能想起来内容吗？
1: 想不起来。
2: 你当时眼睛也在看，为什么记不住？
1: 因为不重要。
2: 对，大脑只会记住他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你背单词的方式根本没有让大脑觉得这些词重要，你只是在表演我很努力，演给自己看。
1: 那什么才能让大脑觉得重要？
2: 两个条件，第一，费力，第二，与你有关。
1: 费力？背单词还不够费力吗？我每天花1个小时呢。
2: 时间长不等于费力，你1个小时里有几分钟是真正在动脑的？
1: 动脑？我一直在看啊。
2: 看不等于动脑，动脑是什么感觉？是你皱着眉头努力想一个东西，想的脑子有点疼的感觉。你背单词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1: 好像没有。
2: 这就是问题，你的大脑一直在省电模式，根本没有真正参与。没参与的事情他凭什么帮你记住？
1: 那怎么才能让大脑真正参与？
2: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哪个单词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1: 有， abandon， 放弃，每本单词书第一个都是它，看了无数遍。
2: 这个不算，有没有因为别的原因记住的？
1: 让我想想，有一个 ridiculous。
2: 为什么记得这么牢？
1: 高一有一次英语课，我回答问题读错了这个词的发音，读成了雷迪库勒斯，全班笑疯了，老师也没忍住。
2: 那件事让你什么感受？
1: 超级丢人，恨不得钻到地底下。
2: 对，就是这个感受让你记住了这个词。
1: 你的意思是要丢人才能记住单词？
2: 不是丢人，是情绪波动。丢人、惊讶、好奇、愤怒、兴奋，任何情绪的波动都行。你那件事之所以记得牢，是因为 ridiculous 这个词跟你当时强烈的羞耻感绑定在一起了。它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单词，而是一段记忆的一部分。
1: 可是我不可能每个单词都射死一次啊。
2: 当然不用，关键是你要学会主动制造情绪波动。
1: 怎么主动制造？难道要自己演一出戏？
2: 不用那么夸张。你做阅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词你明明认识，但放在句子里意思好像不对。
1: 经常有啊，很多词我知道一个意思，但文章里好像是另一个意思。
2: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
1: 看一眼翻译，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继续往下做。
2: 这就完了？
1: 不然呢？
2: 你就不好奇吗？这个词你认识的意思是 A， 现在出现了意思 B， A 和 B 之间有什么关联？是完全不相关，还是有某种隐藏的联系？
1: 说实话，我真没想过这个。
2: 这就是问题，你遇到了一个绝佳的学习机会，但你亲手把它扔掉了。
1: 什么机会？
2: 你刚才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的，那一瞬间，其实你已经有一点点好奇，一点点惊讶了，那就是情绪波动的萌芽，但你没有抓住它，你选择了继续往下做，于是那一点点波动就消散了。
1: 所以我应该停下来。
2: 对，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这个词会有这个意思？它和我之前知道的意思有什么联系？能不能用一个核心的概念，把它们串起来？
1: 这样会不会太耽误时间了？一篇阅读下来得停好多次。
2: 你以为你现在不停下来就节省时间了？你做了多少篇阅读？长进了吗？
1: 好像确实没什么长进。
2: 你做100篇阅读，每篇都是走马观花，和你做10篇阅读，每篇都深挖几个点，每个收获大。

0: 原来知道的用法放在一起比，找不同，为什么这里是这个意思？找相同，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共通的东西？
1: 找相同有什么用？
0: 找相同是为了把新知识挂到旧知识上，你大脑里已经有一些稳固的知识了，新知识如果是孤立的，很容易丢失，但如果它和旧知识有联系，就相当于被锚定住了。
1: 有点像用旧绳子拴住新东西，
0: 差不多这个意思。第三步，私有化。
1: 私有化什么意思啊？
0: 你学完这个词的新用法，它还是书本上的词，不是你的词，你要把它变成你的。
1: 怎么变成我的？
0: 用它把它放到你自己的生活场景里，想象一个你会用到这个词的情境，最好是有你自己参与的情境，比如跟朋友的对话，跟父母的争吵，或者某个让你印象深刻的场景。
1: 就是造句嘛？
0: 不是那种干巴巴的造句，是让这个词进入你的生活，你想象的那个场景越真实，越有情绪，这个词就越属于你。
1: 这个过程好像挺花时间的。
0: 是，但你愿意在一个词上花5分钟真正记住它，还是花2秒钟看一眼，然后反复遗忘，反复重背？
1: 那肯定是前者。
0: 而且这三步练熟了之后会越来越快，更重要的是你练的不只是记单词，你练的是一种能力，深度加工的能力，这个能力可以用在所有需要记忆的学科上。
1: 你是说背政治背历史也能用？
0: 当然，为什么都是一样的原理，你现在花时间练出这个能力，以后所有需要记忆的东西都会变轻松，这叫什么？
1: 一石多鸟。
0: 不止，这叫复利。你越早开始积累这种能力，就越早享受它带来的回报，那些比你晚开始的人短时间内根本追不上你。
1: 好，我知道怎么背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我背完总是忘，怎么复习才有效？
0: 你现在怎么复习的？
1: 当天晚上再看一遍，第二天早上再看一遍。
0: 效果呢？
1: 当时记得挺牢，过一周就忘差不多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复习的时机完全错了。
1: 错了，不是说趁热打铁吗？学完赶紧复习，印象最深啊。
0: 这是最大的误区，你刚学完的时候，这个东西在你脑子里是最清晰的，你随便就能想起来，这时候复习大脑根本不需要费力气，那他凭什么觉得这东西重要？
1: 可是如果不趁热复习，过几天不就忘了吗？
0: 忘了才好。
1: 什么？忘了还好？
0: 我没说忘光，我说的是忘到一定程度。你想想，如果一个东西你轻轻松松就能想起来，和一个东西你绞尽脑汁才想起来，哪个印象更深？
1: 绞尽脑汁那个。
0: 对，这就是关键。你大脑判断一个东西重不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想起它有多费劲，如果不费劲就想起来了，说明它很容易获取，不稀缺，不需要特别保存。但如果你费了很大劲才想起来，大脑就会觉得这东西挺难搞到的，以后可能还要用，我得把它存好了。
1: 所以要等到快忘了再复习。
0: 对，等到你想起来需要费点力气，但又还没有完全忘光的时候，这个时机复习效果最好。
1: 那具体是多久？一天？两天？一周？
0: 因人而异，你自己试。背完一个词，试着明天想它，如果轻松想起来了，说明太早。试着隔3天想它，如果完全想不起来了，说明太晚。找到那个有点难想起来，但始终还能想起来的时间点，那就是你的最佳复习间隔。
1: 好，时机我懂了。那复习的时候具体做什么？再看一遍？
0: 再看一遍是最没用的。
1: 为什么？
0: 你看一遍，单词就在眼前，你根本不需要动脑去回忆，没有费力的过程，就没有加深记忆的效果。这叫什么？叫感觉自己会了，但其实根本没会。
1: 那应该怎么复习啊？
0: 测试，不是看，是逼自己回忆。你可以记下一个关键词或者一个线索，复习的时候只看这个线索，努力把完整的内容回忆出来。
1: 如果想不起来呢？
0: 想不起来就使劲想，想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加深记忆，实在想不起来再看答案。但你要记住，你能痛苦地想上10秒钟，比你直接看10遍效果都好。
1: 这么痛苦？
0: 痛苦才对，如果复习不痛苦，那就是在做无用功。
1: 好，我现在知道了，背的时候要深挖，复习的时候要测试。但是说实话，这些我能坚持下去吗？
0: 你刚才说什么？
1: 坚持啊，这些方法听起来都对，但感觉很难坚持。
0: 坚持这个词我劝你以后少用。
1: 为什么？坚持不是好事吗？
0: 我问你，一个人对他热爱的事情需要坚持吗？
1: 好像不需要。
0: 一个人每天吃饭睡觉需要坚持吗？
1: 也不需要。
0: 那什么事情才需要坚持？

0: 不想做的事。
1: 凡是需要你用意志力逼着自己坚持的事，本质上都是你内心不愿意做的事，而内心不愿意做的事，你永远做不好。
0: 可是学习本来就痛苦啊，不逼自己怎么行？
1: 学习痛苦，是因为你没有在做之前给它赋予足够的意义。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为什么背单词？
0: 高考要考啊。
1: 高考是谁的事？
0: 我的事。
1: 你确定？如果明天高考取消了，你还会背单词吗？
0: 那肯定不背了。
1: 所以你背单词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高考这个外部的要求，它不是你的事儿，是被强加给你的事儿。这样的事你当然不想做，当然需要逼自己。
0: 那怎么才能让它变成我的事？
1: 想清楚它对你意味着什么，不是对高考意味着什么，是对你这个人意味着什么。
0: 记忆能力，你刚才说的可以用在所有学科。
1: 对，你现在练的是记忆能力，不是背3500个单词，单词只是练习的素材。这个能力练出来了以后背什么都快，这对你有什么意义？
0: 以后学东西会更轻松。
1: 还有呢？
0: 比别人学得快，比别人记得牢。
1: 这就是意义。当你真正想清楚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就不需要坚持了，因为你会想做。
0: 道理我懂，但是感觉要转变过来挺难的。
1: 不需要一下子转变，先把方法用对，让自己看到效果，效果带来信心，信心带来动力，动力形成习惯，习惯一旦形成就不需要意志力了。
0: 好，我试试。
1: 不是试试，是去做，然后验收结果。
0: 验收
1: 一个方法，你给他一周时间，一周后验收，有用继续用，没用换一个，但这一周内你必须认真执行，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为什么是一周？
1: 一周足够你看出方向，对不对？但问题是，你之前有几个方法真正坚持执行了一周？
0: 好像没有。
1: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收藏了无数个方法，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用过任何一个方法。你以为自己在学习，其实只是在囤积。
0: 那从今天开始，我认真执行一周。
1: 别说认真，我只看结果。一周后你来告诉我，这个方法对你有没有用？如果有用，你继续；如果没用，你告诉我哪里不行，我们换一个。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苏燕杰教授，他在《健康中国说》当中分享了一段啊青春期的那些事儿，来跟家长们交流，我们如何理解青春期，如何走进青少年，一起来听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苏燕杰，今天来跟大家讲讲青少年。我不知道大家一说青少年会想到什么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在暑假刚开学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就跟我讲，我女儿啊，说怎么会干这件事儿？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在被窝里头吃东西，然后作业还没写完，原来那么乖的一个小孩子。我说现在有10岁了？他说11岁。我一下就说到了，我说进入青春期了。所以我们一说到青少年，我们就想起青春期，它是一个生理的概念，就是我们说它是从一个不能生育到能够生育的一个性成熟的过程。但是青少年就会比青春期这件事儿要复杂很多。我们十几年的时间，对一个青少年来说，我们干什么呀？我们要完成些什么样的关键的发展的任务呢？那我们心理学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至少我们有4项的发展任务。第一项，因为你脱离了家庭的这种监管啊，就是我们说啊，不用父母老跟着，你可以独立的去跟同学们一块儿出去野营，参加各种活动，那我们要自保安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我们安全的存在，我们就没有后边的发展。所以第一条，我们叫自保安全，你要清楚地去评判哪些是风险的地方，哪些是安全的地方。第二条，我们孩子们会生长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亲子关系，我们有师生关系，我们有同伴关系，我们还可能有亲密关系，那我们就要学会在关系当中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第二个我们要长本事的地方。第三条，我们说有一个性的发育，从不能生育到能够生育，我们不是说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第二性征的发展，我们就真的会进入生儿育女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不是的，但是我们要学会处理和性有关系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我们要逐渐地成熟起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个体。那么当然第四个任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性的任务，你长了本事，你就可以自己打石。在整个的生物界当中，独自打石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本事，表明你成熟了。那我们的人也是这样，我们能够去获得我们的食物，能够找到我们的住处，能够让我们安居乐业，这就是我们说独立的自力更生的本事。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本事，我们才能够承担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所以这十多年，我们就要为这四项特别重要的基本的任务而努力，去学习我们的技能，做好准备，应对我们能够作为一个成熟的个体在社会上立足。那么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平衡。首先，我们的脑发育不平衡，因为管情绪的边缘系统，比如说杏仁核啊、海马呀、很多的这种皮层下的结构，它到15岁左右我们就成熟了。我们的边缘系统是管我们的情绪的，你有什么事情，我就会有情绪的唤起，我就会有动机要去做事情。那这个情绪有点像我们那个汽车上的油门啊，说我们先把油门装上了，我一踩油门，我这车就出去了，遇到事情我就能够有行动。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不平衡哈，情绪是先发展。我刚才讲到了管理智的前额叶是25、26岁我们才最后发育成熟，所以呢它就像一个汽车的刹车，结果我25、26岁那个刹车我才装，或者说我的功能才完善。你想想这辆汽车，那如果开起来啊，我油门一踩我出去了，可是呢遇见障碍的时候我停不住，因为我刹车没装，或者我刹车的那功能还不完善，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一个机体啊。那么容易情绪的波动啊，如意突然的有情绪上来我就冒险呀，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所以这是一个不平衡。还有一个不平衡就是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我们大概12岁左右既已经跟大人差不多了，我们能够做抽象的逻辑推理，但是我们看问题不辩证，它很容易陷入绝对推理。因为我们大人都知道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很多事情是有条件的，我们是需要妥协的，但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还没有学会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些条件，按照约束条件来行事，所以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冲突，可能不一定按照现在的实际的情况来做出合理的或者是最适宜的选择。真的你要给他时间让他去做好的决策，他其实是完全可以跟我们成人一样能够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有了情绪唤醒，在紧急的情况下，或者说他的周围全是他的同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不淡定了，他就跟我们大人不一样了，他就不那么冷静。我们有一个研究，就是他在做那个游戏啊，这个赛车游戏，那个青少年这一段他自己在那儿开车，他跟大人是一样的，没有那么多冒险的行为，但一旦有同龄人在场，他的动作就不一样了，他就开始一会儿换line啊，一会儿加速，就会做出很多的冒险行为。所以我们经常讲到的，说在国外他16岁就可以开车，但是他说建议不要车里头全是同龄人，因为那样容易我们说那个车祸的这种概率增加。所以我们说这个阶段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发展，我们能力的发展和我们现实的要求有很多矛盾冲突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说怎么去理解孩子们的逆反哈，因为孩子们能力好啦，他是说我可以做好多事情啦，我要自己做主啊，这个家里要是如果没人管我多好啊，就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他自主，他要求跟老师啊跟家长啊平等对话，我们不能说我原来说什么是什么你就得听话，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对话， 啊，我们经常说你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用询问代替指责，你不要一上来就说你不该这样做，你不该那样做，你还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

0: 你要试着去理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关系就好处了。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好多青少年哈，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这一段真的事情是特别多的，问题也是特别多的。为什么我们还要保留这样的一个青少年发展阶段呢？从进化上来说，它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情绪是先成熟，理智是后成熟。一有一些情绪的唤起，我就想做事情，我就想做出点什么，我就要做出一些改变。那么这个对一个物种来说，我们要往前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灵长类的例子哈。那么有一个日本猴，有一个发明非常非常有趣，因为在猴子就是生活在这个岛上，它是被投食的，那么就会给他们一些，比如说这种白鼠，原来呢就是大家蹭吧蹭吧就直接吃了，对吧？那么他呢做了一件事儿，他就把这个红薯啊拿到海边去洗啊。大家都知道甜的东西，带有一定的甜的东西，如果用盐水洗一洗泡一泡的话会更甜，口味会更好。结果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创造之后哈，他的那个周围的小朋友就学会了啊，然后慢慢的这些小朋友的妈妈们学会了，最后才是那个猴王学会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的行为都是在青少年发展阶段出来的，所以你靠一个成熟的个体去做行为的发现，或者是做那种探索的创新的事情，就不如这个年龄段他做出了那么容易，或者说对于他来说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呢，说哎，冒险可能是他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的，但是其实对一个物种来说，对我们人类来说，它都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带动我们这样的一个往前发展，其实它可以引领很多创新的行为。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你看到一个事情，你要从两面去看，说我们为什么它这么多的事儿，我还要留着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因为它对我们进化是有意义的。那我们的青少年对我们社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跟他平等对话，我们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地从一个不成熟的个体走向一个成熟的个体。那我们就是从了解他怎么样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的行为，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更好的交流，更好的相处，那么就能够做出合理的行动。这种合理的行动其实是可以帮助双方一起发展的，我们叫做共同的成长。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交流的内容，谢谢大家。
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苏燕杰苏教授啊，在《健康中国》这个栏目里讲述的关于青少年的心理世界和成长难题，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相处啊，这好像已经变成了世界级的难题。但是呢，只要父母能够一直不放弃，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带着你的真诚和尊重跟孩子相处，我相信没有什么隔阂是化解不了的。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茶不过两种姿态，福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吴宗宪的患得患失。有句话说，患得患失或者是悲观虚无，也会让人过得非常的失望。痛苦是来源于患得患失，而相反，快乐洒脱是出自于无为无畏。很多时候都是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愉快，反而在幸福进行时却觉得患得患失。关于感情，有太多不能控制的思绪都是来源于一个词，太在乎。所以越是在乎越容易失去自我，还不如就像是初见时的心情来的那样的轻松和舒服。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也是前辈级的人物，来自滚石老大哥李宗盛，这首给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大牌主打歌，这是下一首歌，来自当年也在大街小巷传唱过的蔡依林《舞娘》。

0: 极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2: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其实这个歌还蛮大众流行感的，简单的旋律加上清新味道的歌词，而这个歌的填词人却是台湾文艺民谣界的女一号陈绮贞来创作。当然可能你也听过另外的版本，是出自一部动画片《猫的报恩》当中的片尾曲，叫做《幻化成风》。而这首歌的翻唱版本也很多，除了梁静茹的之外还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曾宝仪的专著，一个是陈心宇的单车之恋。只是说这么多版本当中，梁静茹的自然是最热捧的，好像在诠释这种小情歌的作品上她都是非常擅长。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娴这首无人不晓的《千千阙歌》，这是她音乐生涯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经典的粤语作品，发行在1989年。聊起她的事业，也许很多她的铁粉都会觉得还蛮遗憾的。她也是在自己的唱歌事业最巅峰的时期选择了出国留学，后来宝丽金还为她推出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专辑，作为他此番正式告别歌坛的礼物。这首经典的《千千阙歌》呢，也是收录其中。

潮流。这首《比我幸福》呢，是2000年的时候在宝丽金唱片发行，也是一炮打响了他的大名。在出这个专辑的前一段时间，他才官宣了和张柏芝的恩定结局，所以在娱乐新闻的风口浪尖，这首歌也成为了解释情感的最好答案。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都吸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你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5: 夜晚请奶茶，
4: 必须的。
6: 又一个新的订单。
4: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1: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7: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8: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7: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8: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7: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8: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9: 2161次列车，
10: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2026年的中考、高考都在窗外的蝉鸣、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中结束了，又一批少年即将启程。所以今天我们只聊一件事：前程。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想用几首歌陪你把心里的那点不安轻轻地放下。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歌名叫做《启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2010年水木年华的《启程》。2010年的时候，水木年华出道整整10年，鲁庚戌写下了这首《启程》，灵感来自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珍惜现在。他把每一天都当成一个新的起点，然后重新出发。这首歌一改水木年华过往华丽大气的摇滚曲风，回归到最初那种简洁温暖的励志民谣。吉他声清澈的像初夏的风，鲁庚戌沙哑的声线里有一种历经世事后的笃定。如果你是昨天才刚刚走出考场，听这首歌刚刚好，因为人生最奇妙的地方在于，每一次你以为的终点，其实都是下一次启程的起点。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来自许嵩2026年6月16号刚刚发布的新专辑《安博猜想》，这首歌叫做《前程似锦》。

0: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喧哗。
1: 许嵩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我特别喜欢，眼泪不是成熟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于鲜花。他告诉你哭不丢人，柔软才有生命力。有人说这首歌是写给高考的，但我觉得他是写给所有在告别中成长的人。歌词里唱，就放手飞吧，内心别多挣扎，那种温柔像一个朋友拍了拍你的肩膀说，去吧，没关系。许嵩用5年的时间沉淀这张专辑，字字都是独属于他的文字浪漫，而今天我们把这份浪漫送给每一个即将奔赴远方的你。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莫问前程》，来自刘宇宁。

有句古话叫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刘宇宁的这首莫问前程正是以这句话为核心立意，作为古装探案剧大理寺少卿游的主题曲。这首歌融合了唢呐、古筝等民族乐器和流行元素，塑造出一种东方武侠的豪迈感。刘宇宁的嗓音里面有一种少年的倔强，总会有未知的考验，我拨开迷雾的天，坚守着心中的誓言不改变。其实中考也好，高考也好，人生也好，哪有什么万全的准备，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把眼下的事做好，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0: 2003年，范玮琪发行了专辑《真善美》，主打歌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启程》。当时他是偶像剧《爱情白皮书》的主演，这首歌呢，就是为了那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这句歌词不知道鼓励了多少人。范玮琪的声线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抚慰力，不张扬，不炫技，就是干干净净地唱给你听，像一杯温度刚刚好的水。那一年，这首歌获得了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10首歌曲奖，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他在无数个深夜里给过多少人出发的勇气。明天也会有人因为他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叫做《前程似锦》，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上半段呢，我们已经聊了启程和出发，那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小时，我们来聊两个字，前程。这两个字有人觉得很沉重，有人觉得遥远，但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所谓前程，不过就是你一步步往前走时，脚下那条渐渐亮起的路。接下来的几首歌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歌手，但都在说同一件事儿，那就是祝你前程似锦。

回溯到2019年电影《赤狐书生》，杀青，两位主演李现和陈立农共同演唱了这首杀青曲《前程似锦》。陈立农充满少年感的歌声听起来愉悦而轻松，李现低沉醇厚的声线又让人倍感温暖，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极了青春里那些陪你一起疯一起闯的好朋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路同行的两个人对彼此做出的约定，在奔向未来的路途中难免会遇到艰难和挫折，而相互鼓励并肩向前的深厚情谊会让彼此更加坚定地走下去。如果你有一起共赴前程的朋友，如果你有想说谢谢却没有说出口的人，这首歌都替你说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前程锦绣》，来自许志安。

2007年，许志安发行了这首《前程锦绣》，但你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背后藏着一个挺动人的故事。许志安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没有什么学习天分，甚至当时最差的一门功课就是音乐课。他最大的愿望是以后能成为一名像电影里那种英勇的左撇子警察。为了追忆这段过去，他专门制作了这首歌，希望老师们不要仅因为成绩而否定某一个学生。歌词里唱，那年一起静坐抗议，那年一起玩物丧志，那年一起暗恋，然后失恋了，默默扶持。那些看似不务正业的时光，其实正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所以别怕自己不够好。许志安当年音乐课都不及格，后来不也成了一名还算成功的歌手吗？人生这条路从来不是谁跑得快谁就赢，而是谁坚持得久谁就走得远。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罗文，《锦绣前程》。

1976年，无线电视播映了一部日本电视剧，叫《前程锦绣》，邀请了当时正在日本发展的罗文来演唱粤语版的主题曲。一句“斜阳里气魄更壮”，让罗文的歌唱事业攀上了一个高峰。这首歌在冠军榜上停留了超过24周，是香港乐坛历史上停留在冠军榜上时间最长的歌曲之一。歌词里写：“小小苦楚等于激励，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40多年过去了，这些句子依然滚烫，它被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传唱，成为了粤语地区毕业季的经典曲目。有时候我在想，一首歌能穿越40多年的时光，依然被人记住，被人传唱，一定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某些永恒的东西，比如希望，比如勇气，比如对未来的笃定。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叫做《前程锦绣》。最后一首歌来自珍妮。1978年，珍妮推出了她的首张粤语专辑《奋斗》，专辑里面就有一首歌叫做《前程》，是由卢国瞻填词的。前路遇到隔阻，绝未退后；前路遇到痛苦，尽力去忍受。一生尽力为理想，一生前程全力斗。那个年代的歌词写得像誓言，唱出来像号角。珍妮素有乐坛巨肺之称，声音非常的高亢嘹亮，唱这类励志歌曲特别有力量。但是我们今天再听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可能不只是力量，还有一种温柔，那种我知道前路很难，但我相信你能走过去的温柔。

今天的那些歌儿关于前程，关于启程。有人在歌里告诉你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有人告诉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人唱眼泪不是成熟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于鲜花，还有人用40年的时光告诉你斜阳里气魄更壮。其实所谓的前程似锦，从来不是说你一定会功成名就一帆风顺，而是说你愿意往前走，路就会在你的脚下慢慢展开。不管怎么样，请你记住，你的人生，你的好前程才刚刚开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梳理财经资讯，
1: 分析盘中热点，
0: 把握市场动态。
1: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好，今天能够看到双创指数的表现明显是要强于主板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 4108.08 点，涨了 16.19 点，涨幅是 0.40%， 总成交金额呢是 1.40 万亿，上涨家数785家，下跌家数1534家，平盘家数28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880.95点，涨了205.70点，涨幅呢是1.31%，总成交金额呢是1.69万亿，市场家数841家，下跌家数达到了2055家，平盘家数25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4167.05点，涨了64.11点，涨幅是1.56%，总成交金额呢是8304亿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科创50今天表现非常好啊，报收在1840.82点，涨了82.40点，涨幅是4.69%，总成交金额呢是1769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玻璃玻纤涨了 6.01%， 电子化学品涨了 5.25%， 元件涨了 4.15%， 半导体涨了 4.13%， 光学光电子涨了 3.30%。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影视院线跌了 3.27%， 旅游及景区跌了 2.88%， 房地产服务跌了 2.82%， 煤炭跌了 2.81%， 乘用车跌了 2.67%。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高带宽内存涨了 7.18%， 电子纸概念涨了 5.89%， 玻璃基板涨了 4.94%， MLCC 涨了 4.78%， 屏下摄像涨了 4.63%。好，我们再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彩票概念跌了 2.82%， 钛白粉概念跌了 2.80%， 鸡肉概念跌了 2.77%， 旅游酒店跌了 2.67%， 预制菜概念跌了 2.66%。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的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22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 10% 和 10% 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4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成坚。钟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哎，钟老师，今天指数上来看呢，双创的表现是要强于主板的，但是今天个股比较惨啊，两市合计有接近3600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啊，您怎么看今天的市场表现？
4: 那我们看到有几个盘面信息啊。首先呢，在尾盘的时候啊，上证指数是有一个最高的一个收盘啊，是比较意外的，是站上了4100点上方，而且是修复了30天均线啊。这是尾盘最后阶段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然后三大指数今天其实也是走得蛮不错的啊，至少在指数层面来讲， 还算是走的一个总体的一个震荡上涨的一个态势。那我们再从刚刚所说到的那个市场的一个总体表现来讲啊，其实今天啊也是有接近七成的个股是下跌的。那么也就是说近期的那个市场表现是表现的比较割裂啊，就是资金啊其实是比较一边倒向一些人气啊抱团啊或者是局部的一个赚钱效应里面。那么市场上几乎是可能是20%-30%是比较好的一个赚钱的效应，而且是它的上涨幅度也是比较巨大的。但是我们要同时看到一些老灯的方向或者是一些弱势的方向是不断的创出今年以来的一个新低，所以市场上来看的话啊是冰火两重天啊，指数还行啊，还是走在一个偏强的一个韧性。那么上半年来讲的话，六月份基本上接近尾声了。那上半年基本上我们的指数而言的话，总体是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态势啊，就是在一个区间里面啊，它上上下下的没有跳出一个多大的一个区间。那么怎么看待后市的一个情况，或者是下半年怎么去看呢？我们从指数而言的话啊，那么如果一般来说技术上来讲啊，如果趋势在横盘趋势之前它是向上的，那么后市它突破以后或者横盘震荡结束以后，它向上啊继续向上的一个可能性会比较的大。那如果是向下的话啊，就是横盘之前是向下的话，它的结束震荡后的一个向下的概率也会蛮大的。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上半年它的横盘之前是向上走的啊，接连突破了4000点、4200点这样的一个态势，随后是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那如果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横盘的周期以后，也就是说从技术上和往年来看的话啊，就是它的继续上涨冲高的概率啊是比较的大啊。那另外一方面啊，我们看刚刚是从指数的一个层面去看，那么如果是从板块和个股来看的话啊，就是另外一种景象啊。那么目前市场上有5000多家的一个个股加速，那么刚刚也所说到了冰火两重天啊，一些科技或者是一些局部抱团的一些方向是高举高打啊，也是涨到怀疑人生啊，它不下来或者是下来又去啊进行一个二次回马枪的一个高举高打的一个局面。那是老灯的方向，它虽然是有业绩的一个垫底，但是呢它的走势啊还是不如人意的。所以我们从大盘的节奏来讲的话啊，总体仓位来讲没有多太大的一个单边的风险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从指数而言，买 ETF 的指数而言的话，它的一个下跌幅度是有限的。但是从个股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是建议去去弱留强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些阴跌方向的话啊，就要注意它的一个继续偏弱震荡的一种预期，因为市场的一个扎堆或者是抱团的啊这些倾向是非常的一个明显，特别是啊量能啊在徘徊在2.5万亿到3.5万亿这样的一个来回波动，或者是在六月份有一些不确定因素还在延续的情况下啊，这种格局啊还会延续一段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板块和个股我们倾向多点向右侧，就是上涨趋势或者是资金流、成交量、人气啊、均线的系统这几个共振向上的方向啊去进行一个去发掘机会。那如果是阴跌或者是一种在无量的震荡当中的话，至少不要去进行抄底或者是补仓，或者是从短期内可以去逢高啊或进行一个切换啊。主持人，
0: 好，从几个方面综合着去考虑自己的持仓。您刚才提到了个股上咱们要去弱留强，去弱啊哪些弱？比如说现在的消费类的，比如说酒店啊、白酒啊、零售这些啊，一些老灯股是比较弱的，咱就去掉 强，咱留科技，但是留科技也有问题，就科技里面涉及的这些产业链实在太多太多，个股也非常多，然后硬件方面软件方面也不是说你买了你可能就买在涨的那块，比如硬件强对吧，最近硬件强，买硬件的只要你拿的位置不是非常高的地方，然后你拿上来，那你是挣钱的嘛，你感觉就会很好，但是你要是偏软的这一块的软件这一块的话，可能感受也不是很好，我们怎么办，钟老师？
4: 嗯，确实是。那么 AI 硬件或者是 AI 科技线这一个目前呢是首先呢它仍然是一个主流，但是呢在目前的位置来讲的话啊，它是有部分的板块啊，它是有一个边走边打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啊，这就是前几个星期我们有提到过啊，就是此前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些人气票啊，可能会出现一个高位的筹码松动，或者有边走边打又多的这种行为。那但是中部分的一些板块或者是一些一个产业链来讲的话，它是很大部分时间就是哪个强就打哪里啊，就活跃的哪个活跃啊，资金就倾向哪里。好像今天的一个玻璃玻纤啊，是因为这个定期的有个消息，就是台积电定期向供应链发布玻璃基板开发计划啊，然后今天的算力也有顶层部署的基建的六张网中啊，最新的一张叫做算力网啊，这个算力网今天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异动的。那么从消息的一个驱动或者是一个趋势来看的话，我觉得那如果它有趋势有成交量也有消息驱动的话，那么我们从短期或者是从右侧交易的角度来讲啊，哪个强我们就去打哪里啊，这是从此前的一个 AI 硬件可能是中游啊，一个传递到一个上游的材料啊，这个是可以去局部去跟踪的啊。但是如果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消息，但是它没有趋势，就是它没有达到一个反转的地步，那这些的一些板块的话啊，它可能持续性会欠佳啊，至少我们不要去追高这些板块。那么一定有资金面的驱动，就是真金白银的一个倾向，也有一个消息的一个催化。那么其实从催化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此前已经有一些消息已经出来，它才有会在近期的一个资金面有一个共振的一个向上，所以在催化来讲的话，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加速或者是一个突破的情况下，我们才是可以去跟踪。那么从近期的一个盘面来讲的话，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就是我们要从右侧

0: 划者资金面的一个角度去思考，因为目前的一个市场状况是很明显的。那如果你不去抱团啊，不去一个扎堆一些强势的板块，你去留在一个价值或者是一个白马，我可能会称它为老白马啊，是以前的一个白马，可能会比较的稳健型，但是最近会出现一种人家强你不强，只是又强你也不强的话啊，就会很大程度上去浪费了这样的一个行情，还有浪费了三万亿成交的这种一个活水的一个流动性。所以我建议在目前的状况，我们要跟随市场的状况，那市场的状况就是它要一个抱团，或者是主要的赚钱效应都集中在20%到30%的板块里面，那我们再去里面去找一些龙头啊，去跟踪它的一个上涨趋势。但是大盘的节奏如果有一个震荡的需求的话，我们不要去追高啊，尽可能在回踩小阴线啊，或者是一刀两根阴线，再进行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跟踪，会比较好一点啊，主持人。
1: 嗯，好。但是如果是重仓消费类的这类啊，白马股啊，这个老灯股的这些投资者该怎么办？割吗？
0: 嗯，那么在最近的一个消费端里面，其实某些的一个龙头其实已经会有一个资金的一个清场，或者是有一定的一个高低切的这种倾向啊，但是这部分资金个人认为是一种低位势多的一个倾向啊，就是它仓位不会很多啊，就是少量的一个资金去势多看看行不行，能不能撬动啊这一个低位的一个一个高低切的一个情况。但是从目前来讲的话，它确实没有调动市场上的大部分资金，也就是说它没有形成资金的共振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短期内还会比较的一个难受。
1: 嗯，
0: 那如果从短期的短线的一个操作层面来讲的话啊，短线我们不宜去跟踪这一类的一个票，因为它没有形成右侧的交易信号。那么从左侧，我们能不能低买逐步的买一点买一点，这个比较的风险没有那么大，获利筹码也没有那么大。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那么一方面你要降低它的上涨幅度的一个预期，另外一方面你要一个金字塔的加仓啊，就是加一点你又买多一点啊，然后它回一个反弹了，或者是有资金去撬动它了，那你要把那些低位买的先出来，那么这样的去做差价啊，去进行一个左侧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波段的操作啊。
1: 嗯，好，高抛低吸啊，这样不断的能够跟随着市场来摊平我们的这个成本啊，成本降低一点也是好的。嗯，咱们再说回到科技，因为科技是不得不提的嘛，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市场的主线，强者恒强。那我们如果买科技的话，就现在考虑什么？我自己其实炒股的话就发现我买了3只科技类的个股。嗯，非常遗憾，我3只现在都是绿色的。但是相反，我买的那个科技类 ETF 倒是很不错。就觉得哎呀，忙活了半天，对吧？还不如买 ETF 呢，还省心啊。你怎么看？
0: 那确实是，就相对于这个高位的个股来讲的话啊，ETF 的操作难度会相对低一点。那么这方面的持续性啊，它也会相对比那个一些某方面的个股会好一点。那么如果是要跟上科技的硬件类的节奏啊的话，那么在半导体设备啊、光刻机啊、光纤光缆
1: 这
0: 一些的相对的 ETF 可以做一个底仓啊，在一个冲高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过了做波段，因为六月份盘面上的一个总体震荡还在，它还没有一个形成一个突破的形态或者是一个状况，所以呢，我们建议每一次创新高，我们都要部分的做反批对待啊，因为这个板块啊，其实我觉得在一些高位机构票来讲的话，还会有一个边走边打或者是有震荡的一种态势的。那么底仓啊，还是可以留下来，因为还没有一个形成一个科技类结束的这样的一种态势，那么可以去进行一个 ETF。那么如果投资者想需要一些弹性高一点的、波动幅度大一点的，他可以去跟踪的一些细分领域的话，那我觉得可以跟。

0: 中一点是稀有金属这样的一个板块啊，就是资源类的一些方向，因为它的一个产业链来讲也属于 AI 硬件的上游材料啊，它也有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逻辑，它也有一个今年资源类的一个方向，所以在跟踪个股这一块的话，也可以去尝试啊，去跟踪啊稀有金属、稀土等等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板块啊，主持人。
1: 好啊，今天看到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大伙儿在讨论近期的行情啊，都说这剩下十几天是不抱什么希望了，估计也就这样了。就是七月份，其实七月中旬的时候会有中报这条线嘛，说那个五穷六绝七翻身啊，到那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市场会有一个啊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0: 这个机会很大。那么从技术上来讲的话，我们刚刚也提到过了，就是横盘的一个震荡，上半年的横盘震荡，那么结束以后的话，它会继续沿向上的趋势，它的概率是很大的。那么市场氛围好了，那么其实我们的一个仓位也可以继续去跟进啊。事实上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4100点，而且我们的分创指数也走得不错，那么创业板我们看到今天上涨以后也是接近今年的一个新的高点啊，已经很接近了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市场是不缺乏机会的啊，它的一个热点机会还是蛮多的，就看我们啊去跟踪一个板块逻辑或者是标的的一些资金共振啊，它的一个能力能不能跟得上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如果跟得上我觉得还是可以大口吃肉，但是如果跟不上啊，去偏向固执一些弱势阴跌这种状态的话，会比较的磨人啊。所以从下半年来讲的话啊，或者是七月份开始的话，我们仍然是看机会啊比较的多，但是同时要注意一些不如预期的一些方向啊，特别是要着重它的一个基本面逻辑、业绩啊的一些基本面的一个情况啊。
1: 好，还是要坚持啊，坚持还是很重要的，坚持在场啊。那现在仓位上，咱们必须还是要有仓位，对吗，庄老师？
0: 对，
1: 一定要有。
0: 我觉得最近的一个仓位上，我们可以稍稍的提高一点点啊，就是从以前的之前的5成仓位左右，提高到6到8成的这样的一种仓位啊，因为市场上确实今天来讲还有3万亿以上的一种成交量，
1: 对，
0: 市场活跃啊，如果顺手的还是可以继续做啊，但是如果不顺手的话，就是要执行赢家亏空，控制好自己手上的一个仓位。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庄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2: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1: 好，小美，这100块。
2: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了？
1: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2: 怎么啦？你想干嘛？
1: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吗？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100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2: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1: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2: 那当然啦，
1: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啊，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2: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1: 哎，是，哎，想起来了。
2: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1: What do you say？
2: 吃吧吃吧，吃吧啊！哎，都好吃的哭了。
1: 我是叶大胖，哎，这就是我的生活。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优先股的分类。优先股根据不同的附加条件有以下几种分类，首先就是固定股息率优先股和浮动股息率优先股。股息率优先股在存续期内不做调整的，就称之为叫做固定股息率优先股，而根据约定的计算方法来进行调整，就被称之为叫做浮动股息率优先股。还可以分为强制分红优先股和非强制分红优先股。公司可以在章程中规定，在有可分配税后利润时，必须向优先股股东分配利润的，那么就是强制分红优先股，否则就是非强制分红优先股。还可以分为可累积优先股和非累积优先股。根据公司因当年可分配利润不足而未向优先股股东足额派发股息，差额部分是否累积到下一会计年度，可分为累积优先股和非累积优先股。累积优先股就是指公司在某一时期所获的盈利不足，导致当年可分配利润不足以支付优先股股息时，则将应付股息累积到次年或者是以后某一年盈利时，在普通股的股息发放之前，连同本年优先股股息一并发放。而非累积优先股，也就是说公司不足以支付优先股全部股息的时候，对所欠股息部分，优先股的股东不能够要求公司在以后的年度进行补发。同时呢，还可以分为参与优先股和非参与优先股。这个主要是根据优先股股东按照确定的股息率分配股息以后，是否有权同普通股股东一起参加剩余税后利润分配，这样呢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区分。那同时还可以分为可转换优先股、不可转换优先股、可回购优先股、不可回购优先股等其他不同的分类情况。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优先股的分类，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正确的对待投资风险。投资者需要了解不同类型的风险，分散投资，定期调整投资组合，以正确对待投资风险。那么常见的投资风险有哪些呢？它包括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等。了解这些风险的本质和特点，可以帮助投资者更好地识别和评估投资项目的风险。这分散投资呢，也是一种降低投资风险的有效方法。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将投资分散到不同的资产类别、行业和地区，以降低整体投资组合的风险。这样做呢，即使其中某一个投资项目出现了亏损，那么其他投资项目可以进行抵消，从而减少整体的损失。投资市场时刻都在发生变化，投资组合的表现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调整投资组合可以帮助我们及时的应对市场变化和投资风险。当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

0: 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不同的资产类别，比如说股票、债券、基金等等，并且进行适当的配置和调整，以优化投资组合的风险和收益。此外呢，长期投资也是一种可以实现复利效应的投资策略。投资者可以选择一些有成长潜力的理财产品，并且持有时间比较长，从而利用时间价值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我叫张小花，一个资深的网购达人，多年的网购经验让我在这一领域从未失手。
3: 哎，怎么一点儿都没了？在网上买的东西还没到，物流可太慢。喂，你好，
4: 你好，请问是张女士吗？
3: 对啊，你是哪位？
4: 我是快递公司的客服经理，工号25。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您购买的图上就变美美美牌化妆品在运输过程中遭到了损坏，所以公司派我来跟您协商一下赔偿的事情。
3: 损毁了？
2: 老娘完美的购物生涯竟然被你们破坏了。
4: 是的，不过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全责，所以公司按规定会执行3倍赔偿。
5: 冒充客服陷阱一，请君勿忘。网络退款套路多，自称官方客服并要求主动赔偿你的损失，请千万不要相信。
3: 啊，3倍赔偿？我可是个孩子，你可别蒙我。
4: 张女士，您别误会，请您核实一下信息，您的姓名是张小花，快递单号是325。
3: 算你们识相，那你们就赔偿吧，我就不追究你们责任了。
4: 好，我们已经核实了您这笔订单的金额为480元，我们会3倍赔偿您1440元。稍后我加您聊天软件，给您发一个理赔单，还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后按照流程操作就可以了。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我，我先加您吧。
5: 冒充客服陷阱二，诱敌深入。诈骗分子通过非法途径获取了你的快递信息，以此冒充客服，通过骗取你的信任，达成之后的诈骗目的。
3: 他们这速度还挺快的，小哥哥的声音也挺好听的，到时候给个好评鼓励一下。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提交，搞定。哎，怎么还关机了？这破手机，关键时刻掉链子，也让我这到手的赔偿金给废了。
5: 冒充客服陷阱三，计中计。骗子会给你发来一个虚假链接，要求你填写银行卡信息，对你的银行卡进行盗刷。
4: 您好，张女士。
3: 你们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退货1440元吗？怎么还被盗扣了？我就知道你们是骗子，快还钱，否则我就报警了。
4: 您别着急，刚刚是由于您手机关机啊，导致款项误打到我们公司账上了，所以公司让我给您打电话，需要您重新扫码填写信息，到时候啊，您会收到2笔1440元的退款。
3: 我就再信你们最后一次，你等着，我重新操作。
5: 陷阱四，洗劫而空。切勿轻信来电的客服人员，涉及金钱时务必提高警惕，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确认，切勿私下转账汇款。
6: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8: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

0: 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2: 您家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5: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从零开始构建 ETF 网格交易策略。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吧，就是从零开始构建 ETF 的网格交易策略。选一个个股呢，其实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还是一样。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相对来讲是安全的，就是我不能选一个东西，万一未来有退市的风险，这个的话哪怕做网格你也救不了，它只是一个交易的策略和一个软件，但不可能就是让你被你规避一些就很重要的一些风险，就这些呢还是要我们自己去把控。就是做网格的交易的新手呢，可能会考虑一些比较多的一些风险的因素。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底仓，如果我们底仓太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买到了80%这样的仓位，那么在随着下跌的过程中，很快就能过早的买满了，就变成满仓，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灵活性，无法应对持续下滑的一个不利的一个行情。如果底仓太低的话，只能在下跌的行情中实现补仓，对于上涨的一个情况呢，就拿不到，束手无措。所以应对的策略呢，就是不至于过高，也不至于过低，尽量呢可以选择20%到30%的一个底仓，保留足够的资金的一个灵活度，然后去操作。第二点呢，就是委托的方式可能存在的一个风险，也就是说，你设了，但是没有交易成功，这个呢是一个买不到或者卖不掉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应对的措施呢可以做限价，比如说买卖三价，或者是延迟确认功能、等待信号这种类型。就是我们刚刚定的是买一跟买二嘛，就是你要是觉得怕买不了卖不掉，你可以设买二买三买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呢就是买一上浮买二上浮就这样的一个，就是尽可能能让它成功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第三呢，就是它的一个摩擦成本，就是确实如果要是我们每一笔交易的太少了的话，它有

一个起点的一个费用。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在不尝试制的时候呢，考虑到每一笔交易会不会出现。就比如说，我们就买1000块钱，然后呢就要付5块钱，感觉就是已经有点多了。那好，你要设得更低，100块钱就5块钱的，就是费用，那得要涨5%才能把这个手续费赚回来，所以没有必要，就尽可能要超过一千吧，怎么也得要超过1000，不然的话你这个摩擦成本就有点高。行情波动，行情波动呢，因为网格呢，它赚的呢就是来自于波动，它的补偿啊，或者还有资产的一个波动有一定的关系。应对的来讲的话，就趋势太明显的标的我们不做，就比如说。就明显感觉到它又没有成交量，它又不活跃，它又单边下跌，这种的话做的话也没什么太大的兴趣。如果你认为它是单边上涨，好像做网格的意义也没有那么大，就是往往就是认为它未来可能有一些机会，但是现在呢是一个横盘整理的过程，或者是一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区间，在这种区间内，然后我们来做，就首先意识到一件事情，我肯定是未来想做这个标的的，那我才定。好，做了呢，就是怎么做，分几段做，然后怎么去参与，那就是网格的事情，就是我们先干的事情，不是说所有的标的，哎，只要有网格我就能赚钱，不是的，我们首先要意识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不想配置这个标的，如果想，那就好，纳进来，然后我们再决定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就是。多少的补偿啊，多少的底仓，每笔买多少，然后它最大的持仓是多少？好，这样就可以了。就是刚刚提到，就是底仓最大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比例多少，然后到震荡的一个区间自动就会停，就注意这几件事情就 OK 了。然后有一些标的呢，就是弹性比较好的话，就可以把它放大一点；有一些标的呢，就是本来横的就横盘处理，它每天就是一个点上下。那你要真的要做也行，那你就把那个网格的补偿给压缩，变小一点，然后，它到底能不能实现一个降低回撤，然后增加收益的情况呢？就是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某家基金公司给我们提供的回测的数据，就是拿几只标的做一个，等权的一个组合，然后做好组合了以后呢，设置好网格，然后做回测，回测的结果呢，就是明显感觉到还是挺好的，就是，在这个它的一个回测的区间内，它的一个整个的最大的回撤，如果要是持有一只单这个组合一动不动，那么它的一个最大的回撤是22%，但是呢，如果做了网格，它的回撤就最大的就是13%，就降低了回撤。收益呢也有明显的一个上涨，就涨了2个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做的东西，就为啥要给个策略呢？其实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降低回撤，提高收益。如果暂时这个收益没有办法更好的提高，那我们就要努力的降低回撤。只有回撤控制越来越小，那么我们的曲线才能越来越完整。就越来越能符合我们的一个波段上涨的一个区间。如果要是它的一个回撤太大了，很有可能就拿不住了，或者是很有可能就是在某一些具体的点位就触发到了我们不想要达到的一个境地。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策略。为啥就是有网格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人性嘛，有的时候很难克制我们人性的一些弱点。就是为此呢，我们来采取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策略，就是我们定好我们的策略，然后让机器。去帮我们行事，这就是网格的一个价值。然后我们再举个例子，就是，因为我有个产品嘛，就择金查盈攻略。然后像我这个标的，我这个产品里面有一个大类的，就月度的大类资产的配置的池子，就每个月月初呢会有几个标的，然后给到我们投资者朋友们去做。我非常建议大家，采取月初来设置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也不要去压住任何一个标的，就选一个组合，然后设置好它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再定制它的一个网格。然后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举例，就不是说一定要推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标的设置好了，我们选它的一个价格区间，选好它的补偿，然后等到这个月结束后，我们第二个月再根据上一个月的情况进行调整，进行微调，然后根据。这个月的一个策略呢，然后进行上个月的一个调整，这样就对于我们来说，每个月然后做一个规划，然后也不占用我们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啊，就对我们来讲，就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啊，毕竟呢，就是哪怕大家有时间能把握好这样的一个波段，就是操作嘛，这样可能也是打一个问号。就哪怕他们没时间，你想这么做也可以，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网格交易呢，就是能强迫自己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设置好底仓，设置好最高的持仓，然后设置好我们的一些思考的逻辑，然后最后呢，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整个自动的低买啊高卖做一个网格的交易，啊，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我们比较好，认为可以达到的一个效果。如果你又想确定，然后又想要高收益，就是不可能啊。如果是，你想要尽可能的在绝对的确定和绝对的不确定，又可能未来大的一个波动的情况下，找一个中间的一个平衡，那么我们可能要采取的就是一个全球大类资产布局的一个情况，配一部分的债，配一部分的国内的资产，再配一部分海外的资产，再配一部分商品的资产，然后呢进行一个池子，然后最后呢通过网格交易呢，可以让我们实现一个盘中的低买高卖的水平。如果大家完全不认可就是全球的一个逻辑，那也可以去选几个你认为还可以的国内的一些标的去做，都可以。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观点，就当下任何一个资产都很难说有确定性的答案，如果有，那么它的收益率一定非常低，一定非常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要还有一部分的资产想要去拥抱一些不确定，那么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分配机制，然后再叠加我们的网格，然后做一些我们的一些低买高卖的自动化的一个处理，然后等到每个月的时候再结合当前的市场，当前有哪些变化，然后再每个月动一下，每个月动一下，也很省时省力，同时呢，就是能，每个月呢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呢进行一个梳理，这样的话就是值得我们不断的去前行，每个月就做一点，每个月做一点，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的海底数据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一个处理陆地数据的机房为什么要放在海里？建设过程中又突破了哪些难题？现在又是谁在使用呢？资讯有故事，聚焦海底数据中心，为破解 AI 时代电量激增提供中国方案。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刷视频、开导航、点外卖、传文件，用 AI， 每一步操作都在产生数据。日常生活越智能，数据产生的就越多。这些数据的储存和处理必须经过数据中心，而这颗数字心脏的跳动又需耗费大量电能。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绿色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建在了海里。近日，海底数据中心的 2.0 版本位于上海临港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从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乘坐交通船向东海深处进发，距离岸站约16海里的距离，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就会映入眼帘，那就是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24兆瓦，目前的1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2.3兆瓦。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它的用海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总重量达到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介绍说，
6: 那么水上呢，是我们数据中心整个平台以上呢，是配套的我们的基础的电力和短通的模块。

0: 水下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发热比较大的高功率的制算服务器啊，所以实际上它是分水下和水上两部分构成。
1: 在海上平台，通过电梯便可以下潜到距离海平面以下十米左右的核心数据舱。它通过圆筒立式结构稳稳扎在海床上，设置有四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的机房内部，首先看到的是一排排黑色机柜。项目负责人、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经理陈希怡介绍说，
2: 我们整个数据舱一共有192个机柜，每个机柜的功率呢大概在12千瓦左右，对于如果放

0: 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那么什么是数据中心？数据中心为什么要建在海里呢？北京交通大学信息管理理论与技术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张向红介绍，数据中心是一个专用的硬件设备网络，主要由机房、服务器和传输网络组成。
1: 其中最核心是服务器，它承担的主要是存储和计算的功能。目前呢，数据中心呢，从传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

0: 能源消耗成为了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发展瓶颈。张向红介绍，由接近七成都用在电费上，业界也将数据中心称为电老虎。
1: 能源署估计说，全球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啊，消耗是1.5%到2%，大约相当于英国一年的耗电量。预计到2030年呢，这一比例还要上升到4%。每年新增的人工智能设备的用电量呢，与荷兰、瑞典、阿根廷一国的用电量相当。谷歌一家的人工智能就可以消耗爱尔兰一个国家的电量。
0: 这样惊人的用电量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存储在我们手机和电脑中各类 APP、 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数据都是存储在数据中心的，而我们每一次点击、浏览、翻页、搜索，数据中心都需要对数据进行调用、计算一次。比如我们开车的时候和导航提问有没有更快路线，这个操作耗费的电就能点亮一次100瓦的电灯。仅就我国而言，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中心综合能耗及其灵活性预测报告指出，到2030年，我国数据中心用电负荷将达1.05亿千瓦，全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约为5257.6亿千瓦时，2024到2030年，全国数据中心用电量年均增速将达到20%，远超全社会用电量增速。那么，这样惊人的用电量都用在了哪里？服务器驱动需要耗电，而设备降温耗电更多。有数据显示，用于专业制冷控温设备的能耗占数据中心总能耗的85%。当然，水冷也是服务器降温最普遍的方法，这就导致了数据中心成为一个高耗水的设备。张向红说，
1: 每一个数据中心平均啊要耗水401吨，每天约合10万个家庭的每天用水量。
0: 正因如此，如何降低数据中心的能耗和水耗，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必须翻越的一座大山。我国采用了两种尝试，一是去西部气候凉爽地区建设数据中心，二是在海底建设数据中心。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陈希怡介绍，
2: 那么我们的背板空调通过风扇将服务器产生的热空气抽过来，会把铜管里面的冷媒由液态变成气态，就会通过它的一个自身的浮力上升到我们上部主块的制冷层，在制冷层上与换热器通过跟海水进行热交换，又由气态变成了液态，又通过重力的方式回到睡舱的机房当中，形成了这种无动力的热传递的这种交换。
0: 数据中心机房的标准温度区间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就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复杂的制冷机组设备。而在上海临港这片海域，海底8米处的年平均水温是15度，海水就是天然的散热器，所以完全不消耗淡水，也不用复杂的制冷电力机组。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解决了高耗水和高耗能问题，更多的电就花在了刀刃上。衡量数据中心能耗的核心指标叫做 PUE， 也就是用电效率，数值越低越节能。如果它等于1，就相当于所有电力都用于数据处理。一座建在陆地上的传统数据中心 PUE 值通常在 1.4到1.6 之间，相当于每花1度电处理数据就得多花 0.4到0.6度电来降温。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的 PUE 能控制在 1.15 以下，处于业界领先水平。除了省水省

0: 电在海底部署数据中心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节省陆地空间。
1: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200个机柜，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那么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0: 因此，上海海蓝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表示，与陆地数据中心相比，海底数据中心在降低能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2: 海底数据中心是利用海水做自然冷却，然后减少消耗，同时呢也几乎不消耗淡水，通过液冷技术提高了服务器的密度，同时带来了算力的提升。海底数据中心利用了海底的空间，节省了陆地的土地资源占用，同时呢远离了人类活动的区域，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同时实现了无尘无氧的这个设备环境，保护了电子器件，减少故障发生。
0: 虽然大大节省了电力，那海底数据中心用的电又是从何而来呢？陆上数据中心用的电大多需要经过长距离线路输送，因此产生了更大的成本和更多的电力损耗。即使是在位于海南陵水的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依赖的也是传统电网输配电。而作为海底数据中心的2.0版，临港海底数据中心却用的是海风直连技术。就在临港海底数据中心仅500米，50多座风机巍然耸立，这座200兆瓦海上风电厂年发电量超过5亿千瓦时，而这里产生的源源不断的绿电成为海底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相当于把饭桌直接支在了灶台边上。陈希怡介绍说，
1: 我们把我们的海底数据中心呢建造在风场里面，实际上我们就通过短距离的海缆就把风场发出来的绿电直接接入到我们海底数据中心。
0: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未来算力的核心就是稳定的电力供给。临港海上风电场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95%。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全规模用电24兆瓦计算，每年能省电约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量。虽说省电又省地方，但是把数据中心建在海底，建设方案极富挑战性。刚才我们也讲了，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露出水面的平台，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建设方工程师周俊介绍，这个项目的建设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工程。
3: 它这个海底数据中心啊，它是由数据窗、导管架还有上部主管一起构成的，它必须整体到施工现场进行一个吊装作业，完了在数据中心整体吊装的时候是要考虑到它这个数据窗内部的一个经济价值，所以说采用了一个整体吊装的一个方式，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吊装就带来了更大的一个困难。
0: 周俊此前参与了大量海上风电建造项目，可以说是海上项目的建造专家，但要将这样一个数据中心稳稳地插入海底，对他依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十分复杂，传统的类似海上风电的设计理念难以满足需求。周俊带领团队首创了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他们把上部组块、导管架、数据仓和钢管桩四个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而且还需要解决数据仓入水的巨大浮力变化。
3: 我们要选择在一个风浪最小的时候，但是我们在临港海域整个的海域风急浪大，它的可见度很低，所以说我们研发了专门的水下高精度的一个定位系统，实现了最后的定位安装。
0: 这样一个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双技术融合的海底数据中心，在没有任何先例可循的背景下，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建造而成，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 第一个接入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外的一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实际上，他们不仅是应用方，还深度参与了海底数据中心的建设。目前，中国电信临港智算中心占地333亩，规划12栋数据中心、2座22万伏变电站和1座海缆登陆站。17已建成4栋数据中心，承载了万卡级国产智算集群。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将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全力支持建设运营临港信息园区的中国电信临港算力上海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流介绍说，
4: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大规模的场景又能够建成，又能够跟海上风电结合，结合以后又能够带来就是说极致的用电成本，同时又是绿色的电力，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的这个集群用户还是非常具备吸引力的。
0: 江流表示，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价值，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契合。
4: 所以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的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瑜目前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来数加工，就是把国外来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5: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瑜所在的公司是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的，只有2年时间，公司员工已经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增加。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6: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响应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在中交上海港湾工程设计研究院，沈哲一近来正在和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运营负责人讨论接下来的新项目。这次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的成功商用，让他们决定开放更多海底数据中心。
7: 在这一次试验成功的基础上，后续单个的规模要提升，并且呢多个要进行一个串联。那么串联的话应该也比较好理解，串联以后我单次建一个跟一次建多个，我的建设成本能够降低，那么运维的单千瓦的运维成本或者说单个的运维成本也可以得到降低，以提高商业化可行性。
0: 目前，沈哲一正在推动单仓功率5兆瓦甚至7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计划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海域实现多仓并联规模化布局。截至于今年2月底，全国风电装机容量6.5亿千瓦，同比增长22.8%，全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居首。 15、17，我国将在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域建设海上风电基地，规范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开放，预计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将达到1亿千瓦以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大的空间来发展海底数据中心呢？
7: 适合建深远海海上风电场的空间还非常的大。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把深远海海上风场的建设结合海底算力中心的建设的话呢，应该说后续我们的发展海洋算力的空间还非常的大。这一次临港的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与今后全国的海底算力中心或者说海底数据中心的规模是冰山一角。
0: 从探索可行到正式商用，海上风电加海底算力为破解 AI 时代的电力焦虑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也打开了未来绿色智能的想象之门。展望未来，海底数据中心不仅可以与风电结合，未来还可以与波浪能、潮汐能、海上太阳能等绿色能源相结合。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更多稳定、绿色、低成本的散电协同项目加速落地，为智能经济发展筑牢坚实底座。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们在遥远的非洲教授中文，传播中国文化。
1: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
2: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
3: 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0: 学好中文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愿意成为传播中非友谊的桥梁。
4: 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5: 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6: 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刚果部的中文热，学习中文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70年来，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薪火相传。中非双方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持续推进。如今，在遥远的非洲，学中文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走进刚果部，为您讲讲当地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在非洲中部，蜿蜒的刚果河静静流淌，滋养着这片热情的土地。在刚果部首都布拉柴维尔，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如一座无形的文化桥梁，让相隔万里的中国和刚果部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中紧紧相依。刚果部高教部长阿杜基表示，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已成为两国教育合作的典范。14年前，这里仍是中文教育的待开垦沃土。14年间，一批又一批中文教师远道而来播撒种子。如今，中文教育已从布拉柴维尔延伸至黑角，从城市扎根乡村，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清晰的教学网络。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
3: 我们开设了从1级到5级的完整汉语课程，兼顾口语、听力、读写综合培养，推动汉语课程走进当地10余所高中，还在高级班推出中华成语故事、中国古诗欣赏等文化。

0: 拓展课程，同时持续培养本土师资，选派优秀本土教师赴华进修，协助筹建中文本科专业，推动当地中文人才培养迈向更高层次。
1: 中文名叫龙田中的孔院学员学习中文两年多，他的学习方法是每天都练习，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他表示要努力学好中文，这样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2: 我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对我国家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去中国的奖学金，在国内找工作很简单。我会继续学习中文，努力成为中高友谊的接班人，让两国友谊永远长情。
1: 已在孔院任教三年的中方教师金冰冰负责孔院的书法文化活动，在他看来，书法不是正襟危坐的课程，而是热热闹闹的文化体验。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亲自感受软软的笔锋写出方方正正的字，也能让他们理解中国人对写字这件事的敬意。有的学生一开始觉得很新鲜，但体验过觉得太难了，也有的学生体验过后觉得很有意思，不停地练习，还向他们的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字，充满成就感。
1: 马林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培养的第一批本土中文教师，他在这里学会了中文，又在这里教授中文。看到中文在刚果部越来越受欢迎，他很开心，希望未来还能继续在这里传播中国文化。
4: 马林是一位中国老师给我起的名字，我和汉语的故事是在2013年开始的，当时我的朋友和我都在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学习经济，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因此我决定去孔院学习汉语了。学到地道的汉语后，就会跟中国人一起工作，工作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中国人给我带来的改变很多，比如工作条件好，生活条件好，社会地位高。我未来期待把中国人教得更好。
1: 2016年，马林获得了奖学金前往中国留学，中国之行让他深入体验了中国文化，对中文的兴趣更加浓厚。
4: 在中国学到的挺多的，比如汉语知识增加了，体验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2024年又去中国参加汉教英雄会，那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喜欢教中文，不仅教中文，帮助我的同胞或者外国人学好中文，还传播中国文化。感谢朱院长和孔院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去中国进修提升。现在我能更好地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1: 每年的汉语桥比赛是孔院学员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重要舞台，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员的成长。中文名字叫做成功的当地学员，从孔子学院毕业后，目前正在从事中法口译方面的学习和实践。2025年，他曾获得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刚果部赛区一等奖，并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决赛。
5: 我是艾琳娜·谢江学习，中文名字是成功。我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我于2022年10月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确，随着中国和刚果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两国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促进中国和刚果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 我也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1: 成功觉得中文并不是特别难学，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汉语的四个声调和汉字的书写比较困难。不过通过不断练习，他逐渐适应了汉语声调和汉字写法，并且越来越熟练。
5: 我认为要学好中文，最重要的是坚持和方法，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敢于开口，不怕犯错。同时也可以通过看中文电影、听中文歌曲以及与中国朋友交流来提高语言水平。我从一级课程学到现在，不仅学会了中文，还通过文化扩展课程了解很多中国故事。我希望一直学下去，将来成为一名中文翻译，促进中国和刚果之间的交流。
1: 曾参加汉语桥比赛并赴华留学的学员博桑扎，中文名叫周前景。2024年，他参加第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凭借一首饱含深情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和几分钟的演讲，获得了刚果布赛区的冠军。同年8月，周前景代表刚果布去中国参加全球比赛，并获得了优秀奖。
4: 现在如果我还在学习中文，就是因为我热爱这门语言，是因为我对中文一往情深。只要能开口说一句中国话，哪怕说一句你好，就足够让我感到快乐。在2024年，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中国之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我们学习中文，最初经常会说到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这次中国之行呢，让我变成了真正的好汉子。我爬上长城的那时刻，我才知道做个好汉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周前景在中国参观故宫博物院，游览名胜古迹，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又令他惊讶不已。他说是汉语桥给了他机会去中国，而在中国的学习又让他开阔了眼界。
4: 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古今结合的国家。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中国在快速发展中能同时保持古代的模样，并保护5000多年文明的印记。这次中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在中国度过的每一天充满讲不完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天在福州三坊迹巷，有一位路过的老爷爷给我和朋友讲几句福州话，挺有意思的。现在回国的我在心里一直想念着这些美好的时刻，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1: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近年来，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数十场文化专题活动，以传统节日和国际中文日为契机，让刚果布民众在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参与端午节活动的当地民众露西说，
6: 以前我不知道端午节的意义，通过孔院的活动，我了解了屈原的故事，学会了包粽子，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温暖，这是一段很珍贵的体验。
1: 中文名叫陈娜的孔院学员说，
7: 我最喜欢国际中文日活动，能和大家一起唱中文歌、朗诵、诗词，既能 锻炼中文。

0: 又能认识很多朋友，每次都充满期待。
1: 作为孔院的志愿者老师，沈若楠常常守在剪纸展台前，用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剪出各式图案，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这一张红纸对中国人而言是节日与团圆的象征，在刚果部它成为许多人认识中国的窗口。
2: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张红纸前产生共鸣，让交流变得具体而生动。
1: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中医也逐渐走向世界。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几年来孔院推动中医进孔院，邀请中医专家开展讲座义诊，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实现两种文化的相遇相融。
3: 文化传播不是你教我学，而是相互看见，彼此成就。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1: 曾因肩周炎体验针灸治疗的孔院学员巴卡拉说，第一次看到银针时，他既好奇又害怕，没想到经过治疗后，他的肩膀真的不疼了。
4: 中医太神奇了，以前只知道中医很神秘，现在才知道它离我们这么近，能给我们带来健康。
1: 每当看到当地学员由衷地爱上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都感到非常欣慰。
3: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每一位学员的梦想都是中冈文化交流的希望，也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1: 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还让中文教育走出首都布拉柴维尔，孔院选派教师赴布恩扎省马丁古市三所高中开设中文课程，让中文教育的火种播撒到更多角落。中文教师志愿者韦晓彤曾在马丁古高中任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那条通往学校的蜿蜒土路，晴天沉

0: 也能为当地青年提供发展机会，也能为当地青年提供发展机会，是互利共赢的好事，我们愿意继续深化合作。
1: 孔院还推动中国公司进孔院，邀请中资企业开展宣讲招聘，让学员实现就业，改变命运。中文名叫丁永强的学员，就是通过中国公司进孔院活动入职中资企业的。他没想到学中文真的能改变他的命运。
2: 以前我学中文只是单纯喜欢，现在我知道了，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1: 青年是中钢友好的未来。几年来，孔院不仅多次组织刚果部青年赴华秋令营，还设立了留华奖学金。中文名叫李晓光的当地学员，2025年10月曾到中国参加秋令营，感受深刻。
3: 在中国待了2周，从北京长城故宫、济南的趵突泉等区到曲阜、孔庙、孔父、孔林。去中国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回国后，我每天向身边的亲友讲述中国故事，希望更多人能通过中文了解中国。
1: 多年来，在孔院全体教师的深耕下，在各界力量的支持下，中文从陌生到熟悉，从遥远到亲近，走进了刚果部民众的生活，改变了无数学员的命运。有的进入中资企业改善家庭境况，有的赴华深造实现大学梦，有的成为本土教师，接续传播中文与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表示，
4: 刚果河见证着中钢友谊的源远流长，也见证着孔子学院的春华秋实。孔子学院这扇窗永远会为刚果部的朋友们敞开，让他们看见中国，走进中国，爱上中国。
1: 中文名叫小月的孔子学院本土教师说，他将会在当地继续教好中文，让刚果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传承下去，回声永远嘹亮。
5: 是周院长和这些孔院的老师们用多年的坚守，为我们的学生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大门，也为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们会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教授当地学生学习汉语，传播中钢友谊，让这份回声永远嘹亮。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会假设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今年6月14日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

0: 益，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七笑呢？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己烦恼，
1: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嘟嘟嘟嘟嘟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2: 哟，这么正经的燕大胖吗？
0: 是的，今天
2: 我是哪个？今天什么搭档也要介绍的好吗？
0: 今天我们想迎接的是一位不太正经的怡子。
2: 啊，对对，下次就这样介绍我，
0: 请不太正经一下。
2: 我平时是表现出来的不就不太正经吗？
0: 哦，
2: 不是你一直在批评我说最近我变了吗？
0: 哦，
2: 变得越来越油腻了吗？
0: 好吧，今天我们来履行诺言。
2: 昨天的诺言，
0: 昨天我们说的是旅行当中踩的那些坑。今天就问问各位，马上放假了，打算到哪块出玩啊？
2: 就是你知道不要踩坑，然后暑假家里有孩子的，大概率短途长途的什么的
0: 都得去一趟，
2: 都得安排一下。虽然昨天我们也在吐槽啊，就作为成年人之间有的时候也会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凭什么
0: 啊。
2: 我有个朋友就在说现在就是我女儿好像快到暑假的时候，她会觉得这是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她会很早的，妈妈你今年暑假准备带我去哪玩。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事的时候，她就已经在想这个事了
0: 啊。
2: 就是孩子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哈，就先不批判了哈，咱们就说具体的操作，
0: 留着等一下再批判。
2: 对，就是那个你暑假准备怎么安排啊，准备去哪玩，然后你选这个地方的原因和具体行程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需要共享
0: 啊。
2: 因为在这个节点可能有的人已经安排好了，但有的人呢还在考虑当中，有的人呢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事儿，所以大家都资源共享一下好不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或者是在这个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啊，让他拉你进群，在群里这个回复也行啊。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2: 啊。
0: 剩下的时间全讲话题，
2: 对，
0: 怎么样，
2: 我们
0: 够你们把它，
2: 我们就唠嗑听歌，
0: 掰开了揉碎了讲吧，
2: 唠嗑听歌，哎，就是这样的节奏啊。
0: 好嘞，
2: 好了，就这样讲。
0: 那，
2: 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
0: 吧。
2: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格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5: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6: 眼看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暑假了，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青涩的脸庞，突然让我回想起我的大学暑假生活。暑假生活第一天，
7: 妈，我回来了。
8: 哎呀，你哪家大学生回来了，快把你妈都想死了，赶快去洗手，妈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7: 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哎，我从学校带了很多的衣服回来啊。哎，我叠好了放到哪？
8: 哎呦，你管啥子，哪有你叠啊，放着等会妈帮你搞，你赶快去休息吧。
7: 好的，妈妈，那我去玩一会儿游戏了。
8: 哎，那个儿子，水果切好了放旁边，撩切。
6: 暑假生活第15天，
8: 你大胖啊，你天天除了玩手指就是玩顶楼，可能干点正经事，天天那个衣服弄的，那袜子等一个洗一个，这样大的人了，可能帮你妈干点活，你以后这样哪个小丫头敢嫁给你，烦都烦死了。
6: 暑假生活第30天，
8: 大胖，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啊？
7: 妈，可能还要挂40多天啊。
8: 剩下我20天啊，你就不能早点回去预习预习你那个新课程吗？啊，你找个地方实习也好啊。下个月要跟你爸准备出去旅游了啊，你啊，赶紧把东西收拾回学校。
6: 我是大胖，现在我理解什么叫做距离产生美了。
2: 就是现在刚刚这个孩子中考完或者高考完的家长，现在应该心底无比的期待即将到来的再次单身的生活。也不是二人世界的生活， 对吧，
0: 他们恨不得其实
2: 孩子要去住校了呀。
0: 对，他们其实是恨不得是把孩子们送去参加什么夏令营啊什么之类的。
2: 对，就夏令营是因为就只是短途嘛，就说比如说你孩子已经高考完了，甚至有的中考完了，在高中的时候也会住校，就是有一种就把孩子扔到了学校去的那种感觉。投篮投到学校去。好，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旅行哈。 那个你准备在暑假的时候怎么安排啊？
0: 我但凡要经历过几年暑假旅游的朋友们就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出去那就是找潮的。
2: 那不能这么说，我觉得相对于五一、十一和春节的那种密集程度，暑假要好很多。因为五一、十一所有人选择都是那几天，但是暑假就不一样了，你有60天，你哪怕你以10天为一个节点，你也能够平摊到这60天里面去吧，6份里面去吧，
0: 没用的。
2: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稀疏要稍微人口要稍微稀疏一点，
0: 没有的，
2: 不会那么集中，
0: 没有的。旅行社他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给你按叫什么执行价格标准的，航空公司也是按照时间来给你执行价格标准的。
2: 你是考虑价格，我是考虑人口密度。
0: 我是考虑就是考虑价格啊，就只要是暑假寒假的这个期间出去，特别是暑假，就这么跟你说的，机票就不可能便宜的。
2: 你是不是经历过？
0: 你不用经历，你自己想要这个点出去玩的时候，你自己去看一下各个航司他们的航班的价格，除了火车票它没办法涨价以外，航班的价格确实是都会涨的。
2: 那李阳怎么办？那下班平时天天上课，我们也没有假，你要怎么搞？
0: 所以孩子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就近给他丢到一个夏令营去。
2: 平时
0: 你们别管，
2: 平时孩子丢学校，放假孩子丢夏令营，是不是亲孩子？
0: 夏令营给他报一个月的那种班，
2: 是不是亲孩子？你讲的跟嗑瓜子一样的。
0: 然后如果孩子今年是高三了，你不用管他。他反正要约上自己的孩子其他的几个同学要出去玩的，就让他们坐绿皮车。
2: 你知不知道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月的夏令营，他大概要多少钱？
0: 10000多？
2: 不止，一个月绝对不止1万，1万打不住。
0: 那看你报的是什么样的夏令营，你的夏令营里面住16个人
2: 玩泥巴的那种是吧？
0: 你住里面16个人的大通铺不也行吗？干嘛住标准？
2: 就是你这种啊，就是属于那种
0: 先吃苦在享乐，
2: 就还没有到有孩子，然后还没有要对他要进行一个，就是你完全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哎，那句话，我那可是亲儿子，我那也不是外的呀，
0: 得加钱。
2: 所以你真有了孩子，你不会这么想，就是你会很体谅他，就觉得在学期内在课内已经很辛苦了，那么这个暑假就好好玩一下吧。因为大概率在暑假不玩的那段时间，他还有其他的学习任务啊，暑假作业呀。
0: 他们是高三吗？
2: 什么课程？我没有说高三啊，就是所有的小孩，高三有的孩子对自己也有要求。
0: 有吗？
2: 所以大概率还是会选一个真正能够放松心情的地方啊，能够彻底舒展的地方，对吧？好，大家来说一说吧啊。你要是有孩子，你觉得暑假可以带他去哪儿？
0: 就在安徽转转得了。
2: 你来个节点，比如说你小孩1到3岁的时候，
0: 就合肥附近，不能跑远。
2: 3到6岁的时候，
0: 安徽省内不能跑远。
2: 3到6岁只在安徽省内啊？
0: 就在省内。你我跟你讲，3到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就是幼儿园的阶段吗？幼儿园的阶段，他的那个事情也多。就小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多，他还不一定听你的。
2: 我跟你讲，
0: 小朋友3岁的时候狗都嫌。
2: 1到3岁不要跑远，这是对的，家门口转转就照了。3到6岁幼儿园期间是假期最充分的时候，就你这个时候如果给
0: 他有假，搞得好像我也有假一样。
2: 对啊，就是说你可以错峰啊，只有在3到6岁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出现错峰的问题。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暑假啊，就不存在这个错峰的问题了。就是说一旦错峰，
0: 你们错不了峰，
2: 一旦错峰它就很便宜，它就很多地方就人就比较少，所以3到6岁其实是可以充分玩的。但一旦6岁你上了小学之后，你就会考虑他的学业问题了，
0: 就是
2: 本来呢就听得不太懂，然后呢一连请了3、4天假回去之后呢又得重新学。
0: 不是暑假吗？你讲的是上学的时候
2: 就
0: 给他
2: 请假。对，我就说上学的请假，你不可能再请假带他出去玩了，所以只有暑假了，对不对？
0: 那就如果要是6岁以后上学了以后，然后要出去玩的话，大部分的家长应该首选的就是课本上的那种知识吧，什么黄鹤楼啊，什么岳阳楼
2: 啊。你意思说跟课本有关是吧？
0: 对，就是只要课文上会出现的，
2: 我就带你去看看。
0: 带你去看一看，让你提前有一些印象，让你知道烟花三月为什么要下扬州，那个时候是烟花三月。
2: 我现在知道的，我的朋友里面，有几个已经在安排了。第一个是 已经在

0: 六月底准备去北京了，因为
1: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是因为这首歌。
0: 有些低年级的学生，因为他不需要考试，所以他大概率在端午节开始就已经开始放假了，
1: 就没有期末考试。
0: 对，没有期末考试，所以他在最后这一个半星期里面错峰出去玩的时候可以省很多钱，而且你去北京有一些景点预约啊什么的，他可能性也更大一点。
1: 能约得到。
0: 对，这是北京。还有一个朋友，他的目的地是西双版纳。
1: 到云南。
0: 到云南。西双版纳呢，因为他那个动植物，特别是植物的种类比较丰富嘛。
1: 哟，
0: 然后有些
1: 人都去过西双版纳了呢。
0: 就有些小孩啊，就是小朋友啊，对这东西什么动植物啊，它有什么习性啊，有什么特点啊，这个比较喜欢这个东西，他们的科普做的比较早，他可能就比较喜欢像这样的行程，对吧？还有大部分都是在海边。我今年的考虑是能去一个便宜的海。
1: 便宜的海。
0: 主要在山东附近转。
1: 就北边的海便宜一点，
0: 对对对，
1: 南方的海贵一点，
0: 对对对。我说实话，三亚，它机票真的太贵了，一个人就2000。
1: 对，
0: 一个人，那你去你出去你至少得三个人嘛，四个人嘛。你想如果考虑父母的话，那就更多了。这机票，这太贵，这机票往返就2-3万。啊，往返啊，一个人不是2000吗？
1: 啊，你三个人。6000，12000。
0: 对啊，你带父母呢？
1: 哦，
0: 所以就太贵了。然后就按照你的说法，就是去，也就是在宾馆里待着。
1: 对，去了不就在宾馆里面待着吗？
0: 那都是看海，但确实啊，就是北方的海呢，稍微混沌一点，稍微浑浊一点。哎，但是是个意思啊，能吃到海鲜，然后能
1: 只要在海边躺着吹吹海风不都行吗？
0: 你知道有一些那个，就是山东，除了青岛，因为青岛现在也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了。我现在看到的有一些，就那种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就是附近居民自己做的那种民宿啊，或者是那种小宾馆啊，便宜到什么程度？一间房，2个大床，甚至可以放3张大床，一天晚上只要100多。要是没人打呼的话，一家三代人都得坐住得下。
1: 但家里面打呼的这个情况，你怕是不能。
0: 对，就是打呼这个事就比较麻烦啊，所以就得考虑。
1: 对，
0: 但是这是穷游啊，穷游。反正就是我的考虑就是便宜一点的海边。
1: 怡子现在想的是便宜一点的海边啊，
0: 对对对，
1: 请你们抓紧给怡子推荐一点便宜一点的海边的路线。
0: 你今年夏天准备出去吗？
1: 我啊，我应该出不去了吧？
0: 怎么你就出不去了？
1: 房子装修最近没什么钱啊。
0: 哦，但不出去了是吧？好，那
1: 没什么钱，可能如果要出去的话就在省内转转吧。
0: 好，省内，你省内不是赚的不得闲吗？
1: 哎呀，省内出去转每一次不都是公差吗？
0: 公差也能赚呀，你想
1: 赚
0: 也能
1: 赚什么呢？要做服务，哪有时间赚呢？
0: 像你这样的服务态度很好，下次还叫你去小燕
1: 小张，下次可能你去。

0: 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怎么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闪动？他住在65栋一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

0: 手里握着往南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2: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2: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我怎会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
2: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2: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我怎么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
0: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这歌怎么
1: Say Black 的莫名我就喜欢你。
0: 哎，都喜欢翻唱这种经典老歌是吧？
1: 他唱的不也就是那个高中毕业的那个讲的那个场景吗？
0: 好嘞，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就是想要去哪里了吧，好不好？
1: 想要苏拉湾。
0: 牛马上班的那些牛马就好好上班，好吧？我跟你讲，你们俩这名字我都不信你会牛马上班，就是你觉得六总会不出去玩吗？
1: 六总，
0: 小六
1: 啊。
0: 他一看就是好玩的。
1: 周师傅讲，据说烟台养马岛的海还可以，但是我没有去过，他在给你推荐养马岛。
0: 烟台我去过了。
1: 那你没有去养马岛啊？
0: 对，我烟台我就挂了一下。
1: 养是那个养那个就是饲养的养啊。我们要跟听众讲一下饲养的养啊，马匹的马呀，养马岛啊。不是那个养马啊。
0: 你不解释好点，你解释更乱了。
1: 养马就在上面养马啊，养马匹啊。
0: 那个好厨子说计划了很久要去新疆自驾，整他个十天半个月的，但如果有工作安排那就算了。
1: 你讲的
0: 自驾去新疆啊？是你是自驾去新疆还是去新疆自驾？你看咱们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1: 自驾去新疆的
0: 怕是累了点吧。
1: 第一这个时间可能有点少了，你要去新疆自驾呢
0: 也行，
1: 那这个时间就可能够了。
0: 可能到新疆去好多人都会这样玩，就是先租个车对吧，然后自己开。淼淼说我上班，室友上班，孩子在家看豆瓣 top 250电影，我们都会有美好的暑假。啥意思？
1: 就是看前面排名250部的那个
0: 电影
1: 都有什么，然后把它全部看完，就一步一步的选。
0: 管60天看250部电影啊？
1: 你一天也不一定。
0: 什么假作业都不写，这
1: 你也不是说天天看啊，对吧？
0: 对啊，你这一天就得看3部以上哎。
1: 我又不是天天看，
0: 所以你250肯定看不完。
1: 看不完嘛。薛某某说高德显示我点亮了101个城市。
0: 哦，你好厉害。
1: 你们不要犹豫，暑假呢我建议你们就去大同，山西大同，它足够凉快，比云贵雨少，除了住宿以外贵一点呢，消费很低，烧麦尤其好吃，可以玩的地方也多，云冈石窟、华严寺、悬空寺等等都很好玩，
0: 是吧？
1: 山西大同，
0: 山西大同确实是之前没考虑过，
1: 没关注过，
0: 没关注过。对，
1: 下次你这么讲了，我也觉得我下次可以关注一下山西大同。
0: 就我们可以往，就不要老去那种大家都知道的旅游城市跑，对吧？
1: 对。
0: 随风说准备过段时间，孩子放暑假，媳妇儿稍微休息几天，然后准备去杭州西湖逛一逛，看看雷峰塔，去灵隐寺，不知道暑假人多不多多。西湖没有不多的啊，就像我去南京，人家说南京有没有就是不是高峰期？没有天天都是高峰期，南京人都不出门。
1: 南京人
0: 不是上班都不出门。哎呦，笑死了。
1: 无丁怪。
0: 然后文杰说目前最想去的是陕北，想去住窑洞，听民歌。
1: 想去住窑洞，
0: 哎，这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不过不知道是夏天
1: 热不热，是吧？
0: 窑洞里面应该不热，
1: 冬
0: 外面就
1: 夏凉，冬暖夏凉吗？
0: 反正关于窑洞里面的这个舒适度啊，就是有比较极端的两种讲法。有的人讲要真有那么舒服，人家干嘛还搬出来？但也有人讲就是真舒服，所以我也不知道是真假。
1: 烟台你刚刚讲去过了是吧？
0: 好多人都推荐烟台对吧，就是威海和烟台它不是一条线嘛。我去威海的时候顺便到烟台挂了一下，然后就是在烟台也待了个2天就出，但也没去什么特别。我们它不是几个浴场就这样玩嘛，就是也就在海边待一会儿。你说你那些什么游艇什么的你又不敢玩，所以其实也就感受一下而已。连老人小孩都喜欢去海边，就比较休闲嘛。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10天去新疆是不够的。好，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啊，她说正在做攻略，正头疼着呢，准备去贵州，主行程是贵阳， 黄果树住一夜，黄果树瀑布，滴水滩瀑布，看花江峡谷大桥，走关心公路去兴义，兴义待两天。你这可以呀，你这好好仔细哦。去万峰林、玉皇顶、马林河、大峡谷，也会探洞和桨板，也许会躺平。后面犹豫是去天眼和西江千户苗寨，回贵阳，还是从兴义到抚仙湖，到从昆明回来。
1: 他这几个地方，
0: 你这
1: 都挺好玩，
0: 半个月可能回来。
1: 哎呀，孩子反正工作了，
0: 无所谓了
1: 、对，
0: 有时间，有充分的时间，好吧。认真的做了很好的攻略，
1: 你抄不抄？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好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4: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 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

0: 林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4: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5: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6: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
4: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5: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6: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4: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5: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4: 什么？裤子松了？
5: What?
4: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7: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6: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5: Cool.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4: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8: 我勒个去！
4: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5: 好美啊，好仙呐、啊！
7: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6: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4: 嗯，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5: What？
1: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4: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1: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有没有人因为孩子放假了，所以你的心思呢
1: 不在工作上了，
0: 于是就想着呢
1: 出去走走了
0: 啊，去选择一个孩子又满意你又满意大家都满意的地方，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1: 是啊，
0: 是，特别是前期做攻略啊，做攻略的人真的是头一个头两个大。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龙女士，她做了一个非常听起来非常复杂的那个攻略哈，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今年暑假你打算去哪儿玩，说一说你选这里的原因和你的行程安排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日照，对，他们讲日照和烟台，
1: 他们都讲那两个地方很好。
0: 日照很便宜，日照我刚刚说的，
1: 你上次去的那个日照你感觉怎么样？你上次去了日照啊？
0: 我上次去的是威海和烟台
1: 啊，这两个地方怎么样？
0: 很好，但不要跟团，你就自己找那个好住宿的地方，主要就住宿的地方嘛。
1: 啊，
0: 然后你搞清楚它离海有多远，
1: 嗯，
0: 然后它那个海是那个是石头，就是旁边是沙石啊，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如果你觉得那个附近的海的环境你能接受，嗯，然后嗯住宿也不错，然后你就可以去住一段时间。其实威海有一些，一个是网红景点，还有一些它吃的方面，还有这个你要想代购一些什么韩装的东西都可以到去威海，所以我觉得威海还是不错的。然后顺带去烟台，因为烟台我待的时间短，我没有特别的推荐。有朋友就是说觉得烟台的海沙滩特别美，可以推荐他。我这

0: 这次考虑日照呢，还在，然后接着来啊，大家看看，就是，有朋友说你自驾去新疆10天能累爆，
1: 壮二哥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我已经在海边玩了，就是喜欢海，现在已经在海边了。
0: 哪个海哈？
1: 他没跟我们讲，他搭了个帐篷。然后躲在帐篷里面拍外面，
0: 就是在沙滩上搭个帐篷，然后就看外面是吧？
1: 对，
0: 就干得死是吧？
1: 不热吗？
0: 现在应该不热，这段时间还行。知道了，这位朋友说现在年龄大了，我喜欢玩度假村、度假酒店、度假区了。
1: 哦，我也是。
0: 大胖没老的时候就这样。
1: 对，
0: 就待在一个地方，身心放松下来就好
1: 了。不要动，
0: 我哪里要都不要去，是吧？
1: 不要动。
0: 哎，你这样的话，女朋友会嫌你就是那个吗？
1: 哪个？
0: 就是缺少了旅行的意义。你到哪儿都往那我躺着了，你去玩吧。
1: 没有啊，他要拍照，他要出照片。嗯，
0: 但他要拍照，他不要你拍照吗？
1: 对啊，他只要出照片就行了，出片就行了。
0: 啊，对啊，那你不出门怎么出片？
1: 那你要是到那个度假村、度假酒店去的话，总有地方可以拍啊。
0: 哦哦，
1: 不是吗？卡拉说云南吧，打算换工作了，所以离职前我要把我的年休假全部休完。
0: 哎，是个好办法啊。
1: 谁都挡不住我要请年休假，我现在就要请。
0: 六总说之所以他觉得不想去，是因为他们出行都是他来安排行程，有一种操心的要命的感觉。龙女士也说我也必须得我自己安排行程，别人安排的我还不干呢。那人跟人真不一样啊。
1: 莫吉说没有暑假，但是年休假打算第三趟去平潭，玩不玩的无所谓咯，就是就近选一个沙滩去给娃，让他在那边去挖沙子吧。
0: 兔宝宝，你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你自己的朋友圈吗？
1: 不是，是他朋友的，他说了。
0: 哦，朋友圈有人在30多天进行30多天的新疆自驾，快乐的天天发小作文。怎么样，看到别人的快乐你是不是也挺快乐？
1: 是那个朱二哥发的那个海，就是日照的海边。如果这么来看的话，我感觉那个海边那个水也挺
0: 蓝的，
1: 挺蓝的，没有问题啊。
0: 日照住宿相对便宜，
1: 你看这个水不也还行吗？
0: 偏灰一点，就是不像南边的，它这个就是叫什么沙石的含量可能高一点，是不是原这个原因？所以它是那个颜色。
1: 对啊，而且他讲我是淮北的，这个日照离淮北也近。
0: 哦，
1: 确实也近啊。
0: 那你是
1: 因为你到日照去，往南边再来一点就是连云港，一个是山东，一个是江苏，两边的这个价格呢，可能确实会有一些很大的不一样吧。
0: 反正比三亚、比海南肯定是便宜点儿，啊，而且路费也便宜点儿。你要是坐高铁去的话，其实也就4个多小时。去山东，去山东的海的话，也就4个多小时。你去高铁二等座才200多。
1: 哎，日照这边它不像海南一样，不像三亚那边一样，它的那个海边全部都是，就是海南那边啊，他们海边全部都是那个酒店，各种各样的那种度假酒店。日照这边。我刚看
0: 也有很多民宿，就是自己做的那种。
1: 哦，有。
0: 你要说那种高端一点度假酒店，肯定也有。
1: 有，
0: 但是就是可能不像三亚竞争这么激烈，哪都是啊。
1: 才500多，
0: 已经开始给你推荐。

0: 万岁山，
1: 说万岁山人特别多，就是他也没有淡季。那他暑假的时候不是更没有淡季了吗？所以去都说在万岁山里面，就是你哪儿都不去，就在万岁山里面能鸡头白脸的玩三天。
0: 又是鸡头白脸的
1: 玩三天都行，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们应该很喜欢这种到处都是 NPC， 到处都有跟你玩游戏，
2: 有人跟你玩，
1: 对对对，又到处都可以啊，突然间跑来。
0: 哎，我现在真的在认真的看一下日照的这个海边的。
1: 我也想着日照呢，我也想着照，但是我不想做详细的攻略，我就想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在海边随便玩玩，捞捞海鲜啊什么的。而且，日照旁边的好多那种小民宿啊，
0: 开元森博度假乐园，
1: 如果你自己捞到的海鲜，它可以免费帮你加工
0: 啊，
1: 你连吃饭都不要钱。如果你能捞到的话，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今年暑假你准备去哪儿玩，然后你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和具体的行程安排，都希望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没有在做攻略，我就看一下就是日照的那个海边的一些酒店。
1: 他本来没有任何出行的想法。
0: 对，我就看那边的价格到底是大概是多少钱的一个价格。
1: 反正是不是感觉被吸引到了？就是500多和3000多的对比，
0: 确实是，
1: 对吧？因为你上一次去海边是去三亚的嘛，对吧？嗯。好，资讯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哦不对，那个话题的部分继续来聊啊，我们来说资讯啊。
0: 先问一问各位，
1: 又要问我什么？
0: 你们平常就是或者是说这么来讲吧，就三巨头里面啊，快餐三巨头里面，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
1: 我以为老乡鸡。
0: 我想的是这就是当年我们讲的叫洋快餐三巨头里面嘛，肯德基、麦当劳和必胜客，这三个里面你一般点的话会点先点谁？
1: 如果自己吃的话会点汉堡，肯德基多一点。然后如果说一群人的话点必胜客的可能性，因为披萨它可能大家分嘛，
0: 分的更多一点。
1: 对，
0: 你们有多长时间没到必胜客去了？
1: 很久了。
0: 但是你知道必胜客他们有自助餐吧？150多个人，然后随便吃。
1: 150多个菜吗？
0: 没有150多个菜，就150多块钱，然后
1: 随便吃。
0: 随便吃，有两个菜可能是限量的，其他的菜随便吃。
1: 干嘛？你要做广告？
0: 吸不吸引你？我先问一下，吸不吸引你？
1: 一般般嘛，150也不是很便宜啊，150，而且我食量也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大呀。
0: 为什么要讲到必胜客呢？是这样的，就是在昨天晚上，百胜餐饮集团宣布呢，已经达成了一个最终的协议。什么协议呢？中国内地的必胜客由百胜中国以12亿美元的现金收购，中国内地以外的全球必胜客的业务呢，由美国的一家私募基金他们收购了。那未来呢，中国的必胜客将不再向美国百胜支付品牌授权的费用，也可以在菜单创新、门店模式还有本土化运营当中拥有更大的主权。就
1: 说人话，
0: 简单来讲的话，我们之前很多朋友都讲，哎呀，为什么必胜客不能像肯德基啊或者是麦当劳啊一样，他们根据中国人的一些口味，他们就调整一些菜单呢、啊？你像肯德基，它不是有什么油条，有什么豆浆，甚至有稀饭，这不都是早餐的时候你讲哪一个，对吧？国外哪一个肯德基会给你提供这个？这不就是因这个国情不同，然后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这个餐饮的这个菜单嘛？也许这次由百胜中国来接手了以后呢，说不定必胜客他调整一下菜单或者调整一些这个内容，还可以东山再起。
1: 对，现在可能他的那种独霸一方的那种已经没有了哈。之前一说到吃披萨就想到他家，现在
0: 太多了，
1: 竞争对象也
0: 比较多，吃披萨的地方太多了。
1: 对对对。好，那个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这个央视最近曝光的一个办 POS 机的骗局。我感觉这好像不是一个新的操作了。最近啊，就是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这种投诉量持续走高。内蒙古的一位张女士说呢，她本想办理一张信用卡，业务员声称说，你要是办个 POS 机的话，就有助于你信用卡的审批通过。于是他交了190

0: 诺没有押金，但实际上呢，用户首次刷卡就会被扣取数百元，宣称刷够流水就可以退还押金，但其实暗中设置重重门槛，即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拒绝退款。警方提醒，所有金融支付设备务必通过正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办理，不要轻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的 POS 机，更不要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诈骗话术。
1: 就简单来说，让你办这个什么 POS 机，你没需求的话，你办它干嘛？
0: 对，不要，
1: 你又不做生意，
0: 这个东西其实也就会告诉大家，就是你不需要的东西，他搭售给你的时候，你就坚决拒绝。
1: 对呀、啊，
0: 他肯定没好事，是吧？
1: 对呀、啊，肯定的嘛。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还是跟吃有关啊。各位现在出去吃饭的时候呢，都可以发现商家呢喜欢别出心裁，在各种各样的墙壁黑板上面写出他们家的 slogan 和宣言，什么。今天晚上就要吃的开心，喝的快乐
0: 啊啊！对对对，啊、我有一次进了一个麻辣烫店，我给全都是那个红纸黑体字、写的满墙都是贴着。
1: 我们做的这么好吃，你不来吃吗？
0: 对，什么人生、什么什么三大要素，什么、什么
1: 周五晚上不喝酒，人生路白走。
0: 什么什么爱人朋友和什么什么麻辣烫。
1: 喝酒。哎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多问题，但是呢，最近四川成都有一家火锅店门口摆出的一个宣传文案引发了一个争议，内容写的是什么呢？所以我能好吃的火锅你不来吃，是你没钱又没得爱情吗？
0: 啊，你没钱又没爱情，
1: 所以我这么好吃的火锅你不来吃，是你没钱又没爱情吗？有消费者说这个文案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反感，涉事火锅店的相关人员说呢，文案我们是从网上抄来的，写着搞笑的，我们四川人不会开不起玩笑的。安徽大湖律师事务所的汪俊律师认为呢，火锅店的相关宣传语带有明显的讥讽、贬低意味，极易让不特定路人产生人格被冒犯、被羞辱的感受，已经超出合理的趣味营销范畴。
0: 哎，就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
1: 你怎么讲？
0: 就是你的边界感在哪确定？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开玩笑，
1: 好玩，
0: 有的人会觉得你冒犯了我，
1: 是因为你没钱没爱情吗？
0: 哎，对，特别是真没钱真没爱情的人，可能
1: 就我真没有，你这么一讲
0: 就很难过，对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没钱没爱情？
0: 破防了。好，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事儿也在提醒我自己啊，现在这个天儿，大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好，冰棒
0: 能饮啊，对不对？我现在也是这样，我就是有点无冰不欢的状态了。最近呢，河南一个23岁的小伙子在运动之后呢，灌了一杯冰饮料，猛灌冰饮料，他没说具体是多少哈，就猛灌冰饮料。后来呢，开始胃出血，胃出血达到多少呢？800毫升。
1: 哎呦，
0: 光吐出来的就有200毫升。全身近1/5的血从胃里涌出，直接被送进了 ICU。 医生说这个胃里短时间的温度骤降，血管剧烈收缩，就有可能导致这么一个出血的情况。所以提醒一下身边的朋友，特别是爱运动的朋友，运动之后想喝冷饮一定要小口慢喝，你不能猛灌。哎，
1: 就之前体育老师也跟你们说过的，就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也跟你们说过的，就运动完不能喝冷水，
0: 对，
1: 冰水是不能喝的，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了，喝温水。
0: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点怎么样，就是违反我们的习惯的，因为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你当然想要，对吧，搞点凉的，对不对？但是你越是这样，你就越是你的身体毕竟不是那么反应那么快，还是得稍微慎重一点，好不好？
1: 讲到这个喝水的这个慎重，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减肥的慎重吧。最近陕西西安有一名26岁的女子呢，跟风网络减肥，她怎么做的呢？认为空腹有氧啊，燃脂会更快一点。所以呢，早上起床什么都没吃，就开始在跑步机上面爬坡。半个小时以后就头晕目眩啊，一头栽在那个跑步机上面了。对此，医生

0: 建议，空腹有氧确实能够燃脂，但绝对不是啥也不吃你就开练。
1: 嗯，
0: 早上的时候一个人的血糖它是处于低值的，大量的运动呢会导致你的大脑直接关机，几秒钟可能就晕厥。建议早上起来先喝300毫升的温盐水，再吃半根香蕉或者是一小杯含糖的酸奶，你再做有氧运动呢就可以事倍功半啊，不，事半功倍了啊，事半功倍。
1: 我跟大家讲，就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空腹有氧，就是大胖经常说我说懂了很多道理，但是就是
0: 完全不做，
1: 仍然减不好这个肥。因为这个道理我是懂，我最近看了很多的一些健身博主就对于空腹有氧的这种讲法，反正各执一词。现在有很多人是非常不推荐空腹有氧了，
0: 嗯啊，
1: 不推荐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在挑战你的血糖，你的身体的极限，还是吃一点，你想运动也可以再吃一点再动啊，
0: 好吧。

0: 再也不能给我。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4: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今天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5: 你爱吃的红烧肉。

0: 真香。
1: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陪伴你。

0: 九，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9: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七笑了？
9: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1: 我
9: 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3: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9: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4: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4: 忘记烦恼。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提前了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啊，这个也不是吧，在大家就是放假的时间点不太一样，对于中考生和高考生来说，可能会已经迎来了一个比较短暂的这个休息时间啊，可能开始规划暑假的安排，对吧？那么对于其他的就是学生来说呢，马上也快期末考试了，应该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在考虑啊，暑假到底应该怎么玩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集思广益，大家的想法呢放一起。

0: 也许有一些朋友就能够从中选择出自己想要的去的地方啊。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今年暑假你打算去哪儿玩，说一说你选这里的原因和你具体的行程安排，越具体越好。
1: 嗯，
0: 最好能把你的攻略直接复制给我们。
1: 有朋友已经给你复制了，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刘子讲你要去淮北玩吗？
0: 我来逗八万哥的，结果有朋友真的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淮北一天的行程。
1: 早上烫面油茶撒烫煎包油条菜盒子随落馍，午餐随便找几家土菜馆吃吃，或者吃板面羊蹄啥的，晚餐是重点，炭果羊肉炭果鸡蒜鲍鱼地果鸡烧烤啤酒小龙虾，小吃娃娃鱼卷面皮剁面皮炸串，主要是晚上和夜宵吃的东西有点多。
0: 我跟你讲，就是我你说那什么炭锅鸡什么我都没什么感觉，但是你说卷面皮啊炸串啊，就是淮北的那个烫面，哎，烫面不是速斗的吗？
1: 都有，
0: 觉得烫面是正好吃，
1: 可是的
0: 啊，它因为它那个面条很细，所以它非常的入味儿。我不知道淮北的烫面是不是跟，因为我吃的是就是老板娘的啊，是苏州烫面，
1: 苏州老板娘的，
0: 好吃，正好吃，嗯，味儿特别足，加点撒点那个豌豆什么的，嗯，哎呀
1: ，AZ 说，我老婆是四川人，每年暑假我都趁着年休假全家都去四川，远嫁的媳妇儿不容易，一年也就回这一次娘家，但是你到了四川，哇，那有的好多吃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嗯，
1: 这个还是那个汪说的是，俺对象说了，玩啥不重要，必须得凉快。
0: 那是，
1: 所以我们打算去山西。
0: 小六总说住木屋，爬山玩水烧烤 K 歌篝火烟花。到时讲在哪嘞？袁说我都规划好了，7月份去北京玩10天，回来之后孩子们开始写作业。
1: 10天就开始写作业了。
0: 你7月份到北京应该还挺人还挺多的
1: 啊，
0: 因为暑假或者假期去北京是好多人带孩子的时候，就觉得无论如何得先带孩子去北京感就是去一趟
1: 感受一下，
0: 然后再说其他的地方，对吧？8月份准备去海边呢。
1: 啊，然后有朋友给我们发了去了河南新乡的宝泉，他发了好多他当时在那边玩的一些视频
0: 嗯，
1: 他说这个地方适合全年龄段都适应，有高空的悬索，还有悬崖秋千。
0: 你这个我不知道。我姓张好像你快下来。
1: 小王说我玩过不少景区了，他这个景区干净程度在我心中是排第一，物价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当然刚才里面说的这个内容呢是3个娱乐项目的要求，身高1米4到1米85，但是体重呢是要90公斤以下。好了，我去不了了
0: 啊，90公斤以下。
1: 嗯，还有那个
0: 你看那个秋千，你也不会，你看着你就知道你
1: 我会做，
0: 你有这个胆子啊。
1: 我敢做啊，
0: 我觉得你不敢。
1: 嗯，还有菲拉达也是的，可以到100公斤，只要你爬得下来。另外在大峡谷里面呢，你还可以玩玩水，水也比较干净，也很凉。里面你住酒店的话，你们也不用担心太贵，全季和瑞幸啊都有啊，瑞幸咖啡也有啊。
0: 哦，
1: 嗯，
0: 河南新乡是吧？
1: 河南新乡宝泉。
0: 你看你们说了河南，说了陕西，
1: 山西，
0: 哦，陕北，还说了。
1: 山西
0: 大同对吧？
1: 山西大同，
0: 对，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平时可能
1: 很少考虑，
0: 不是，就是他其实这两年也起来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平时就是不经常出门的人，可能就是没有想到他。要是经常出去玩的人都知道，
1: 经常出去玩的人，他们怎么就都知道了呢？
0: 有很多人会经常出去玩，不像我们这样瞻前顾后的。
1: 我们是什么？
0: 就是天天被孩子或者是工作捆绑了嘛。嗯，他比较自由的人，他就可以经常出去玩了嘛，对不对？嗯，
1: 萌说的是，他是淮北，他是蒙城的，对吧？
0: 嗯，
1: 亳州的，这个暑假那家伙哎，必须去海皮一下，领略一下省会合肥的变化，去巢湖爬爬大蜀山，逛逛三河古镇，然后在床上吹吹空调，刷手机，啃啃西瓜。好，下面的朋友跟他讲的是，三河的话呢。
0: 三河现在不一样了，
1: 真的吗？
0: 很多人都说不一样了
1: 啊。
0: 嗯，不要用你的老眼光看三河。
1: OK，OK。
0: 虽然我也就是春晚之后我也没去过啊，但是很多人都跟我讲，现在三河不一样了，特别是去看三河的夜景，然后去做那个古装的妆造，各方面都还挺好，体验感增强了啊。快听到来，
1: 欢迎你来蒙，欢迎你来。
0: 我刚跟大胖说，我说我发现学生朋友啊，我们一直认为他们正在埋头苦干的去学习，但没想到在这个玩方面，他们其实也有挺有自己的想法的，
1: 是的呢，
0: 或者就是早就做了一些就是考虑了，对吧？
1: 嗯，
0: 有朋友说我有两个计划 ，A 计划是去成都、重庆那边 ，B 计划还没想好。你这个跟你只有一个计划有什么区别啊？还有朋友说去西安，到那里狂炫面食，就吃碳水炸弹是吧？嗯。还有 L 说正在旅行中。
1: 那你在哪里旅行呢？
0: 跟你讲一下你在哪里啊？
1: 我们想听一下你在哪里旅行呢？
0: 荣茶说我要去云南的蒙自。
1: 蒙自。
0: 去吃大碗的米线。好像进入云南你就能够经常看到米线，对吧？
1: 过桥米线吗？
0: 嗯。对，就是这位朋友说川渝那边是和朋友计划好，就他说的计划 A 啊，他说那边是跟朋友计划好久了，但是最近做攻略的时候突然发现路费好贵，而且时间可能会比较紧。
1: 没关系，你们孩子们，你们有时间，你们现在多的就是时间，然后买绿皮车，不要买高铁，也不要买飞机，就以路硬坐屁股硬坐过去。
0: 你一大都像你小时候，他们现在也要讲究一个舒适度啊。
1: 啊，舒适度有啊。
0: 有朋友讲西安的面食，我觉得不如安徽板面。
1: 这个因人而异啊，这个因人而异、啊。
0: 哎，对，因人而异。
1: 六瑶说的是，我有两个计划哟，一去桂林跟我的对象回去玩一下，顺便见见他的家人还朋友；二去东北和几个好朋友去玩呢、哦。大学的时候就跟对象回他家，
0: 然后店说那我就不一样了，我是想和女朋友去杭州 看西，我女朋友想去杭州看西湖，而我想去上海，所以我打算先去杭州玩两天，然后再去上海玩两天。
1: 哦，
0: 嗯，就是祝你们恋爱谈得顺利
1: 啊，
0: 谈得开心，
1: 都谈得顺利，
0: 大家一定要谈得开心，这个你现在就不要考虑，就是开心就好啊。
1: 真的吗？
0: BKPP 说广西啊，去吃大铁牛螺蛳粉。
1: 你在安徽不也能吃到大铁牛？
0: 大铁的螺蛳粉真的好吃，好上头啊，好想去尝尝经典版哦。
1: 你去柳州吃螺蛳粉呢？
0: 然后 Johnson 说初中毕业想夜爬峨眉山看日出。
1: 初中毕业孩子你就已经给自己安排这么猛的活了吗？
0: 拉面公子说想去广东，实在广东嘛。那些老馆子我真的很想去尝一尝。学生群里面冒出来一个上班族，他说上班了，我已经没有暑假了。
1: 对，我已经把他从学生群里面拉出来了、换了一个群。
0: 嗯，好的呢、哇塞，朋友们，小朋友们也是很有想法哈。所以
1: 我去徐州，
0: 所以
1: 吃烧烤。
0: 哎，今天的这个还是很有启发的。小王这位朋友真的是把他的去了河南新乡的这个各方面感受都跟大家说得很清楚啊，自驾很方便、充电加油都很方便，
1: 哇哦，
0: 看瀑布，
1: 哇哦，
0: 然后下过大雨之后一天去，
1: 哇哦，
0: 做好防晒，
1: 哇哦，
0: 合肥有高铁直达新乡东，
1: 哇哦，
0: 所以非常方便，新乡东到宝泉景区就35块钱一个半的路程就可以到了，
1: 可真的。
0: 好了，搜一下新乡，来你放歌吧。
1: 刚才我们有一位学生朋友不是问他讲正在旅行中吗？问他在哪里，他在台北。
0: 冬季到那不是，现在是夏季。
1: 冬
0: 到台北去啊！
1: 台北来看雨，是来听雨，来看雨，来听雨，来看雨啊！反正都是雨。
0: 来看你
1: 啊！来看你啊！
0: 嗯，
1: 不是到冬季到台北来听看雨吗？
0: 要不你待会儿放一下
1: 啊？
2: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为了躲避家里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和催生，我和小美决定收拾行李出去旅行。
3: 大胖，你看这大过年的，景区里一定是冷冷清清的，咱们可得好好的放飞自我。
4: 理想中的景区。
3: 大胖大胖，快来看这片花海真美，来来来，咱们一起拍个照吧。
4: 现实中的景区。 哎呀哎呀，你别吃啊！哎呀，小姐姐，你踩到我的脚了！哎呦，这位阿姨啊，你的丝巾啊都飘我脸，哎呀，都飘我脸上了！
5: 哎呦，小伙子，你给你阿姨露个地方，阿姨要躺在这里拍个照。
4: 阿姨的地上都是血啊，你躺什么？
6: 理想中的烛光晚餐，现实中的烛光晚餐。
7: 欢迎扫描二维码取号，您前面还有108桌，请您耐心等待。
6: 理想中的大海，
2: 你喜欢大海，我喜欢你。大海呀、啊、大海，你就像小美一样。
6: 现实中的大海，
4: 哎，小美，小美，哎，小美你在哪？哎，你不要指我，哎，小美。小美，哎，你在哪？我看不见你，小美，小美，
8: 我还要排队2个小时，等我一下。
2: 我是燕大炮，这就是我春节假期的旅行生活。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哦，我以为来看你呢，我觉得还是你比雨要好看一点。
2: 不能以雨拟人化的代表成你吗？不就一个意思吗？
0: 哦，这样的。

0: 很好，经过今天的节目，
1: 你已经有了大致的一个方向。
0: 好，已经有朋友把我的民宿地址都发给我了。
1: 哎，河南新乡。
0: 好，就这地方吧。
1: 就今年暑假打算的是带大哥到河南新乡去。
0: 什么带大哥干什么？
1: 啊，带孩子。
0: 他都是成年人了，还要我带他？
1: 那不是带孩子和大哥一起吗？难道你只带孩子吗？
0: 嗯，我主要是想就是找一个不是很累的，就是小孩和大人都能够休息的地方。
1: 啊，
0: 嗯，
1: 他刚才讲的那个河南新乡旁边的那个民宿啊，嗯，他跟你讲的那个价格，他讲上个星期五住的巴适，
0: 暑假有二百，
1: 巴适，你二百也没事呀，
0: 你不知道什么样呢？待会儿我来搜一下啊，
1: 他讲这个是外观最好，也是最新的，也是最安静的，哦，真的吗？
0: 嗯，好。你
1: 别管了，你就直接照着他的那个直接抄作业就行了。真的，就很多时候呢，这种事情你不要再自己再去做什么一些功课，没必要，懂吧？
0: 对，是是是，直接抄最好，
1: 直接抄作业，嗯，好得很。
0: 好，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他这个应该就是在威海，
1: 嗯，
0: 应该这个叫什么轮吗？什么轮船？就是有一个，
1: 就是搁浅的那个货轮。
0: 对对对，打卡点，
1: 打卡点，然后好多人都在那边玩呢。
0: 是，
1: 男人好男大哥说，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整个大家庭都会到石台仙玉山去避暑，头十天左右，100一个人，一天包三餐住宿，都是农家院，吃吃当地的土菜，钓钓鱼，逛逛带，还有漂流真称坦，100块钱一个人，包三餐还包出。
0: 哎，我上次说的是
1: 猪。
0: 哦，你这是石台，我上次说的那个叫岳西，岳西有个什么地方也是专门就是避暑，101个人，一天包三餐还是包住宿，可有地方。
1: 他这个也感觉好划算啊，
0: 这个也太划算了，这个
1: 包三餐，
0: 可有民宿地址啊，大哥？
1: 早上起来，可他
0: 而且那边应该也挺凉，就相对我们这边啊。应该是挺凉快的。
1: 你看啊，二十个人，一人一天，哎，其实也不便宜，2000。
0: 你二十，
1: 十个人，一天1000，十个人嘛。
0: 你哪个家族也有十个人要去啊？
1: 他讲整个大家族。
0: 啊，对呀，啊，那他又不是他一个人花钱，那大家族去还不给钱啊？
1: 我知道，就一人一天100，然后就1000块钱嘛。然后一天1000块钱，老板关键还要包
0: 一天100，已经很便宜，他包三餐
1: 还包住，哦，
0: 你还想怎么样？你真是，我发现你这想有便宜，然后更想便宜，便宜更想便宜，
1: 谁不想呢？这个日常说，今年暑假我不打算去网红城市扎堆玩，主打一个就近出行，轻松避暑，目的地定在合肥附近的森林公园，或者是找一个森林多的地方，主打一个全程性价比，不用长途奔袭，不用花高价的门票，特别适合普通人度假。夏天呢，市区的温度也很高，闷热，然后又压抑。但是你要到那个全是绿植的地方去呢，它的那个绿植又比较茂密。如果它旁边还要有水的话呢，那就更好了，体感温度可以低上好几度。所以，如果要去的话，我可能说会选择就是到山里去。
0: 嗯，
1: 讲的谁不想到山里去，啊，
0: 你刚才那个男人好男大哥说那个也就是山区，
1: 嗯，
0: 对吧？
1: 多好呢，他还可以有人帮你们做饭，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他讲农家院子嘛，农家院子，但是农家院子他住宿，男人好男大哥，你方不方便把那个照片，不是，就是他们住宿的那个情况的照片发给我们看一下，
0: 能不能直接把地址甩给我们？因为像我听我爸爸说，就是像这样的省内的很多的这个避暑的地方啊，都要提前订，要不然人家很热门的。
1: 啊，
0: 因为你看，就像男人好男大哥一样，人家一去就一个家族去了，你懂吧？
1: 就一下就把你的那个位置全占了。
0: 对，不好订的。嗯。
1: 这么不好订吗？
0: 嗯哼。可以考虑啊，这地方真可以考虑，又凉快，又便宜，又有的玩儿，真好。当然了，就是有的朋友选择远一点，有的朋友可能也想稍微啊近一点。
1: 近一点。
0: 嗯，对，就是也正常啊。然后当然更近的朋友就是觉得不要出门。有朋友讲那么热的天，我觉得就是在家待着吧，居家避暑啊，多看看书， 然后天气好一点的或者不那么热的时候呢，就在附近逛一逛。其实我们现在的城市里面的各种这个绿植绿道也做得不错的，不要去跟风，安安稳稳的就好了。吹空调吃西瓜不香吗？还有朋友说今年暑假想在周边打卡一点采摘园啊，吃点农家小院啊。采摘我们现在这边还能采摘到啥？现在能摘桃子了吧？有没有地方摘桃子当一把猴哥啊？他说尽量去一些没有人的地方，也消费呢上面也稍微便宜一点啊，轻松惬意，老少皆宜，不是很温暖的一件事吗？
1: 当然了，这种事情怎么讲呢？反正
0: 风景游人，
1: 大哥把那个民宿的那个照片发过来了
0: 啊、哦，好的。
1: 这种环境，100块钱一天一个人，
0: 可以，
1: 大哥，
0: 把民宿地址发给我们，
1: 定位好吗？定位，
0: 私发给大胖也行。你要是不想，
1: 没事，你直接发群里，
0: 他发群里不就定不上了吗？
1: 哎呦，没事的，又不是大家，你天天在那边住啊。
2: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4: 大胖
2: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7: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8: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7: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6: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7: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6: 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7: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8: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7: 好，有这么难看吗？
8: 我跟你讲，你穿这个那个青蛙样的。
6: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啊，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7: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6: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7: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
6: 小妹，我就一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新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啊，
1: 今天我们问的这个问题呢，可能好多人他还没有正式的加入到自己的这个日常考虑当中，也有可能呢已经有一个相对的方向了，对吧？南好的那个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它有素人。
0: 哎呦，素人，
1: 所以你就不要想太多。好，这个，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你这个假期啊，你准备去哪儿玩儿，说一说你选这里的原因和行程安排。其实说到这里呢，有些朋友给我们了一些具体的地址，但有些朋友呢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方向。
0: 你比如说这位朋友说，今年暑假其实我哪都不想去，就回乡下老家住半个月，带着孩子感受一下最朴实的田园夏日生活。因为他们每天都生活在城市里面，车水马龙，我们自己节奏也比较快，压力也比较大，所以就想着带着他们夏天的时候再去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慢节奏的生活。因为当年我们的老家夏天的时候是没有空调嘛，只有清自然的那种清风，
1: 只有夏天的风
0: 在陪你吹过，然后每天日常呢又简单又充实。早上的时候呢，可以跟长辈到田间去逛一逛，看看农作物的生长。其实小朋友就是要看一看这种农作物的生长。
1: 但是他会跟你讲，爸爸，我想要吹空调。
0: 爸爸给你，
1: 我想玩手机。
0: 你玩不了，没有信号。然后采摘一些新鲜的蔬菜瓜果，这些孩子愿意干。还有黄瓜呀、番茄呀，随手就可以摘了就吃，纯天然无污染。然后在家里面上午收拾一下，晾晒一下衣服。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就可以躲到树荫底下去乘凉，对吧？然后可以嗑嗑瓜子，聊聊家常，不刷手机。
1: 对，
0: 你可以放空自己。傍晚的时候呢，就拎一桶水上楼顶，把那个楼顶的水泥板把它全部冲一遍，降降暑气。晚上在上面打一个地铺，还可以在那个上面睡一个晚上，看看满天的星河。
1: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那种老家有别墅的？就是
0: 老家有别墅的，他就有空调了。
1: 不是，就是那种老家的住宿条件比较好的，然后自己自建房，然后又建的相对不错的，就是硬件都还可以的。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回老家住也算是蛮惬意的，对吧？有朋友跟我们说，其实现在省内的一些小景区都做得挺好的，也不用赶路啊，要小孩出去踩水啊，就玩水啊。我经常看到有朋友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带小孩去那个黄山周边，还有像石台那附近，可能就是省内的某个小景区，还有陆安那边，然后就有一汪溪水在那里，然后小朋友们就戴个遮阳帽，然后一个人搞个大水枪，互相
0: 刺，
1: 对，就能玩一天。哎，他说你在傍晚的时候可以出门去玩，然后去踩水，大人们就看看晚霞，体验一下山间的清凉。第一个花销比较低，第二个人不累，而且呢带孩子也比较省心，算是比较轻松的度过夏天的方法了。就是那种水不深的地方啊，就是溪水，还挺好。
0: 就只要夏天带点水的地方，都很好玩。
1: 对，
0: 真的，都很好玩。
1: 还有朋友说，其实暑假要是在家待着，然后就近闲逛也挺好的，带孩子去附近的菜市场逛逛，去夜市逛逛，让他感受一下生活真实的样子，然后跟朋友们一起聚一聚，不用刻意到哪地方去，反正也还不错吧，暂时是这么想的。有朋友讲，我跟大胖想的一样，又远又累又费钱，
0: 就不如在家里面躺着。但你
1: 小孩不一样，
0: 小朋友他是蹲不住的，大人呢你是因为没办法，你有工作有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小朋友他们是蹲不住的，他们是需要去到户外释放能量的。哪怕你想不行带他们到什么鹿港中央公园，让他们跑个一整圈呢，不都行吗？
1: 对
0: 不对？你今天安排是鹿港中央公园，明天给他安排地质博物馆，后天给他安排那个省博， 大后天再给他安排合肥市科技馆。
1: 其实光是省内的话，
0: 就市内的和如果是合肥市的啊，
1: 嗯，
0: 市内的这几个
1: 都已经
0: 有几个够你玩的了，
1: 嗯，
0: 还再带他去摘那个采摘一些什么葡萄，
1: 嗯，
0: 葡萄现在可上市了。
1: 你们有没有是那种，比如说因为爸爸妈妈周一到周五要上班嘛，我的考虑就是小孩啊，你周一周五好好在家写作业，我好好上班，然后到周末的时候我俩在附近找个地方待两天。哎，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就是不走远处，就是这个周边。我那天还刷到一个庐江那边有好多那种
0: 叶福山
1: loft
0: 哦，民宿，
1: 哎，也挺好，开车到那边也就一个多小时，远一点的哈，一个多小时，你想爬山也行，想玩水也行，想住宿也行，还可以观鸟，现在好多小朋友喜欢哦，观鸟。
0: 他们现在的兴趣爱好跟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我们当年夏天的时候就跟一个小傻子一样的，拿一个那个
1: 什么，这个鸟是什么嘴，那个鸟是什么，反正他们真的都知道。
0: 我拿个左轮手枪，啪啪，你死了，啪啪，我死了，哦，啪啪啪，好了，现在换我来打你了。
1: 有朋友讲，其实周边的一些湿地公园啊，就是过个一两天也挺好的，而且适合全家出行。小众的这个湿地公园人少，景呢也不错，而且大概率不要门票，有些要，有些不要啊。他说绿植的覆盖率非常高，然后你进到这个湿地公园的时候，大概率就会感觉到就降了几度。还有一些湖边站，你讲的可是俺们合肥的那个滨湖湿地公园。
0: 滨湖湿地公园那边可以下水吗？因为它左边就是巢湖了。
1: 在那里应该不行，但是滨湖湿地公园附近不是有一个网红的公园
0: 啊？小火车吗？
1: 不是，就是再往前走一走，就是在巢湖沿岸，其实你是可以找到的可以玩水的地方的。
0: 因为我在滨湖，就我之前就在抖音上面看到好多什么孩子家长带孩子去坐那个什么小火车，那个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
1: 那就是在湿地公园里面
0: 啊。你也去坐过是吧？
1: 对，就是在湿地公园里面坐小火车。然后你要想吃什么烧烤什么的，就是在那个巢湖沿岸有好多的一些小的那个，就是比较小资，你懂吧，就那个氛围感营造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然后
0: 晚上可能在这边住一晚
1: 啊，对，然后在那儿喝咖啡啊，然后

0: 好，在节目快结束之前呢，我们跟各位讲一下，今天不是有一位朋友大力推荐了河南新乡宝泉吗？
1: 对吧，那个，然后我都动心了，
0: 哎，姨子也动心了，
1: 然后就详细的问了很多，比如说他的住哪儿啊，怎么玩啊，怎么有交通，怎么行走啊。后来呢，
0: 因为姨子对他的那个说上个星期五他住的那家民宿80块钱的那家民宿特别的感兴趣，刚才查了一下，现在要600。关键大哥说正常的，哎，这个暑假这个价格是正常的，然后一直讲从80到600
1: 正常吗？
0: 正常吗？
1: 然后有朋友说正常，端午假期都是平时200-300的，现在都1400家，我的妈嘞！算了，就去比湖湿地公园吧啊！
0: 他真的只付了83.34块，哎，
1: 对。对啊，他吧，但是我不是不相信你，哥们儿，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

0: 觉得这种涨价，这是不是有点儿，对吧？啊，
1: 行吧，
0: 你涨一倍，
1: 我能接受。
0: 你涨到200，我都能接受。你涨到600，我的个天！好吧，就是关于这个出去玩与不出去玩的这个事儿呢，我们之前也说了啊，就是风险由人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有的人说你们讲的跟真的一样的，那小孩放假我放假吗？那你要是真没假期，那就附近在周末的时候出去转一转，对吧？反正孩子肯定是要放放风，懂吧？就是你孩子要是不放放风的话，他就会觉得，一来呢，这个假期呢跟平时没什么区别；二来呢，他有的时候跟小伙伴们聊天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谈资，
1: 他没得讲，
0: 没得讲。其实这也是现他们不一样了，有好多小朋友，好多人说，那我们以前也没怎么怎么样，毕竟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了，他的朋友圈也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是风险由人，考虑考虑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去安排一个这个比较踏实的、比较舒适的，暑假啊。大多数的出游计划呢，大家也还挺好，也没有说一定要去什么网红的地方啊，回归到最真实、最接地气的那种状态。没有必要非奔赴远方，也没有必要去跟风拥堵一些景区啊，近郊的避暑啊，乡村的休闲啊，本地的闲逛啊，甚至是居家的放松啊，都是挺务实的玩法。所以大家都爱这种松弛的、省心的、省钱的夏日时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陪伴家人，对吧？夏天暑假的意义不是说一定要轰轰烈烈，但是呢需要休整一下，
1: 没错，
0: 需要陪伴一下啊，
1: 陪伴好家人，然后带他们出去转转，至于在哪转不重要，关键是谁。
0: 但是还有一个事儿就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虽然说夏天要玩水啊什么的，但一定要记得讲不能进的水域一定不能进，可知道啊。
1: 这个未成年人，就是小朋友玩水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成年人在旁边看着，
0: 即使是小溪的地方你都要看着它。
1: 对，要看着它。
0: 一切的这个玩乐都是以
1: 安全为前提。
0: 你怎么知道我要戳这个呀？
1: 大当10年了吧。
0: 有朋友讲我们组团去大胖老家跑一趟看看，让大胖带团，我们一路吃喝玩乐，然后拍照，然后美滋滋，就到大胖的老家岳阳去。
1: 可以是可以，但是兄弟我跟你讲一下，买不到票了。暑假往长三角地区，往武汉、长沙以及
0: 你是讲60天一天的票都买不到吗？
1: 能买到是能买到，但是你想嘛，长沙它本来就是一个旅游城市，你想想大家有多难买吧。
0: 有朋友问你讲粤西的那个是姚洛平吗？对，就是这个地方，姚洛平，就这个地方非常有名，就现在省内这个地方好像连这个一些普通的民宿都订不到了。好了，谢谢朋友们今天给我们贡献了这么多自己的想法啊！说实话，做一个完整的攻略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大家都费心了，费心了啊！
1: 感谢你们，
0: 谢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明天下午5点再见吧，
1: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5: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6: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7: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3: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8: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9: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10: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8: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1: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8: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2: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8: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3: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的维权团队啊，依然是我们的小伙伴啊，雪峰、魏国、孟泽、刘鑫。那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开播的时间段呢，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另外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我们的直播平台可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直接点头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因为很多朋友说每一次想要连麦想要反馈问题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找，但是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再三的重复我们的几个联系方式，所以希望各位遇到问题的时候，汽车使用的过程当中，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都可以点击头像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协助大家去处理到您的用车纠纷。
8: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3: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我们的视频直播已经开始了。 怎么立刻就有朋友问今天能连线吗？如果是已经在排队等待连线的朋友，可以备注一下加急，或者是说一下你大概等了多久，你很着急，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会尽可能的帮您优先去处理。但是呢，已经来我们这排队等候的朋友，确实需要等待一段的时间，因为人非常多，那每天都有私信，我们也不是说每一个私信的问题都一定会受理，有些事儿确实车主不占理。那三两句话说出来，比如我觉得我的保险杠有一些掉漆，或者是我觉得我的保险杠这个有一些问题，首先我们要先判断它是不是问题，但是大家后面都会备注一句话，我要退车，所以不是什么问题都能退车，我们会把一些情况要怎么处理给大家进行一些相对的建议，但是呢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留给问题处理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等待比较久的朋友，比如我们的李先生啊，今天要重点说这个李先生的车，为什么？因为保险公司给车主理赔，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对于李先生来讲，人保让他自己在里边补差价，为什么要补这个差价？因为保险公司的定损员去市场上询奥迪 A6L 的这个大灯呢，询完的价是10000多块钱，但是李先生修车的修理厂的定损的价格是，30000多块钱。那两边差了10000多块钱，那他觉得修理厂贵，所以让我们的车主自己去承担中间的差价，搞得车主现在自己去找修理厂还价，还完之后还要再补个3000-5000块钱，所以李先生不愿意了，他觉得我既然走保险了，那你为什么不给我正常理赔大灯？我在修理厂修也好，我在 4S 店修也好，他们提供零部件的报价和相应的进货凭证，你只要审核通过了，没有什么异常，那不就很正确吗？不就没什么问题吗？你可以去外面询价，但是你不能说你询完的价格过低，然后你觉得维修单位的价格过高，中间产生差价了，把车主架在里边，长时间不给他修车。因为从6月8号发生交通事故，李先生已经等了9天了，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昨天，咨询了天津人保的理赔部的工作人员，也问了一个问题啊，现在人保的理赔规定当中，是不是定损员出去询价，询完的价格以定损员询完的为准？不管是 4S 店还是修理厂，一旦价格比他询出来的要高，要车主自己承担维修费用了。咱就问了这一个问题，那昨天人保没有给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但是李先生说是有人联系他的，有没有人和李先生解释？来，我们问一下李先生。李先生您好。李先生您好。
14: 经过咱昨天联系他之后，他的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弯。
13: 那也没有必要这么大转弯吧，180度。然后你
14: 真的姐真一百，以前就是我跟他沟通，他拿他的条条框框来弄我。然后昨天他跟我说，一个领导已经签字了，核下来了。到刚才咱连线的前3分钟，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了他一下，他说已经通知修理厂给我修车了。
13: 这么快？
14: 还得对，后续他还要。就是在申报医院流程就可以了，现在就是问题是打款的事情。就是我现在着急提车，我也跟他说了我的诉求，看他后续怎么说。
13: 就等于说昨天他们主动联系您说现在已经上报流程了，然后3分钟之前咱俩通话，3分钟之前你主动问一下流程到哪了，他们说现在已经通过了，安排修理厂给您维修大灯更换大灯了，但是这个款
14: 对
13: 但是这个款什么时候打您有点担心，不知道是不是？
14: 对
13: 啊，但是他就是他跟您说他已经安排维修了，那就是安排维修了，这个您不用担心，那先修着，修完之后会打款的，然后你也可以跟修理厂确认的，但至少现在人保的态度是，第一，他们的大灯按照修理厂报价的价儿去理赔，然后中间如果存在一些差价也不需要你来承担，反正你不用掏钱了，就这个事儿，对不对？
14: 对
13: 啊，那现在您说。
14: 我看他们之前态度那么强硬，我已经答应修理厂我自己补3000块钱了。
13: 不是，你为什么要补3000块钱啊？
14: 因为我确实着急用车，当时他们态度也特别强硬了。
13: 不是，昨天不是跟您说已经可以理赔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自己掏3000块钱呢？哪来的差价？为什么要自己掏钱修车呢？
14: 就是前天的时候吧，就是他，就是我们一个老百姓。
13: 不是不是，这李先生。咱不要绕，不要说别的，情感上的不用说，我都懂啊，你的心路历程，我们直说重点，也就是我不管我这样，李先生，听我说完，李先生，我们不管之前您找我之前你们是怎么聊的，我只想听从昨天到现在的进展。首先，他让你补差价，是因为他觉得修理厂 定损的这个大灯价格过高，他觉得不值这个钱，所以他想花10000多块钱买断你这个大灯。如果修理厂报价是30000多，中间差价你承担，然后你自己去找修理厂压价，压来压去，最后你中间有个3000块钱的差价，你本来是想妥协的，不就这么个事儿吗？但是经过昨天的协调，为什么刚刚您说您还是要妥协这3000块钱？我没明白。
14: 就是昨天协商已经完事儿了。
13: 不是，你不需要掏钱啊，那你刚刚为什么提到3000块钱你还是要承担呢？
14: 本来定的31000，然后他们保险公司报的是28000。
13: 修理厂报的28000，修理厂定的31000，保险公司报28000，现在是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14: 对对。
13: 为什么要你承担3000块钱？
14: 就是修理厂那边人家就是跟我说31000。
13: 我知道啊，他跟保险公司说去啊，为什么要跟你说啊？对不对？然后你也要问保险公司啊，你报28000，你跟我说干什么？你跟修理厂说啊，他们俩为什么都要找你啊？
14: 对呀、啊，现在就是这个事，就是啥嘛？第一开始就是人家修理厂说了这个价格，
13: 等于是昨天他们说他们依然要按28000的价格去理赔，去理赔，然后修理厂说他们依然要按31000的价格去收钱，所以这个3000块钱的差价到现在为止还是需要你承担。是不是、啊、
14: 对，
13: 你这，那你上来跟我说个180度大转变，一点没转呢？你被他绕，你被他绕迷糊了吧？你还是要出钱吗？
14: 不，这个28000是第一开始我自己要补10000多。
13: 我知道，我知道。
14: 我为了想早取车，我自己认了。
13: 不能认呐！你认了之后算什么呢？他在您这尝到甜头，那以后在修理厂修车的人保的用户都该认呐。都该认吗？
14: 哎呀，对呀、啊，姐，这事儿，
13: 那合着等于昨天他没有给你解决问题啊？无非是你中间补的差价从10000多变成3000了，是不是？是不是？您回答我。
14: 对。
13: 哎呀，李先生，你怎么这么磨磨唧唧呢？这也不是，这是您想要的结果？李先生，这是您想要的结果吗？您认可吗？您愿意吗？您愿意掏这个钱？我不管你了啊。
14: 对，我认可掏这3000，但是多了我一分肯定不掏。
13: 那我好奇问问你啊，你为什么认可掏这3000啊？就是想快一点，你觉得他拖？
14: 对对，因为我说实话，姐，我那个老婆马上就要生产了，
13: 我知道，哎呀，您着急归着急，那解决事儿他不得花时间吗？你不能干着急呀，你然后你自己现在愿意掏这3000块钱了，是这样吗？
14: 对，
13: 那完了，那你不用找我了呀？那你昨天找我干嘛呢？
14: 如果315你们要不帮我，估计这件事儿我就不是掏3000，是掏10000多，他也不给我申报。
13: 你不该掏，哎呦，怎么能让你妥协呢？我不跟您说了，李先生，来人保上线吧。人保您好。
15: 哦，你好，女士，您说。
13: 女士啊，我们昨天反馈给你的问题，为什么你们客服中心不回复啊？然后你们现在跟车主在还价，你知道吗？让他承担10000多的差价，现在又说让他承担3000块钱的差价，你为什么要承担差价？你们根据哪个保险法的哪个条款？你念给我听听。
15: 哦，女士，是这样的，刚刚您这个情况我已经听到了，然后就是说咱们李先生这边自己掏了3000块钱的一个差价问题，然后包括之前咱们反馈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回复，是吧？
13: 我们反馈的问题你们是没有回复，你们系统当中你们能查到的，你给我回过电话，你没有记录吗？
15: 哦，女士，是这样的，我这边确实看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然后您看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相关于理赔部门的问题，我这边确实得反馈一下理赔部门那边核实一下。
13: 是这样啊，我们昨天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觉得理赔单位定损的价格高，然后就让车主承担中间的差价，是不是你们的定损员出去询价，询完之后如果觉得价格不合适就可以不用给别人理赔了？你们现在是这样理赔的吗？是吗？
15: 女士是这样的，您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确实得反馈理赔分部那边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的存在。
13: 那你们核实完之后为什么把价格压下去了，让车主还是最后掏了3000块钱？他认不认我不管啊，你们这样做不对呀、啊、他不能认呐、啊、他妥协是因为他着急，他迫于他现在需要用车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着急他妥协了，但是他不该妥协的，你们也不该让用户在修车的过程当中自掏腰包的，这是什么规定呢？
15: 你说确实非常抱歉，是这样的，我刚刚也听到咱们在沟通的过程中说，确实是这个差价确实压到了3000，但是这个问题依旧还是存在。 然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尽快再跟理财分部那边核实一下，然后尽快给到咱们这边一个答复，您看行吗？
13: 那当然行了，但你得答复呀，你别问我看行吗？我看一切我都行，但是你不回复，那我不行。所以这样的，你们要把，就是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人保。你们要把这个案子当中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情况，什么原因，把这个事解释清楚。如果对，如果是单方面的单独的定损员、单独的理赔员个人的行为，那你们要有相应的约束、监督甚至处罚的。但如果说你们长此以往，你们都是这么干的，那好不了了，没有人敢用你们了。因为你奥迪，我们就说他这个奥迪 A6， 你动不动撞个大灯。他首先去了 4S 店，这个大灯要46000块钱，太贵，他觉得没必要，所以他跑到修理厂。他一个再保车辆，他也觉得大灯贵，他跑到一个修理厂找了个31000的大灯。然后你们一顿定损，说这个大灯只值10000多块钱，那你们这个询完的价格为什么觉得大灯是10000多块钱？你们也没有依据啊。然后人家修理厂拿了进货渠道，拿了凭证，拿了发票，你们还是觉得贵，最终把这个压力给到了消费者，说让他自己承担10000多块钱的差价。你们是怎么想的？我就特别好奇，你跟我说说吧，你们是怎么想的，可以吗？
15: 女士，就是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这边先给您就是先给咱们这个车主这边，然后以及咱们处理工处理态度这个工作人员这边先道一个歉，就是非常抱歉给咱们带来一个不好的服务体验。但是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确实得先反馈一下理赔分部那边，然后看看这个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后续对于这个扣罚以及后续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确实得需要当地的理赔分部那边给咱们答复的。
13: 那你就尽快答复吧。这问题我昨天找过你们，昨天到现在我也没等着你们电话。昨天我跟车主倒是通了不少电话，人挺着急的。我以为啊，你们已经跟车主沟通好了，正常让修理厂给他修这个大灯了，没想到。从10000多的差价，最后还是让他补3000。他同意不同意我不想管，我只想管你们为什么让他补差价就完了。所以这事儿辛苦您记录好。对，你是要联系车主理赔部的工作人员，联系完之后要回答我的问题的，女士，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
15: 好的，女士，那我先跟您核对一下，您看后续联系电话是留车主的这个样子。
13: 车主的联系方式我会留给您的，因为我们在直播，我就不报了。然后我们的联系方式导播会再留给您一遍的，您昨天系统的工单当中应该也能查到，您接出去不要挂，记录一下联系方式，我们再核对一遍，可以吗？
15: 哦，可以的。
13: 哎，您稍等您稍等。然后他工号忘了问了啊，你刚才说过不好意思，我工号他忘了问了，你记录一下就行了，把他工号记下来。我不想跟李先生聊了，黏黏糊糊的，你为什么要同意3000块钱呢？是着急，就大家觉得呢？就评论区很多朋友说，那车主认可了你销案吧，但是一个人的妥协就代表这个现象已经衍生出了很多很多次了，他就是被每个人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妥协之后，他尝到甜头了。就我们的这个前提是他做的是不对的啊，违规的，他尝到甜头了，那么他以后不就这么干了吗？在每一次的事故当中就尽可能的少花钱去理赔，然后中间产生的一些损失消费者自己承担。那要保险干嘛？我们就说说要保险干嘛。现在买个车，原来买保险什么价格，你看看现在买保险又是什么价格。现在买保险还会捆绑一些各种无忧险种啊， 4S 店厂家有各种无忧险种，保险公司也有自己的驾乘无忧险，你不买吗？

0: 然后理性让自己还要妥协。来，下一位，喂，你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没关系。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0515-1634-5803，这个是我们的直播热线，打进电话，我们就可以所谓的连麦了啊，连线了啊。另外，在看直播的朋友，刚刚有私信问题的，我们待会儿都会及时的回复到您。有问题点头像直接私信就可以了。保险理赔的过程当中，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需要大家提前知道的地方。它也不能说是一些潜规则，也不能说是一些秘密，但是它确实是你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容易疏忽到的，尤其是新能源车。就你要真遇到这个事，你就会发现好像和你想象当中的保险理赔的过程不一样，很曲折，很艰难。但大家不用担心，就如果真遇到这种扯皮的，你来找我，我尽可能的给你解释清楚。那不行，咱就上线吧，我们也帮你问问去，好不好？来，下一位啊，喂，您好，哎，来，您好，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哎，你好，我姓朱。
0: 姓朱，哎，朱先生您好，什么车？
1: 我是奇瑞 iCar。
0: iCar， 然后呢？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是7年8月份的那个深圳，那个什么明杰汽车公司那里买的那个。
0: 去年八月份买的啊，我知道 iCar 的 V23 是不是？去年八月份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
1: 他是当时买车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我们深圳呢就没有那个，就是补贴那个额度不够，就是帮我开那个外省的发票，帮我领外省的13000发，13000的补贴。
0: 好好好，一开票给你去领高额补贴，领到了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收了我，收了我2000块钱的开票费，然后呢就一直没有再给我领这个补贴的什么事。
0: 你等一下，你这个套路太深了，怎么还叫自己先付开票费，然后异地领补贴，最后领不到吧？
1: 没有领到，然后我还收了2000块钱。
0: 对，你开票费付给别人了，你又领不到，你这异地开个票跑到外省去开，能领多少钱的补贴？10000几？
1: 他当时说是13000。
0: 能领13000，然后这个发票需要先开出来，收了你2000块钱的开票费，最后
1: 对对对，
0: 他最后本来就是要给你13000块钱，包含这2000块钱开票费吗？
1: 是是是，
0: 就你
1: 生意是，
0: 你拿2000换13000，对不对？
1: 对，拿2000块，对，
0: 明白明白明白，你就拿个13000 ，OK， 了解了。那现在是怎么样？不能给，什么原因？开不了，失败了。
1: 就后面就不理你啊，也没有，也一直说等，也没有电话给你怎么沟通？
0: 等什么呀？
1: 等到今年就是没有了，
0: 等到今年。你等到今年肯定没有啦，补贴有时效性的，而且有很多的规则，也不是这么好开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做出这样的承诺呢？那现在为止都没有给到你，你不是白搭了2000块钱进去吗？2000块钱能退给你吗？
1: 2000块钱他说是可以回那个返回给我。
0: 返回了吗？
1: 没动静理我。
0: 哦，2000块钱说返回也没返回呀。
1: 对对对对。哎，我这还主要我就是说他是这样子欺骗我。
0: 这个事儿呢我们遇到的多了，因为什么呢？买车的时候一般跟你谈优惠啊，他都会减最高的谈，但是其实呢这个对，但是其实这个优惠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补贴的问题，这个补贴呢当地的没有别的地方的香，然后他给你找一个最高额的地方跟你去谈，谈完之后搞得你好像是一定能拿到，其实你拿不到。
1: 对。
0: 然后你这个店多了一个套路，他这个发票开票的这个点还问你自己去收取了，他们一点损失都不想承担。那现在是这样，这个结局已经注定了，你拿不到这个13000了，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他骗了你什么诉求？你直说吧。
1: 我就是这个钱他一定要返回给我了，第一个。
0: 2000块钱返回给你，然后呢？
1: 那我肯定要让他赔偿我什么多少损失要吧？
0: 什么损失啊？赔偿你这个13000还是赔偿什么？
1: 13000倒不要，我反正是他后面是因为他中间呢，他说不能领到13000，只能领到12000，然后就补了一个精品给我。那等于就是还要补回我12000嘛。
0: 中间给过您一个精品，你稍等，中间告诉您13000领不到，又变成12000了。你要开
1: 对中间，
0: 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1: 领不了了，领了12000。
0: 你要开哪个省份的发票？
1: 他开的是广西的。
0: 要开广西，您在哪儿啊？
1: 我在广东深圳。
0: 你在广东去开广西，13000又变成12000。

0: 后什么都没有捞着，中间给了你一个精品，什么东西呀？
1: 就是给了一个那个屏幕嘛。
0: 啊，给了个屏幕，
1: 仪表嘛。
0: 啊，屏幕值多少钱呢？
1: 估计市场价就400-500吧。
0: 你别估计啊，他们给你报价是多少啊？人家觉得抵消了呢。
1: 抵消了1000嘛。
0: 抵消才抵消1000啊？知道了。
1: 嗯。
0: 哪家 4S 店？
1: 深圳是名捷。
0: 深圳的
1: 名
0: 捷
1: 汽车。
0: 好。
1: 对对。
0: 关键点来了啊！你有没有证据？
1: 嗯、
0: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承诺你了？写在合同里了吗？
1: 写合同写的就是领不到返回2000块钱。
0: 那不就完了吗？领不到啊，返回2000块钱，人没毛病啊。
1: 是
0: 啊。是不是、啊？那咱们前面都白说。我以为你有什么聊天记录能够证明他给你兜底了，因为我遇到的这种来投诉的，基本上都是兜了底的销售，甚至被车主录了视频。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个人承担；或者如果我们领不到这个补贴，我们公司会给你兜底。就是他有过这样的承诺，你说你来投诉他，你要他赔偿你损失，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现在的对，但是你现在有没有依据来拿出来说他给你做过这样的兜底承诺？你应该是没有吧？
1: 对啊，所以
0: 对吧？你只有你
1: 他们我们是不懂，他们懂吗？
0: 哎，不是，没有什么懂不懂，咱们说事实。现在只有一份合同，合同当中明确标注了一句，这个补贴不是一定能领到的，是不是？领不到返你2000块钱开票费嘛？
1: 嗯，
0: 是这个意思吧？
1: 就写反正2000块钱开票费，领不到就返回给你，就这样子
0: 啊。好，所以其实，在签合同的时候，你也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100%的，是有拿不到的这个风险在的，概率在的，对不对？
1: 我们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嘛，因为
0: 你肯定知道，不然就不会有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啦，只有一定拿得到，才会就没有这句话了，不会有说拿不到返还2000块钱，那他是给他日后拿不到留了一手的，你现在看懂这个合同了吗？
1: 是他们是留了手啊，因为我们是消费者，我们不太懂这些里面的行当、
0: 啊。你如果说不异地开票就开在广东，你当时能拿到补贴吗？
1: 不知道啊，
0: 你自己没先做个功课，朱先生？
1: 没有，我当时就看着喜欢上这个车，然后给他们那个 4S 店一直蒙大蒙大，那就买呗，就这样子一股脑就买呗。
0: 太上头啊，还是太上头。
1: 是啊，
0: 就男生花钱 啊，确实爽快呀。那我们还要做功课，东算算西算算，找一个最便宜的方式。那现在2000块钱让他抓紧时间返还给你好不好？精品也送你了，行不行？因为这合同写了。他不是100%拿得到的，而且你这异地开票本身去申领其他地方的补贴呢，也就不太正确啊。只能说咱们
1: 我其实我也没有太大什么要求，就是你一直在欺骗我。
0: 嗯，
1: 因为我中间我是一直追他，那你怎么这个补贴一直不让我一直不跟我联系怎样的呢？他们没有，从来都没有。
0: 是，其实从服务上呢，就是觉得他欺骗了您的感情，还耽误了您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说了，你们中间有一个扯皮的过程。嗯，不然为什么这个补贴从13000变成了12000呢？对不对？他一直在拖嘛，他没有一个实话。如果当时就拿不到，立刻跟你说拿不到了，我们按合同来。你可能就不等了，对不对？
1: 嗯。
0: 嗯，那行吧，我帮您问问吧，好不好？
1: 好嘞。
0: 来，您稍等，您稍等，没事儿。销售朋友们呢？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直播的，这是销售的朋友们。我觉得这次4S店做挺对的，把这句话补充在了合同里。那消费者你看到了，你就要默认接受他有拿不到的概率，也就是拿不到我返你钱，2000块钱开票费。但是呢，这个。所有从事销售行业的朋友们，你们就不要再给别人算价格的时候捡最好的说，你也不要跟他去提什么异地开票我能帮你拿到多少优惠啊，多少补贴，因为这个本来就很容易拿不到，不是很容易拿到，你就不要去跟他主动的去提，你要告诉他12345的补贴类型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哪种容易拿，哪种不容易拿，我们建议你拿容易的，你这样去跟他聊，你不然他会有误解，消费者的角度就觉得你说了就是一定能拿到的，你不知道你说他干嘛，大家明白了吗？然后站在消费者角度，你也要提前做好功课，也就是除了门店和厂家的厂补的优惠之外，你还能拿什么？你在哪里拿什么？你怎么拿什么？你们一起拿什么？你先了解完之后，你就不容易被他牵着鼻子走，你不然两个人信息不对等之后，你就会觉得你有损失。所以什么是信息差吗？你最后都涉及到钱。奇瑞汽车，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你好，奇瑞汽车是吧？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6166，
0: 6166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

0: 我们也会正式用场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也珍惜您提出的这个宝贵建议。
1: 我还没提建议呢，这是、
0: 哦、我知道
1: 啊。
0: 嗯，因为我这边也听到了，就是说这个合同的事情。
1: 不是这样的啊，女士，我问的是您有没有听清楚你们消费者说的这个事儿，我描述的这个问题需不需要我重复了、
0: 嗯、
1: 就你听清楚了、
0: 嗯、
1: 不需要就可以这么直说，你不要开始给我念话术啊、
0: 嗯、
1: 就还没到这个环节、
0: 嗯、
1: 对吧，咱俩聊完之后你最后表个态，哎，我会给你时间你充分的发挥都可以。
0: 嗯，
1: 你有点早了、
0: 嗯、
1: 知道吧女士啊。这样的我不觉得你们要给他兜底，因为合同当中有写是有拿不到的，是有拿不到的概率的、
0: 嗯、
1: 你们说了吗，拿不到就返还2000块钱开票费，你还给他呀，这玩意儿也不得主动还吗，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还得车主从去年问你们要到现在，6个月加去年4个月，那就是马上一年时间了，2000块钱的开票费你主动先还给他、
0: 嗯、
1: 然后呢跟他协商一下，你比如说啊拖了你这么长时间啊，我这一直没有跟你说清楚，其实你是拿不到的，我们一直在跟你去沟通、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事情没有解决、
0: 嗯、
1: 那现在我能额外的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关怀，这个呢我不参与啊，我也不觉得你们一定要给他多少钱的事，但是呢你们要跟他聊一聊协商一下，对吧，事不就解、
0: 这个、我们
1: 对事不就解决了吗，那你们不理他，就说你们不理他、
0: 嗯、
1: 现在跑来问你们要损失了，那这么个事儿啊，
0: 嗯，
1: 辛苦你。
0: 这个的话，我们也会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那确实不好意思，给他带来了不好的体验。那我们这边就是马上挂他电话，就会去反馈这个问题，好吗？
1: 啊，好呀，你们去反馈，把他的事儿处理掉、
0: 嗯、
1: 啊。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们需要给我们回复，就是你们前端的销售在和消费者去宣传这台车的优惠的过程当中，你们会主动的提及异地开票的高额补贴吗？你们会主动的说帮车主去申领吗？你们甚至会做出一些超过你们服务范围之外的承诺吗？
0: 嗯，可以方便问一下是哪一个门店吗？
1: 深圳光明、明捷、奇瑞。因为如果你们不说，他也就没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吗？他临本地的不也行吗？找个金额高一点的这个区，开那个票，开找你们兄弟店开一张发票也就行了。你从广东跑到广西去开票，开票要有时间的、
0: 嗯、
1: 有要求的，对不对？有很多高难度的地方，结果好了你们找了一个最高的，结果他一分钱没拿着，那早知道开本地的了。所以你们的销售就不要乱给别人承诺，把话说得很好听，结果人一分钱没拿着，你们最后纠纷麻烦是你自己找的，你知道吗？辛苦你帮我们记录好，下午给我们回电话可以吗女士？
0: 嗯，抱歉，非常理解您的心情。那我们这边，挂断电话也会马上去那边核实的。然后这边一旦有核实电话，就会给您回的。
1: 啊，好，等你们啊，我们时间要求下午3点钟之前，你们抓紧时间核实。然后要给你们朱经理续个电话，安抚一下他的心情。虽然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你们不应该赔他这13000，因为没有承诺兜底。啊，朱经理你也别想了，放下你的诉求吧，合同当中写了。来，下一位啊，喂，你好。来，还有朋友说，什么有没有生锈的？什么叫有没有生锈的？是你的车生锈了，你想问一问别人的车有没有生锈过吗？嗯，还有朋友问林女士还在吗？林女士在啊，林女士的是上界嘛，上界的问题啊，上界的问题。大家如果说想看事儿的这个后续，我们会有一些解决的过程的视频发在我们的主页，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也会在评论区把事儿的这个进展给标注出来，但是评论比较多，可能会被大家的评论淹没，所以你要翻找一下。那如果说你想知道的，您可以私信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直播间来问，我们知道都会同步给大家的。重点是观看我们直播啊，观看我们直播。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您这边是哪位领导？怎么称呼您？
1: 啊，我是哪位领导？怎么称呼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这打热线的车主吗？你先生，我你不是有投诉吗？先生，你怎么来问我啦？
2: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啊，这怎么啦？
2: 是这样的
1: 啊，不是，等一下，别着急，咱先身份搞清楚啊。
2: 啊，
1: 你是要投诉吧？
2: 对，是的。
1: 啊，好啊，是要投诉就行啊。这您贵姓，先生？
2: 啊，
1: 你贵啊？
2: 那个，我是先介绍我车辆。
1: 你您贵姓啊？我不得称呼您吗？不着急，马上就开始。
2: 啊，
1: 您贵姓？
2: 啊，好嘞，好嘞。那您先。
1: 您贵姓，先生？
2: 啊，每个姓钟，钟表的
1: 钟。
2: 钟
1: 先生您好。
2: 啊，
1: 钟先生，您是台什么车？
2: 是一台凯迪拉克的奥哥。
1: 凯迪拉克的奥哥。
2: 对。
1: 啊，奥哥，就那 IQ。

0: 老哥是吗？
1: 啊，是的，是的。
0: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 我是今年2月10号提的车。
0: 刚买四个月。
1: 对，
0: 多少公里？
1: 提的车，然后发生事故是5月7号。
0: 5月7号发生的事故啊，你发生什么事故啦？
1: 当时呢，因为我正常在路上行驶，当天的一个天气也是比较晴朗，没有下雨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在一个郊区的一个地段，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从92速，就是前面看到有前面有那个大货车，他要右转，那他要右转，我在一个安全的距离范围内，那我是要减速嘛，对吧？
0: 嗯 嗯, 嗯。
1: 那我要减速的话。那我因为我开的是单踏板模式，
0: 嗯，
1: 那我开的单踏板模式呢，嗯、我减速我是按照常规的，就是我抬了油门，它就会自动的动能回收去减速。
0: 啊，对对对，你单踏板就是你，我们就简单的理解，你油门刹车是同一块板子，你松开之后它就能减速了，但你当时松开它没减速是不是？
1: 我松开了它减速了。
0: 啊，减速了。
1: 松开了它减速，但是减到58速的时候，
0: 啊，
1: 它突然窜起来了。
0: 啊？它减速了，它动能回收了，到58的时候，它又自动加速了。
1: 是自动加速了，自动加速，让我是马上切换到刹车嘛？
0: 对，你踩刹车，然后呢？
1: 马上踩刹车。在踩刹车呢，它是不像我们平时踩刹车一下子就踩得住，因为你50、50、60的一个速度，那我们急踩刹车，它是能够马上踩得住的，但是它不是，它踩不住。
0: 嗯。
1: 踩不住，它也但是又不是那种抖动，你说那个 ABS 介入的那种抖动，又不是，你踩不住，它就是相当于是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一边在动力输出，一边在刹车。
0: 就是你当时那个刹车踩下去，你觉得踩下去的制动效果没有很理想，反而是那个加速的这种感觉是一直往前冲着，然后你的刹车虽然说有介入，但不理想，但它也在刹，就是一边在加速，一边在减速，两个人来回拉扯，但是你的速度还
1: 是
0: 往前冲
1: 的
0: 还在速度还是往前滑的，对不对？
1: 对，速度还是往下滑，但是呢，后面我看了那个行车记录仪之后，我一帧一帧的去看，
0: 嗯，
1: 而且在往下滑的过程当中，它还在反向的提速。
0: 还在提速，
1: 对，就是因为我刹死了，到了38之后，它还涨到39。
0: 就是你行车记录仪在这些这个速度都是能够记录下来的，你的操作也都
1: 记
0: 录下来了。
1: 包括我什么时候踩的刹车，什么时候踩的油门，
0: 明白了，
1: 都有记录的。
0: 好，我待会儿看一眼，然后您现在告诉我，你最后撞上大货车了没有？
1: 最后差一点点，
0: 没撞上。
1: 对
0: 啊，万幸，哎呀，
1: 也是比较幸运的，
0: 太幸运了啊！撞上了，真的是这个有损失，而且也保不齐这个人可能会受点伤啊，所以你这是非常非常幸运，你停下来了。好，那你现在，那你现在的疑问就是对整个事情的过程，为什么我踩了没有立刻降速，而且为什么我松开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加速踏板之后，它没有动能回收的把这个速度减下来，反而在58之后又加速去冲？那么你对这个疑问？提出来之后呢，有没有让你售后门店去读取数据啊？反馈给厂家，厂家给你看后台数据，给你拉出来，怎么了？
1: 有的，我是第一时间呢，我是在现场停车，但是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是给安吉星打了电话，
0: 嗯，
1: 然后我把我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跟安吉星说了一遍。那
0: 钟先生是这样的，现在厂家怎么解释你说的这个问题？
1: 他现在呢，他说视频是有异常，但是呢，当时的数据是前后3分钟的数据丢失了，提取不到。
0: 啊？你什么时候找来提取的？你等一下，你这个事情不是5月7号发生的吗？你什么时候找他提取的数据？
1: 5月7号当天我就让他提取数据。
0: 当天提取数据，这个是厂家说的，前3分钟、后3分钟的数据没有了。
1: 是
0: 厂家后台数据看不到，前3分钟后3分钟都没有，为什么？
1: 就是刚好那段时间他也没有解释，然后他大概意思就是可能是现场的一个什么军区干扰啊，信号干扰啊，啊没有上传到。那
0: 你这，那
1: 没有上传到我说可以，那你提取我车上的 EDR，对吧？他说你 EDR 的话是没有触发，又没有碰撞，他没有触发，
0: 嗯，
1: 所以 EDR 也不会去记录这些信息。那就是说，我的互联网的那个就是行车信息，它没有上传到，然后 EDR 呢又没有数据，现在呢，
0: 不是，
1: 对啊，就扯不清楚嘛。但是他能确认是视频肯定是有异常的。
0: 因为不是，我们先不说这个视频有没有异常 先说您自己的一个人为的感受和描述，如果他这个描述和您视频对得上的话，那确实看上去有异常，如果不是您操作失误，比如说你自己单踏板吗，你当时可能着急了，或者是操作失误了，你用的都是一个踏板，你踩着加速踏板了，所以它不是自己在加速，是你踩着它加速的，啊，你踩错，我是这样，您听我说完，就是你自己如果跟视频对得上，排除掉你人为踩错踏板所导致的话，那我们把这个您描述的过程和这个视频，您说对得上的嘛，对不对？他们看也有异常嘛，那都对得上的话，那这就是有问题。所以如果在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状态之下，那最关键的就是厂家后台把数据拉出来，看看当时什么东西介入了，什么东西没介入，是人为介入还是系统介入，把这个数据一对比，就知道是你人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你能理解吗？但现在数据丢失了，对，现在数据丢失了。你为什么会丢失？他说什么天气干扰、信号干扰？
1: 啊，我能理解。问题是现在厂家没有这个数据。
0: 那怎么解决呢？他没有这数据，他能做什么呢？
1: 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本来呢就是在早期的时候给我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让我在我的车上装一个 IMU 的一个采集器。
0: 嗯，采集数据。
1: 对，采集数据让我去开，
0: 嗯，
1: 然后等下次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那我这不扯淡吗？对不对？
0: 不，文明用语，来，钟先生，你说过就不用再说了，我知道了。你不想装，你不想试，你觉得他拿你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要是你是，我不是，我知道了啊。
1: 对，
0: 你什么要求直说。
1: 我现在呢，就是要求他修好，我不需要赔偿的，我就是要求他赶紧找到原因，把这个车修好就行了。
0: 嗯，
1: 对，但是
0: 他们肯定找不到嘛，人家觉得没问题啊。
1: 找不到呢，现在又在扯皮说那个什么，当时是我的体感问题啊，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受问题，不关车的问题。
0: 不是，你不是有行车记录仪视频吗？怎么是人的体感问题呀？那视频算什么？
1: 对，我说，我自己说了不算，对不对？那你就看视频这。58-62这四个图示、
0: 啊、你的诉求是把车修好，没有其他诉求，我再跟你最后确认一次，是不是？
1: 是的，
0: 把问题找到，把车修好，没了，就这诉求。
1: 对，然后你修不好、啊、你要给我一个备选方案，是退车还是换车，对不对？
0: 你直说你想退换车不就行了吗？他修得好修不好的前提你之前已经体验过了，他不觉得他能修好，因为人家问题都没找到，你的意思不是修不好退换车吗？
1: 如果说修不好，那只能退换了，因为我不可能开一个有安全隐患的车嘛。
0: 嗯，我知道了，但是咱们先把问题确定下来，因为现在确定问题的过程都已经非常曲折了，他连数据都没有。您稍等，
1: 对，
0: 您是在哪家店？您告诉我。
1: 店名是广物银凯。
0: 广物银凯在哪里？在广州是吧？好，了解。您稍等啊，您稍等。钟先生说的问题非常的离奇，我一会儿就看这个行车记录的视频，然后对着他说的话，看看每一帧是不是能够对上。车主说自己反复分析很久了，说视频和他描。

0: 和调取数据的，但你不能说你作为数据的保管者，你会让数据消失，或者是说你会经常性的数据记录不到，每一回他需要的时候你都正好没记录到，那什么东西都死无对证了啊。没有，不是不是不是，来，有朋友在问啊，来，钟先生，您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钟先生当时有开什么辅助驾驶功能吗？我们再确认一下。
1: 没有没有，我只开单踏板，其他的所有功能我都没开。我为什么买这个车，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自驾，所以我不会开这些乱七八糟的功能。
0: 你不喜欢自驾，唯独中意单踏板。了解了解，来，凯迪拉克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64077。
0: 164077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这个问题很离奇，就我先保留我的观点，我不觉得它一定是车的问题，但我也不觉得车主一定是操作失误，因为他坚持认为他所描述的和他目前手头上行车记录仪是对得上的，唯独就是这个单踏板怎么了？就正常单踏板发生事故，最后分析下来很有可能是车主自己踩错了，因为他都是因为他加速跟减速是同一个嘛，容易误操作。但是车主说他没有，反而说他去踩了刹车，这个刹车呢是没有制动好的制动效果的。然后你们的车一会儿要往前冲，然后他踩了刹车之后，他又有一点降速，所以两个来回拉扯，那万幸最终是停下来了。然后现在问题处理的关键点啊，我们也帮钟湘来问问你们，你们说你们后台的行驶数据的前三分钟和后三分钟丢失了，说信号和天气的问题让它丢失了，凯迪拉克厂家对于车辆的行驶数据会受到信号和天气的干扰吗？和网络的原因然后数据会丢失的？我不懂啊，我问问你们，我帮车主问一问，会吗先生？
2: 具体情况我这边会记录反馈给相关部门进行核实。
0: 你们相关部门核实过吗？给车主回复过吗？您辛苦查询一下，我们导播应该把中向联系方式留给您了。
2: 查看目前现有工单信息上面并没有相关的回复。
0: 什么意思？就是没给车主相关回复，还是没返回给你们相关回复，还是什么意思？我没懂。
2: 就是工单上面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说明，真的深表歉意。
0: 没有这方面的说明是吧？
2: 是
0: 这样啊，那我们来帮车主问一下吧。我不知道你们之前为什么没说明，但是之前的我不管，找到我们了，从今天开始管，把这个数据丢失的原因告诉他。你们数据应不应该丢失？
2: 好的，主持人。
0: 啊，你们是真丢失了还是假丢失了？不想给他，车主可以有这样合理性的质疑，因为他需要根据数据来判断是车有没有问题呀。你们现在说，对，你们现在说是他体感的问题，那是什么样的体感能够觉得一台车突然往前冲？又突然踩了刹车没效果，然后行车记录仪视频正好记录下来的这一段，这是什么体感？你们要解释清楚。他诉求是你把问题找到修好就行，但目前我觉得你们认为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们拿不出数据，你们也分析不了。你们说给他装一个黑匣子去记录他的后边的行驶数据，如果再遇到你们再分析，但是可能就像车主说的这样，如果再遇到下次撞了怎么办？你们兜不兜底呀？这又是一个事儿，你不能拿他的生命安全，拿他的用车安全做实验开玩笑啊。所以你们把数据的事先理清楚，是不是丢失了，怎么证明你们丢失了，为什么会丢失，先给车主出一个文字的东西，先跟他解释一下，转给您啊先生，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好的，这是我应该做的，全力配合您，帮您记录反馈。
0: 感谢您的全力配合啊，你全力配合我听着好开心啊。那我下午能接到你们电话吗？在你全力配合之下。
2: 您的要求我已经如实为您登记，立刻帮您查查给相关部门，让负责人知晓。
0: 哎，感谢您啊，这没电话明天还要找您的，因为这个事儿可大可小的，它不涉及到一个凯迪拉克车主，它涉及到所有凯迪拉克车主，如果你们数据可以随便丢失的话，那每一次事故还原的真相永远还原不了了，你从数据就是没有的。感谢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是不是道理朋友们？我想看我的行驶数据，我自己开出来的数据，你给我来句数据丢失了，好，看不了，完美闭环结束，什么都没了。为什么不能松开就是刹车，踩下就是油门，对，单踏板就是这样，所以容易误操作，很多人不习惯，但很多人觉得好玩，有很多人觉得方便，来回就那一个，它比较适合你在一些这怎么讲呢，速度不是很快吧，市区吧，城区路段，你丢开的时候动能回收，它会缓慢的帮你去减速，就是脚感很舒服，轻轻踩下去之后又会有一些提速啊，慢慢的去开，它速度不会说很快，或者是有一种闯动的感觉，就是很舒服。 就我开过，我觉得还好，但是就是它会在一些比较突。

0: 的情况下让你有一些反应不及时，你会下意识的觉得你踩下去的这个踏板它还是刹车，其实不是，它加速了，啊，所以我刚没有跟中央多说，因为我也没有依据说它一定是操作失误，但是我一般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都会就先觉得是不是操作失误，两个当一个踩了，其实踩的永远都是那个加速踏板，你就压根就没有踩过刹车。来，下一位在不在？喂，你好，你好，你好，喂，没有人说话，热线通了吗？怎么今天大家都蛮不珍惜这个打进热线的机会的，总要接通之后先不说话。来来来，喂，你好，咱们抓紧时间，节约时间。对对对，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我刚听到了一个女生的声音，但是就突然没有说话了，不知道怎么了，啊。突然就不想跟我说话了，是不是？就评论区大家一直在探讨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这个功能，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就去试驾一下有这个单踏板模式的车型，就是你自己开了之后，你就会有一些感受，你就会理解一些东西啊。来，喂，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1: 我姓许。
0: 哎，许女士，您好，什么车？
1: 上汽奥迪15。
0: 上汽奥迪15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1: 5月19号买的，然后现在800公里。
0: 5月19，哎呦，800公里，新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是在行驶当中，就是我的表显的续航还有100多公里，然后当时的电量是在18%左右。就在行驶当中，然后突然它就停在那里了，然后电量迅速的就掉到零。
0: 怎么你也遇到这个问题啦？我第二回听说了，在行驶过程当中，明明仪表显示的续航、显示的电量是有的，至少
1: 对，
0: 你是开高速吗？当时啊，
1: 我不在高速，我是在城市道
0: 啊，在
1: 路，
0: 城
1: 然
0: 市道
1: 后
0: 路，
1: 就是直接就停
0: 对，
1: 在那上
0: 就
1: 了。
0: 是可能明明是能够支撑你充电也好、回家也好，怎么样啊？所以它会
1: 对，
0: 突然的掉到零，电量掉到零，续航掉到零，然后它不仅显示掉到零，它还会直接让你停下来，那就是真真实实的没有电了，我不跑了，就突然这样。
1: 对，然后就是档也挂不了，当时他就直接给我挂 P 档，然后档也挂不了，就直接就显示仪表盘显示零，很迅速的，当时发生这个情况大概也就是30秒，他就直接停在那里，停在就直接就趴窝了。
0: 我问您一个最关键的信息，他要停下来，他要强制停下来，他要没有电之前，他有没有给您做出一些仪表上或者是车机上的提示？
1: 那个语音导航，然后跟我提示了一句，然后电量低，然后是否开启节能模式，然后他提着一个，在30秒后他就直接停在那里了。
0: 他提示电量低，问你开不开节能模式，然后您开节能模式了吗？
1: 我当时说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仪表盘，
0: 懂了。
1: 然后他就迅速的就掉到0%了，然后续航也显示零。
0: 明
1: 当时
0: 白。
1: 我拍了张照片，我就在那个我们有一个售后群，我就立马联系 4S 店的人。
0: 您当时这个在市区里突然停下来，然后车子停在大马路上，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故吧？没有被人撞上吧？
1: 没有被人家撞上。
0: 那就好，那就好。好，现在你发给他们这个售后的群里边了，售后怎么说？
1: 发到他们群里面去了后呢，他们就来拖车嘛，然后拖车把他拖回去，然后第二天就给我发了2份报告。然后减持的报告，4S 店这边回复的就是车子没有任何问题，电池也没有任何问题，
0: 你
1: 然
0: 有
1: 后
0: 问
1: 就让我
0: 题，
1: 开回去了。
0: 许女士，你有问题，你为什么要买上汽奥迪 E5？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
1: 我觉得它好看啊。
0: 是好看啊，好看的车多啦。你如果去年就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你可能就不太敢碰上汽奥迪。但是你最后还是下手了，你确实好看，我也喜欢。但是上汽奥迪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太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基本上是消费者。你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给了您做了什么样的报告解释啊？我预测一下，是不是您充电的方式不对？
1: 对，他说他现在就是说我的车子没有任何质量问题，电池也没有问题，给我发了2份报告，然后说是因为我没有按照车机上面的提示每周进行充满去校准，现在就是说是我的问题，但是在我买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人跟我说磷酸铁锂的电池需要去校准啊，需要去慢充校准。 因为我买回来，我就总共就抽了2次电，都是用快充充的。
0: 所以就是我上回在直播间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和大家有探讨过，我说做新能源的车主也好，做上校级的车主也好，其实蛮难的。你需要提前去做好非常多的功课，甚至你需要知道电池的特性，电池的版本你要分清楚，电池的特性你要分清楚，电池的快慢充的方式你要分清楚，充电的时间你要分清楚，它因为充电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出现你也要分清楚，你要完全做到这样的知识储备，你才可以去买它。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磷酸铁锂的电池的特性，他说的没错，需要每周充满一次，而且尽量要慢充，尽量要慢充，因为它的电池和它的电量的显示是怎么样呢？如果你长时间的快充，而且每一次充都不给它充满，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充到个96%、72%、80%，它可能拔了，它有事儿走了。那么你经常这样对待它的话，它的电池在仪表显示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停的校准。什么叫校准呢？它计量有偏差。举个例子，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100多公里，实际它的公里只有5，很有可能你这次表显的电量18，它的实际的电量只有2%，所以它有巨大的差异。其实它还在校准，那么在它校准的过程当中，给了你一个错误的信息，实际的状态你是完全未知的，导致你把车开上路了，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问你，当时它要停下来之前，给你做出了什么提示，或者是你开这台车出去之前？他有告诉你低电量，请立即充电，不要开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因为当时的表显续航还有100多，然后电量的话，我开出去的时候是20%，然后我是准备开回家去充电的。
0: 嗯，他连让你回到家的这个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么严格啊。然后就像您说的一样，我觉得我非常能够理解，我也很认同。销售也不可能告诉每一位消费者你是磷酸铁锂电池，你回家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不然你会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吗？他不会说吧？
1: 嗯，对，他们现在就是态度就我反映了，然后 4S 店也说反映给厂家了，没有给我一个很准确的答复，就是告诉我车子没有问题。我不太认同，我车子才开800公里。
0: 嗯，明白。检测报告都发您了啊，对电池的健康度做了检测，然后对车辆的一个情况做了相应的检测。报告您是认可的还是不认可的？先说报告的内容。
1: 我看不懂，说实话，我看不懂，我只能说看到它是没有什么异常，因为其他的那些上面的，我对汽车我不太懂。
0: 看不懂过程，看懂了结果，没异常。好，您待会儿发给我，帮您看一下，好不好？来，那您现在什么要求，徐女士？
1: 我发到那个，就是他有加我一个微信，我发给他
0: 了。可以的，发给我们导播，可以的。然后您这个什么诉求，您告诉我。
1: 我这边的诉求，我要求他厂家，然后导出当天的数据。然后就是导出他当天那个 power 的那个数据，就是我从启动这辆车子然后出去的那个数据。
0: 嗯，
1: 还有导一个是现在他们不是说是我充电的原因吗？
0: 嗯，
1: 你把那个我充电的这个记录给我导出来。
0: 买回来就充了2次电，从5月10号到现在，对吧？到19号，到你发生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2次电，你需要这2次电的充电的记录，他们后台怎么显示的，是不是？
1: 对，然后这个事情呢的话，我也跟厂家反馈过，但是厂家一直都没有回复我。就事情过去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在6月9号的时候出的这个事情，现在都已经过去了有大半个月了吧？
0: 嗯，了解了解了，这两个诉求我会帮您找的。
1: 店跟厂家没有任何人来回复我。那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在高速路上面，如果我被人撞了呢？
0: 我上一回一模一样的事儿，就那个先生就是高速上，他也还好没有被撞，但他也发出了同样的疑问：我被撞了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在探讨它到底是电池坏了，或者是车坏了，还是说它都是好的，也是存在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探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有这样的特性，在你这辆奥迪 E5 上，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它的计量偏差会严重的影响到消费者的判断，影响到我对于我的续航和电量的一个拿捏程度。那么你要给我做出什么样的提示和告知？首先，销售端要告知，对吧？你交付的时候肯定要提一嘴嘛，你这个东西很重要的。然后你的车机系统也要告知，比如这次你的计量偏差虽然实际显示的和你真实存在的有很严重的一个距离，那么你就要在我上车的时候给我一个弹窗提示。你比如你就直接说建议充电，建议立刻充电。那如果我自己不听劝，我还要开，那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告知，反而需要你们自己去学习。那我觉得上汽 E5 太霸道了。
1: 就是这样的感受，他不只是霸道，就是他现在就直接把报告甩我身上，然后说我没有按照车机的提示来进行，对呀，就是你有问题啊，进行充电操作，跟我的后面完全没有去，也没有什么安慰我啊什么之类的，安慰你，你。
0: 你有问题，我还要安慰你，他不觉得他有问题，他怎么会安慰你呢？徐女士，
2: 对，他不觉得他有问题，这个是让我们这种车主很寒心的一个事情。我车才买20多天，然后开800公里，真的很寒心，你知道吗？
0: 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把问题反馈给奥迪E5。你第二次了，怎么办呢？你对你的车主有这样的要求，那你能不能要求要求你自己？你怎么改善这个情况？你怎么改善这个现象？ 那路上这么多开奥迪E5的车主，咱也不说多少吧，就也有一部分，所有人都知道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吗？所有人都知道我这周一定要慢充，充100%，充一次吗？或者充2次？那所有人都知道我在低电量显示的时候，它其实是实际的计量偏差是有严重的差异的吗？就是你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从安全设计的角度去出发，你就需要给他做出明确的风险提醒，你要立即去充电。 但是你做不到这样明确的提醒，让消费者开着一台实际马上就要停电趴窝的车到路上去，如果发生事故，确实算谁的？你上次就问上汽奥迪E5了，他不吱声。来，我们再问问啊，稍等。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

0: 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尤克里林的《认错》。

尤克里林的认错，这是91年他们出道的第一张专辑。这个专辑发行之后，也以100万的销量成为台湾当年年度销量最高的专辑。当时他们的和声风格也被定为是新城市民谣，在台湾也是火到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林志炫的音色呢，是属于婉转优美清亮型，而负责创作的李记也是刻意的凸显搭档的声音，强调音乐性曲制的精致性，勾勒出少年那种淡淡的清愁，给人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虽然组合已经是解散了多年，但是曾经这些经典的作品仍然还是在被传唱，我想这也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了。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郭静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音乐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分享到下一首歌，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这首歌所收录的专辑也是当年周华健大哥暌违两年的新作品。这首《一起吃苦的幸福》呢，是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周华健耳提面命，也仿佛是给八九零后年轻小夫妻们一个正确的婚姻观。就像歌词当中说的，一个人吹风只有酸楚，两个人吹风不再孤单。虽然有时候际遇起伏，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还是那句话，遇到了对的人，吃苦也是一种开心的事情。来听到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节目中说到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膝盖的保护，今天就学了一个简单的呼吸动作，在办公室就可以完成。具体的做法呢，是上身坐直，将矿泉水瓶夹在两膝之间，然后轻轻地提起脚跟，自然呼吸，保持这个姿势约两分钟。这个姿势呢，它是可以锻炼膝盖附近的肌肉群，也可以为膝盖减负，在运动的时候减少它的磨损。每天花两分钟锻炼一下还是蛮管用的。再有，如果你有在进行跑步啊、爬山啊，或者是踩单车这些可能会对膝盖有损伤的运动的话呢，建议带上护膝再运动，也可以为膝关节减少磨损。安利给大家，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就是听到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Beyond 的歌呢，大多数都是能量感满满，曾经也给几代人的青春打过鸡血。这首《报答一生》是关于父爱的作品，创作的原因是因为 Beyond 乐队的成员黄贯中参演了一部喜剧电影《老豆无怕多》，说的是7岁的小朋友斌仔和三个父亲的故事，所以这个歌呢，也是乐队专门为电影来创作的。写的也是一个叛逆的孩子长大以后终于明白父亲的用心良苦，而他也想借这首歌表达对于自己父亲的赞扬。生活里面可能我们都不太懂得去表达爱和感谢，在我看来，爱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对于父母来说，这份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来，有时候一个简单的表白都可以改变一个人一天的心情，不信试试看。大牌主打歌，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陈慧琳的《爱你爱的》。

梁咏琪的《爱的代价》这首歌呢，是李宗盛词曲创作的。其实他还有很多的版本，比如说92年最原版是张艾嘉的版本，然后李宗盛呢也有自己的版本，梁咏琪、陈淑桦都唱过，包括梁静茹都唱过。而今天听到的是梁咏琪的版本。这首歌呢，也不是大家所理解的情歌，而是李宗盛写给他姐姐的作品。当然，对于这首歌来说，很多人都有不同的体验感。毕竟你的故事是独属于你一个人的回忆。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来自80年代末期，当时涌现了一大批的重金属乐队当中，有一支深得人心的乐队 Extreme， 他们这一首 More Than Words。 这首歌呢，用一把木吉他伴奏，没有一丁点的金属味，当年一发行就打上了 Billboard 榜单的单曲榜榜首，来听到。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So I think we said, 这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陷入了一种阶段性的 emo， 对生活有点提不起兴致来。这种生活状态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有点累。然后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呢，好像也有一点这样的症状。比如上个礼拜，怡子说她有一天晚上看直播，激情下单买了1000块钱的衣服，但是快递到家之后呢，却连打开的兴致都没有。然后那包衣服在玄关的桌子上就已经那么放了一个礼拜了。还有我上海的闺蜜，她最近被调了岗，这个岗位呢要直接跟大老板汇报工作。我说那应该是职级上升了，难道不应该高兴吗？他说完全没有，他就想每天跟大老板隔200米，最好到退休到离职大老板都不认识他才好。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么一阵对生活有点提不起热情的阶段啊？这种感觉真的挺消耗人的。我昨天刷到了刘擎教授的一段采访，其中有个词我觉得说得很确切，叫做心灵好像长了老茧。他的原话是，在一个被系统困住的生活节奏上，夜以继日的、日复一日的那样劳作，然后对整个世界、对大自然，还是对艺术作品，都好像失去了敏感性，就像长了老茧一样。当你体察到生活进入了这么一种状态之后呢，人是有内在的自救的本能的。你看到了自己比较down的情绪，然后就会很积极的想要把自己调整出来，以免陷得更深。比如这段时间我明明不是很有兴致参加聚会，但想到人还是要跟外界交流的，所以呢告诉自己要打起精神来参加。比如我明明没有什么力气去运动，还是打开了古法健身的视频，跟着道长练桩，伸展手臂，抬头挺胸，让自己至少在物理上呈现出一种昂扬的状态。哎，我发现这其实是有点用的。我还在积极地去寻找有什么事儿能够让自己兴奋起来，让自己上头，给麻木的心灵打开一道生活的缝隙。我觉得在这个阶段，生活是需要一点过犹不及的。我也想问你啊，最近有没有什么让你上头的事情？是谈恋爱，还是买房子，还是玩乐高啊？总之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盼望在前面等着你去够一够，就会让你觉得活得挺带劲儿的。前两天呢，我看了一部电影，它讲的也是一群中年人陷入到了生活一潭死水的状态。他们都是高中学校的老师，可能因为教书的时间太长了，有一点职业疲惫。反正呢，他们自己上课没劲儿，学生也没劲儿，家里的老婆孩子生活也都是每天一地鸡毛，状态特别的萎靡。但是一次聚会让他们发现原来有东西那么的美妙，可以让他们瞬间回到少年时代，身上又有了一股小伙子的冲劲儿。而这种美好的感觉，只要体验一次就会爱上无法自拔。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你来猜猜看好不好？我来停顿3秒，看看你能不能够猜到答案。好了，你猜到了吗？是酒。他们在尝到了甜头之后呢，开始决定用酒来解决自己的中年危机。那到最后，他们四个人是不是真的如愿以偿了呢？今天晚上就来跟你分享这群老男人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酒精计划》。这部聚焦了中年危机和酗酒题材的电影，不仅在上映的当年入选了戛纳电影节，还收获了第33届欧洲电影奖的最佳剧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4项大奖。而且这部电影在丹麦也是大获成功，因为丹麦就是一个人均饮酒量非常高的国家。后来呢，他又代表丹麦角逐了第93届最佳国际奥斯卡的影片奖。这部电影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还是蛮治愈的。

0: 甚至在电影结束的那一秒，我有一种要给自己来上一杯的冲动。那不知道今天晚上再把这个电影分享给你之后，你是不是也会想要喝上一杯？
1: 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带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彼得教音乐。要特别提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那个老师的扮演者是被誉为丹麦最性感的老男人 Mads Mikkelsen， 是被影迷们称之为麦叔的那个人。其实这部电影就冲着麦叔的颜值和魅力也非常值得一刷。当然了，电影的故事也非常的好看。这几个老师呢，刚才说了，都是人到中年，每天面对着一堆青春期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上课呢，课本上的内容可能已经讲了一遍又一遍了，早就没有什么激情了，也没有什么教书育人的理想。在这样一群充满了青春荷尔蒙的年轻人面前，尤其是在他们冷冷的甚至有一点不屑的目光注视下，他们看到了自己是毫无魅力的，神经紧绷的，表情严肃的，也没有幽默感的，生活无趣的，就好像一滩死水一样的中年男人。直到有一天呢，他们当中的一个小伙伴过40岁的生日，在那场聚会上，他们喝了一轮又一轮。从来滴酒不沾的由麦叔演的历史老师马丁，在那场聚会当中意外地发现，喝完了酒之后，他感觉特别的放松，他年轻时候的活力呢，好像又回来了。然后在第二天上课之前，他又悄咪地喝了一点，他发现这个量啊，似乎让他找到了那个曾经妙语连珠的激情四射的自己。他的课突然间开始变得生动有趣了，甚至连学生看他的眼神都变了。然后呢，他就很快把这个办法向其他的三个他的小伙伴们推广安利，也推荐他们试一试。另外三个老师呢也试了一下，果然非常的奏效。于是这四个男老师呢就结成了一个同盟，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秘密。这个秘密呢就是每天上课之前偷偷的喝点酒精，好像有一种魔法为他们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电影当中引用了挪威一个叫做芬恩斯卡德鲁德的哲学家曾经说过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有点搞笑啊，说人类生来的血液当中就欠缺0.05%的酒精浓度。那这个理论就意味着，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保持着一种微醺的状态，也就是你身体的酒精含量始终保持在0.05%的时候，不仅仅可以激发你的工作创造力，甚至还会改善人际关系。四个老师之一的尼古拉说呢，你们知道不知道，海明威每天都喝，一直喝到晚上8点，用这样的状态以维持他写作的动能，所以才创造出了大师级的伟大作品。我相信如果我们照办，应该也会非常的有收获。于是呢，这项看起来有一些荒谬的怪诞的伪科学的实验就拉开了帷幕。这群老师的实验呢，一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酒精浓度0.05%。哇，在这个阶段他们的感觉好极了，他们觉得自己再也不是一群被嫌弃的中年男人，而是变得风流倜傥，充满魅力。刚开始他们对酒精还是蛮克制的，他们约定好只在周一到周五工作的时间喝酒，而且还严格的拿酒精测试仪来测试自己的数值，说好0.05%就是0.05%，如果还没到的话，那行就再来一口。后来随着他们教课的感觉越来越好，他们又进入到了实验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来试试看喝到0.1%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喝到这个阶段的时候，马丁已经到了我们常说的那种微醺的状态了，他已经有点不太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了，所以在办公室里会转身一头就撞到了门上，甚至流一鼻子血。但是呢，也不能够否认喝到这个量让他们感觉到更加的热血沸腾了。汤米带着总是被欺负的那个小男孩赢得了球赛，彼得帮孩子们完成了融为一体的一场完美的合唱，马丁更是让他的课堂气氛已经活跃到了巅峰，还带着一家人出去旅行，跟妻子重圆旧梦。那如果故事到这儿结束，好像一切都趋于完美，但你知道不可能有一部电影公然地宣称酗酒的好处，对不对？于是呢，这四个男人又进入到了实验的

第三个阶段。这第三个阶段，他们想要了解的就是，如果我敞开喝，我能够放松，能够快活到什么程度。本来对于这个实验，马丁呢是拒绝参加的，他甚至已经穿好外套打算出门了，但在临出门之前，看到那一杯颜色漂亮的调制酒就在桌上，那么安安静静地放着，它看起来那么剔透，那么可口，甚至散发着清香，向他伸出了引诱之手。于是下一秒，马丁就转过头干掉了那一杯，一杯完了之后，当然还有下一杯，再下一杯，再再下一杯。后来这四个烂醉如泥的男人呢，七扭八歪的就逛进了超市，因为其中有一个男人有个任务是他老婆告诉他的，在我回来之前你要到超市去买点鳕鱼。接着他们就大闹那个超市，把货架弄得乱七八糟。超市里买不到他们想要的鱼之后呢，他们异想天开要到海里去摸鱼，可见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醉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没有办法来控制自己的行为了。在海边又大出洋相之后，他们又去了一家酒吧，继续醉了一场。这个时候，这四个高中老师的酒精计划就开始失控了，然后就进入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尼古拉因为喝得太醉了，回到家尿了一床，被妻子弄醒之后都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最后，妻子愤怒地带着孩子离开了家，而马丁是醉得根本没有进得了家门。他不知道在哪儿磕破了脸，然后在邻居家门口躺了一夜，最后是在鱼肚白的晨光里被大儿子搀回了家。没有人能够逃过酗酒的后果，拖家带口的中年人尤其是。后来马丁的妻子离开了他，汤米因为醉酒出席了学校大会丢了工作，接着醉醺醺的一个人驾船出海，不幸落水身亡。这群人他本来想用酒精来挽救自己一滩死水的中年，最后却被反噬，彻底把生活搞砸了。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无论如何，太阳还是照常升起。在电影的最后，他们带的那届学生们毕业了，一直单身的彼得有了靠谱的对象，尼古拉的生活变得顺利了一点，马丁和他的妻子也即将重修旧好。那群张扬着青春的毕业生们在街上呼喊而过，叫嚣着他们未来的一万种可能。在电影的最后，麦叔尽情地跳了一场舞，像是要宣泄内心所有的压抑和不甘。而电影最后一个画面是他向天空高高地跳起，画面就在那儿停格了。导演本人对这个画面是这么来阐述的，他说在那一刻，一半的他已经死去，一半的他想要起飞。而我想这个结尾也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思考，当你在面对生活的虚无和荒谬的时候，应该如何来寻找到真正的自我救赎之路。当然这个电影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每一个看他的观众，但他明确地告诉我们，生活不会因为酒精而改变，真正的改变来自于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和自我价值的重新认知。可能就像丹麦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需要的不是逃避现实的工具，而是面对生活的勇气和对生活的热爱。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为你推荐的是《酒精计划》这部电影，它很适合在周末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小酌的时候，一边看来一边喝一点。这部电影呢，会让你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为四个中年男人的窘境哈哈大笑，但同时电影看完了之后也会有所思考。关于酒精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是一个人在长大之后才懂得欣赏的东西，我们大概要在醉过一次之后才能够知道酒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必要。你还记得第一次喝醉是为了什么吗？是因为失恋，还是因为跟朋友告别，是因为工作不顺，还是因为应酬的必须呢？当酒进入口腔，进入到肠胃，进入到血液，原本的世界就会蒙上一层粉红色的滤镜，好像烦恼也随之消失不见了。奥斯卡·旺尔德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有个发现啊，如果喝足量的酒，就可以产生一切沉醉的效果。而作家海明威写道，说我喝酒是为了让其他人显得更加的有趣。当然，生活是逃无可逃的，酒精带来的快乐也是短暂的，人不能够永远醉着，但我想在周末可以让自己拥有0.05%的浓度。你平常会喝一点酒吗？我想在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人平时没有饮酒的习惯的，不是经常有应酬的人，或者是平时不爱喝的，一辈子大概能够记住的喝到高兴的时刻。

0: 客可能也就那么几次。而其实喝酒这个事情呢，一定不仅仅只关乎酒本身，有的时候更在于是你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喝酒，你当时的心情和状态，以及在哪里喝的酒，这都会让喝酒的时光成为你记忆当中印象深刻的锚点。年少的朋友刚刚开始尝到酒的滋味，有可能是在学校的草坪或者是阳台，所以他们的酒里满满的都是青春的味道。而我上海的闺蜜人到中年，她在阳台上给自己放了一张小圆桌，每天晚上都会在那儿给自己摆上一点水果一点坚果，在那喝上一杯。她说就好像男人在下班之前要在自己的车里坐上一会儿抽根烟一样，我也在晚上需要有那么一段时间在阳台上安静地坐一会儿我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你一起来分享故事，当然是关于酒的故事。而这些关于酒的故事都不是发生在酒桌上，而是那些能够真正的让你轻松下来，能够感到愉悦的所在。
1: 小时候喜欢看着天上的星星，想着年少心事，如今抬头静静看夜空的机会越来越少，那份最初月夜下的感动，在每个回忆的夜晚却依然美丽如初。FM1055 安徽城市之声，每晚九点，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姑姑里说，让她觉得喝酒最舒服的地方是在江边。我在杭州读书，平时特别喜欢跟朋友一起在钱塘江边散步，一边吹着江风，一边从酒摊子上买一杯随机口味的鸡尾酒，主打的就是一个惬意的开盲盒。之所以会发现上面这个解压的方法，是因为有一天呢，在钱塘江边给朋友拍照，他特别满意我拍出来的效果，于是我们俩陷入到了一股莫名的兴奋。平时呢，我们很少喝酒，但为了延续那一刻的快乐，我第一次买了两杯酒。酒的名字我到现在还记得，叫螺丝刀。后来一查才知道是混合了橙汁的伏特加。酒是有点辣口，实话说不是我喜欢的味道，但那种跟朋友一起晕眩着回到宿舍的幸福感，我想我会记得很久很久。接下来来听一听春夏。傍晚在西湖边的长椅上，吹着风喝着酒，看着往来的行人，不体验不知道，一体验是真的很快乐。至于有多快乐，大概就是快乐到不知不觉的把手机都弄丢了吧。那天本来是跟一个朋友在西湖附近准备一起喝酒的，但他不仅滴酒未沾，还在散步途中接了无数个工作电话，甚至从怀里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开始随地大小班。于是我只能够一个人闷头开喝，喝美了之后发现自己的手机都不见了。我一路晕晕乎乎地跟着他找手机，刚开始追着手机定位，沿着西湖一路北上，但那个人实在是跑得太快了，完全追不上，最后我们只能够报警。不到半个小时，警察就带着我用了4年的小破机凯旋了。原来薅我手机的是一个卖花的阿姨，之所以我们一路小跑都赶不上，是因为阿姨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从此我对西湖又多了一些特别的回忆。走之前，警察还给我拍了照片，我记得自己迷迷糊糊地把手机举在胸前，有点像领取刚中的大奖。再加上喝完酒，我的精神状态十分的美妙，所以我猜那张照片大概率不会太难看。风滚草，他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喝酒是在海边。他说，我作为一个定居在青岛的人，最喜欢的就是一边哈着啤酒一边看海，打一扎啤酒坐在海边，咸腥的海风是下酒菜，而不远处的海浪声暂时隔绝了喧嚣的人声，因此我可以

0: 安静地享受独饮的时光。喝完再拍一拍身上的沙土，走回熙攘的人群，我又是一个满血复活的合格的社畜了。其实我第一次来青岛的时候是在念大二，当时为了省钱坐了一趟西发招致的西皮火车，刚从咣叽咣叽的火车上下来，又坐上了晃荡晃荡的公交车，让人感觉到这一路都在海上。而麦香味很足的青岛啤酒也是我对青岛的初印象。毕业之后我到青岛来工作，初来乍到那会儿工作压力很大，每天要回复很多的工作消息，疲惫让我经常工作到大哭。有一天哭够了，就自己买了两罐啤酒到附近的海边席地而坐。那天的晚霞很美，海水也被染成了淡淡的紫红色，我看着啤酒的泡沫涌出来继而流到沙滩上，有一种脱离人类世界的快感。喝完酒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尽管那天我的身体依旧累极了，但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精神完整的属于了自己。
1: What a difference a day makes。
0: 艾莉说喝酒最好的地方当然是户外了，我不喜欢坐在饭店的凳子上，也不习惯酒吧里的高脚凳，我向往一切户外的可以随时席地而坐的地方。每当盘腿坐下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跟周边亲近的实感，屁股下面是软但是有点扎人的草坪，远处有喧嚣的人声，哪怕是拿着最普通的搪瓷杯也会让你感觉到已经融化在夜色里。今年春天我买到了一瓶名字很好听的清酒，叫喜不自禁，于是在某个春夜和好朋友们一起分享，先是在草坪上小酌，然后聊嗨了，大半夜骑着电瓶车横穿校园，春夜的微风花香还有我们肆无忌惮的笑声，春夜在那一刻显得格外的可贵，而当时已经微醺的我也很想就这样晕倒在迷人的夜色里。加索说喝酒最好的地方是在草坪，那大概是最自然的酒吧了。凌晨12点的夏日，北京还很凉，我们四散在野餐垫上，一边喝酒一边胡说八道。我们有一个20个人左右的小群，本来是因为剧本杀而建的，但后来发现群友们几乎都爱喝鸡尾酒，于是这个群呢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约酒小群。我们喝了酒基本上都是自己调的，因为榨汁机的问题，买来的水果甚至还没有完全打成汁儿，菠萝还是菠萝，草莓还是草莓，但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利口酒，因为喝着喝着就得嚼一下未碎的水果，确实很利口。某一天我们突发奇想地把酒局约在了学校的东门草坪，失败的魔术，莫名其妙的笑点，天马行空的朋友，从此我单方面宣布这块草坪就是我最爱的喝酒地了。接下来这位呢就很像我的闺蜜，她的名字叫做何绿绿。她说我作为一个36岁的老母亲，兴起的时候会娶清吧，但因为母职能够脱身外出的机会并不是唾手可得，于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呢还是我们家随手可以来一杯的客厅。为了让客厅显得更加的 cheer， 正在搭建一个符合自己想象的读书角落，规模不大的藏书，有质感的书柜，舒适的沙发，氛围感的摆设。在这儿喝酒不需要精心搭配名产区或者是高年份的好酒，只需要看心情挑选适合的当日酒款就刚刚好。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等到女儿入睡之后，在新旧日的交替间，从自己外在的各种角色和面具当中抽离出来，身着睡衣，现在这个角落里来一杯，然后在书里跟自己不紧不慢的对话，那一刻的我100%的做我自己。今天晚上最后一个故事呢来自于颜回，他说我觉得喝酒最爽的地方是我工位旁边的小花园，我最喜欢在任何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喝酒，有新鲜的空气和自然的风光，想想就很幸福。 但现实是最多的喝酒场景是在我工位的附近，比如忙了一个礼拜之后的周五的晚上，喜欢跟同事在办公室门外的小阳台花园上来一杯，彼此嬉笑怒骂的吐吐槽，一个礼拜的疲惫和负能量就一扫而空，微醺的迎来一个又要加班的周末。其实每一个微醺的夜晚都挺让人沉醉的，望着不远处钢筋森林的璀璨灯火，既感恩自己身在其中，又遗憾自己深陷其中。但矫情归矫情，喝完酒散了场，还是要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回家。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欢迎你去收听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聊了酒的话题，听了很多关于酒的歌。今天是周末，开心的小酒可以喝一喝，因为适当的酒会让你感到兴奋、大胆、思维敏捷、耳清目明。但怎样来保持这个状态，并不是一直不停地喝就可以的，因为酒它是一把双刃剑，就好像今天来推荐的这部电影一样，它只是一个工具，怎么使用还是得看人。因为有酒，所以人生充满了感动和唏嘘，但是真实的生活永远都是无法逃避的。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16: 下班路上做自己。
5: 嘟嘟嘟嘟嘟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哟，这么正经的燕大胖吗？
5: 是的。今天
1: 我是哪个？今天什么搭档也要介绍的好吗？
5: 今天我们想迎接的是一位不太正经的怡子。
1: 啊，对对，下次就这样介绍我，
5: 请不太正经一下。
1: 我平时表现出来的不就不太正经吗？
5: 哦，
1: 不是你一直在批评我说最近我变了吗？
5: 哦，
1: 变得越来越油腻了吗？
5: 好吧，今天我们来履行诺言。
1: 昨天的诺言，
5: 昨天我们说的是旅行当中踩的那些坑，今天就问问各位，马上放假了，打算到哪块出玩啊？
1: 就是你知道不要踩坑，然后暑假家里有孩子的，大概率短途长途的什么的
5: 都得去一趟，
1: 都得安排一下。虽然我昨天我们也在吐槽啊，就作为成年人之间，有的时候也会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凭什么
5: 啊？
1: 我有个朋友就在说现在就是我女儿好像快到暑假的时候，她会觉得这是个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她会很早的，妈妈你今年暑假准备带我去哪玩？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事的时候，她就已经在想这个事儿了
5: 啊。
1: 就是孩子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思维哈，就先不批判了哈，咱们就说具体的操作，
5: 留着等一下再批判。
1: 对，就是那个你暑假准备怎么安排啊，准备去哪玩，然后你选这个地方的原因和具体行程，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需要共享
5: 啊。
1: 因为在这个节点可能有的人已经安排好了，但有的人呢还在考虑当中，有的人呢可能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事儿，所以大家都资源共享一下好不好？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或者是在这个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啊，让他拉你进群，在群里这个回复也行啊。
5: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啊。
5: 剩下的时间全讲话题，
1: 对，
5: 怎么样？
1: 我们
5: 够你们把它，
1: 我们就唠嗑听歌，
5: 掰开了揉碎了讲吧。
1: 唠嗑听歌，哎，就是这样的节奏啊。
5: 好嘞，
1: 好了，就到你啊。
5: 那
1: 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
5: 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6: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17: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He has a powerful weapon.
8: 眼看各个学校就要开始放暑假了，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青涩的脸庞，突然让我回想起我的大学暑假生活。暑假生活第一天，
18: 妈，我回来了。
19: 哎呀，你哪家大学生回来了，快把你妈都想死了，赶快去洗手，妈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18: 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哎，我从学校带了很

0: 你都的衣服回来啊！哎，我叠好了，放到哪？
1: 哎呦，你乖儿子，哪有你叠啊？放着放着，等我妈帮你搞。你赶快去休息吧。
0: 好的，妈妈，那我去玩一会儿游戏了。
1: 哎，那个儿子，水果切好了，放旁边撂切。
2: 暑假生活第十五天。
1: 你男朋友啊，那天天除了玩手指就是玩电脑，可能干点正经事。天天那个衣服弄的，那袜子等一个洗一个，这样大的人了，可能帮你妈干点活。你以后这样，哪个小丫头敢嫁给你？烦都烦死了。
2: 暑假生活第三十天，
1: 大胖，你们学校什么时候开学啊？
0: 妈，可能还要挂十多天啊。
1: 谁呀我？是听啊，你就不能早点回去预习预习你那个新课程吗？啊，你找个地方实习也好啊。下个月要跟你爸准备出去旅游了啊，你啊，赶紧把东西收拾回学校。
0: 我是大胖，现在我理解什么叫做距离产生美了。
3: 就是现在刚刚这个孩子中考完或者高考完的家长，现在应该心底无比的期待即将到来的再次单身的生活。也不是二人世界的生活，对吧？
4: 他们恨不得其实
3: 孩子要去住校了呀。
4: 对，
3: 嗯，
4: 他们其实是恨不得是把孩子们送去参加什么夏令营啊什么之类的。
3: 对，就夏令营是因为就只是短途嘛，就说比如说你孩子已经高考完了，甚至有的中考完了，在高中的时候也会住校，就是有一种就把孩子扔到了学校去的那种感觉。
4: 嗯，
3: 你懂吧？嗯，投篮投到学校去。好，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旅行哈，那个你准备在暑假的时候怎么安排啊？
4: 我但凡要经历过几年暑假旅游的朋友们就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出去那就是早潮的。
3: 那不能这么说，我觉得相对于五一、十一和春节的那种密集程度，暑假要好很多。因为五一、十一所有人选择都是那几天，但是暑假就不一样了，你有六十天，你哪怕你以十天为一个节点，你也能够平摊到这六十天里面去吧，六份里面去吧，
4: 没用的。
3: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稀疏要稍微人口要稍微稀疏一点，
4: 没有的，
3: 不会那么集中，
4: 没有的。旅行社它是按照这个时间节点来给你按叫什么执行价格标准的，航空公司也是按照时间来给你执行价格标准。
3: 你是考虑价格，我是考虑人口密度。
4: 我是考虑就是考虑价格啊，就只要是暑假寒假的这个期间出去，特别是暑假，就这么跟你说的，机票就不可能便宜的。
3: 你是不是经历过？
4: 你不用经历，你自己想要这个点出去玩的时候，你自己去看一下各个航司他们的航班的价格，除了火车票它没办法涨价以外，航班的价格确实是都会涨的。
3: 那你想怎么办？那下班平时天天上课，我们也没有假，你看怎么搞？
4: 所以孩子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就近给他丢到一个夏令营去。
3: 平时
4: 你们别管，
3: 平时孩子丢学校，放假孩子丢夏令营，是不是亲孩子？
4: 夏令营给他报一个月的那种班，
3: 是不是亲孩子？你讲的跟哭瓜子一样的。
4: 然后如果孩子今年是高三了，你不用管他。他反正要约上自己的孩子，其他的几个同学要出去玩的，就让他们坐绿皮车。
3: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月的夏令营，他大概要多少钱？
4: 一万多？
3: 不止，一个月绝对不止一万，一万打不住。
4: 那看你报的是什么样的夏令营？你的夏令营里面住十六个人的大
3: 通铺，玩泥巴的那种是吧？
4: 你住里面十六个人的大通铺不也行吗？干嘛住标准？
3: 就是你这种啊，就是属于那种
4: 先吃苦。在享乐，
3: 就还没有到有孩子，然后还没有要对他要进行一个，就是你完全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哎，那句话，我那可是亲儿子，我那也不是外的呀，
4: 得加钱。
3: 所以你真有了孩子，你不会这么想，就是你会很体谅他，就觉得在学期内在课内已经很辛苦了，那么这个暑假就好好玩一下吧。因为大概率在暑假不玩的那段时间，他还有其他的学习任务啊，暑假作业呀。
4: 他们是高三吗？
3: 什么课程？我没有说高三啊，就是所有的小孩，高三有的孩子对自己也有要求。
4: 有吗？
3: 所以大概率还是会选一个真正能够放松心情的地方啊，能够彻底舒展的地方，对吧？嗯，好，大家来说一说吧啊。你要是有孩子，你觉得暑假可以带他去哪儿？
4: 就在安徽转转得了。
3: 你来个节点，比如说你小孩一到三岁的时候，
4: 就合肥附近，不能跑远。
3: 三到六岁的时候，
4: 安徽省内不能跑远。
3: 3到6岁只在安徽省内啊？
0: 就在省内。你我跟你讲，3到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就是幼儿园的阶段吗？幼儿园的阶段，他的那个事情也多，就小朋友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也多，他还不一定听你的。
3: 我跟你讲，
0: 小朋友3岁的时候狗都嫌。
3: 1到3岁不要跑远，这是对的，家门口转转就照了。3到6岁幼儿园期间是假期最充分的时候，就你这个时候如果给
0: 他有假，搞得好像我也有假一样。
3: 对啊，就是说你可以错峰啊，只有在3到6岁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出现错峰的问题。当然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暑假啊，就不存在这个错峰的问题了。就是说一旦错峰，
0: 你们错不了峰，
3: 一旦错峰他就很便宜，他就很多地方就人就比较少，所以3到6岁其实是可以充分玩的。但一旦6岁你上了小学之后，你就会考虑他的学业问题了，
0: 就是、
3: 本来呢就听得不太懂，然后呢一连请了3、4天假回去之后呢又得重新学。
0: 不是暑假吗？你讲的是上学的时候就、
3: 就是啊、对，我就说上学的请假，你不可能再请假带他出去玩了，所以只有暑假了，对不对？
0: 那就如果要是6岁以后上学了以后，然后要出去玩的话，大部分的家长应该首选的就是课本上的那种知识吧，什么黄鹤楼啊，什么岳阳楼
3: 啊。你意思说跟课本有关是吧？
0: 对，就是天，只要课本上会出现的，
3: 我就带你去看看。
0: 带你去看一看，让你提前有一些印象，让你知道烟花三月为什么要下扬州。那个时候是烟花三月。
3: 我现在知道的，我的朋友里面，有几个已经在安排了。第一个是已经在6月底准备去北京了，因为。
0: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是因为这首歌。
3: 有些低年级的学生，因为他不需要考试，所以他大概率在端午节开始就已经开始放假了，
0: 就没有期末考试。
3: 对，没有期末考试，所以他在最后这一个半星期里面错峰出去玩的时候可以省很多钱，而且你去北京有一些景点预约啊什么的，他可能性也更大一点。
0: 能约得到。
3: 对，这是北京。还有一个朋友，他的目的地是西双版纳。
0: 到云南，
3: 到云南，西双版纳呢？因为它那个动植物，特别是植物的种类比较丰富嘛。
0: 有些人都去过西双版纳了呢。
3: 就有些小孩啊，就是小朋友啊，对这东西什么动植物啊，它有什么习性啊，有什么特点啊，这个比较喜欢这个东西，他们的科普做的比较早，他可能就比较喜欢像这样的行程，对吧？还有大部分都是在海边。我今年的考虑是能去一个便宜的海，
0: 便宜的海，
3: 主要在山东附近转转，
0: 就北边的海便宜一点，
3: 对对对，
0: 南方的海贵一点，
3: 对对对。我说实话，三亚，它机票真的太贵了，一个人就2000，
0: 对，
3: 一个人，那你去你出去你至少得3个人吧，4个人吧，你想如果考虑父母的话，那就更多了，这机票，这太贵，这机票往返就2-3万。啊，往返啊，一个人不是2000吗？
0: 啊、哦，你3个人6000，12000。
3: 对啊，你带父母呢？
0: 哦，
3: 所以就太贵了。然后就按照你的说法，就是去，也就是在宾馆里待着。
0: 对，去了不就在宾馆里面待着吗？
3: 那都是看海，但确实啊，就是南，就是北方的海呢，稍微混沌一点。稍微浑浊一点，哎，但是是个意思啊，能吃到海鲜，然后能
0: 只要在海边躺着吹吹海风不都行吗？
3: 你知道有一些那个，就是山东，除了青岛，因为青岛现在也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了。我现在看到的有一些，就那种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就是附近居民自己做的那种民宿啊，或者是那种小宾馆啊，便宜到什么程度？一间房，2个大床，甚至可以放3张大床，一天晚上只要100多。要是没人打呼的话，一家3代人都能住得下。
0: 但家里面打呼的这个情况，你怕是不能。
3: 对，就是打呼这个事就比较麻烦啊、所以就得考虑。
0: 对，
3: 但是这是穷游啊，穷游。反正就是我的考虑就是便宜一点的海边。
0: 怡子现在想的是便宜一点的海边啊，
3: 对对对，
0: 请你们抓紧给怡子推荐一点便宜一点的海边的路线。
3: 你今年夏天准备出去吗？
0: 我啊，我应该出不去了吧？
3: 怎么你就出不去了？
0: 房子装修最近没什么钱啊。
3: 哦，但不出去了是吧？好，那
0: 没什么钱，可能如果要出去的话，就在省内转转吧。
3: 好，省内你省内不是转了？赚的不带钱吗？
0: 哎呀，省内出去赚，每一次不都是公差吗？
3: 公差也能赚呀，你想
0: 赚
3: 也能赚。
0: 要做服务，
4: 哪有时间转呢？嗯，
3: 像你这样的服务态度很好，下次还叫你去，小燕。
4: 小张，下次可能你去。

0: 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怎么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闪动？他住在65栋一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

0: 上剪的发夹正好放回他书包。六月的高考伴随夏天的风，朦朦胧胧的他，他也懵懵懂懂收到的成绩单，已经决定了方向。拥挤的月台，手里握着往南的车票。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在你家楼下。
0: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1: 如果你在乎的话，
0: 那怎会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
1: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在你家楼下。
0: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我怎么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
0: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这歌怎么
1: Say Black 的莫名我就喜欢你。
0: 哎，都喜欢翻唱这种经典老歌是吧？
1: 他唱的不也就是那个高中毕业的那个讲的那个场景吗？
0: 好嘞，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就是想要去哪里了吧，好不好？
1: 想要出来玩。
0: 牛马上班的那些牛马就好好上班，好吧？我跟你讲，你们俩这名字我都不信你会牛马上班，就你觉得六总会不出去玩吗？
1: 六总，
0: 小六
1: 啊，
0: 他一看就是好玩的。
1: 周师傅讲，据说烟台养马岛的海还可以，但是我没有去过，他在给你推荐养马岛。
0: 烟台我去过了。
1: 那你没有去养马岛啊？
0: 对，我烟台我就挂了一下。
1: 养是那个养，那个就是饲养的养啊。
0: 啊，
1: 我们要跟听众讲一下，饲养的养啊，马匹的马呀，养马岛啊，不是那个养马啊。
0: 你不解释好点，你解释更乱了。
1: 养马就在上面养马啊，养马匹啊。
0: 那个好厨子说计划了很久要去新疆自驾，整他个十天半个月的，但如果有工作安排那就算了。
1: 第一假的
0: 自驾去新疆啊？是你是自驾去新疆还是去新疆自驾？你看咱们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
1: 自驾去新疆的
0: 怕是累了点吧。
1: 第一这个时间可能有点少了，你要去新疆自驾呢
0: 也行，
1: 那这个时间就可能够了。
0: 可能到新疆去好多人都会这样玩，就是先租个车对吧，然后自己开。淼淼说我上班，室友上班，孩子在家看豆瓣 top 250电影，我们都会有美好的暑假。啥意思？
1: 就是看前面排名250部的那个电影都有什么，然后把它全部看完，就一步一步的选。
0: 管六十天看250部电影啊？
1: 你一天也不一定。
0: 什么假作业都不写。这
1: 你也不是说天天看啊，对吧？
0: 对啊，你这一天就得看3部以上哎。
1: 我又不是天天看，
0: 所以你250肯定看不完。
1: 看不完嘛。薛某某说高德显示我点亮了101个城市。
0: 哦，你好厉害。
1: 你们不要犹豫，暑假呢我建议你们就去大同，山西大同，它足够凉快，比云贵雨少，除了住宿以外贵一点呢，消费很低，烧麦尤其好吃，可以玩的地方也多，云冈石窟、华严寺、悬空寺等等都很好玩，
0: 是吧？
1: 山西大同，
0: 山西大同确实是之前没考虑过，
1: 没关注过，
0: 没关注过。对，
1: 下次你这么讲了，我也觉得我下次可以关注一下山西大同。
0: 就我们可以往，就不要老去那种大家都知道的旅游城市跑，对吧？
1: 对。
0: 随风说，准备过段时间，孩子放暑假，媳妇儿稍微休息几天，然后准备去杭州西湖逛一逛，看看雷峰塔，去灵隐寺，不知道暑假人多不多多。西湖没有不多的啊，就像我去南京，人家说南京有没有就是不是高峰期？没有天天都是高峰期，南京人都不出门。
1: 南京人
0: 不是上班都不出门。哎呦，笑死了。
1: 无丁怪。
0: 然后文杰说目前最想去的是陕北，想去住窑洞，听民歌。
1: 想去住窑洞，
0: 哎，这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不过不知道是夏天
1: 热不热，是吧？窑洞，
0: 窑洞里面应该不热，
1: 冬
0: 外面就
1: 夏凉，冬暖夏凉吗？
0: 反正关于窑洞里面的这个舒适度啊，就是有比较极端的两种讲法。有的人讲要真有那么舒服，人家干嘛还搬出来？但也有人讲就是真舒服，所以我又不知道是真假。
1: 烟台你刚刚讲去过了是吧？
0: 好多人都推荐烟台对吧，就是威海和烟台它不是一条线嘛。我去威海的时候顺便到烟台挂了一下，然后就是在烟台也待了个两天就出，但也没去什么特别。我们它不是几个浴场就这样玩嘛，就是也就在海边待一会儿。你说你那些什么游艇什么的你又不敢玩，所以其实也就感受一下而已。连老人小孩都喜欢去海边，就比较休闲嘛。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说10天去新疆是不够的。好，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啊，她说正在做攻略，正头疼着呢，准备去贵州，主行程是贵阳， 黄果树住一夜，黄果树瀑布、滴水滩瀑布，看花江峡谷大桥，走关心公路去兴义，兴义待两天。你这可以呀，你这好好仔细哦。去万峰林、玉皇顶、马林河、大峡谷，也会探洞和桨板，也许会躺平。后面犹豫是去天眼和西江千户苗寨，

0: 回贵阳还是从兴义到抚仙湖到从昆明回来？
1: 他这几个地方
0: 你这
1: 都挺好玩，
0: 半个月可能回来。
1: 哎呀，孩子反正工作了，
0: 无所谓了
1: 、
0: 嗯、
1: 对，
0: 有时间，有充分的时间，好吧，认真的做了很好的攻略。
1: 你抄不抄？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8: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9: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10: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
8: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10: What？
9: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10: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8: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9: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8: 什么？裤子松了？
10: What？
8: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11: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10: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9: Cool。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10: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8: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1: 我了个去！
10: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9: 好美啊，好鲜呐、啊！
11: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10: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8: 嗯，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10: What？
7: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8: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7: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4: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有没有人因为孩子放假了，所以你的心思呢
1: 不在工作上了，
0: 于是就想着呢
1: 出去走走了
0: 啊，去选择一个孩子又满意你又满意大家都满意的地方，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1: 是啊，
0: 是，特别是前期做攻略啊，就做攻略的人真的是头一个头两个大。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龙女士，她做了一个非常听起来非常复杂的那个攻略哈，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吧，就是今年暑假你打算去哪玩，说一说你选这里的原因和你的行程安排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日照，对，他们讲日照和烟台，
1: 他们都讲那两个地方很好。
0: 日照很便宜，日照我刚刚说的。
1: 你上次去的那个日照你感觉怎么样？你上次去了日照，
0: 我上次去的是威海和烟台
1: 啊，这两个地方怎么样？
0: 很好，但是不要跟团，你就自己找那个好。

0: 好住宿的地方，主要不就住宿的地方嘛、
1: 哦、
0: 然后你搞清楚它离海有多远、
1: 嗯、
0: 然后它那个海是那个是石头，就是旁边是沙石啊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如果你觉得那个附近的海的环境你能接受，嗯，然后嗯住宿也不错，然后你就可以去住一段时间。其实威海有一些，一个是网红景点，还有一些它吃的方面，还有这个你要想代购一些什么韩装的东西都可以到去威海，所以我觉得威海还是不错的。然后顺带去烟台，因为烟台我待的时间短，我没有特别的推荐。有朋友就是说觉得烟台的海沙滩特别美，可以推荐他。我这次考虑日照呢，还在嗯。然后接着来啊，大家看看就是嗯，有朋友说你自驾去新疆10天能累爆。
1: 嗯，周二哥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
0: 嗯，
1: 我已经在海边玩了，就是喜欢海，现在已经在海边了。
0: 哪个海哈？
1: 他没跟我们讲，他搭了个帐篷，然后躲在帐篷里面拍外面，
0: 就是在沙滩上搭个帐篷，然后就看外面是吧？
1: 对，
0: 就干得死是吧？
1: 不热吗？
0: 现在应该不热，这段时间还行。知道了，这位朋友说现在年龄大了，我喜欢玩度假村、度假酒店、度假区了。
1: 哦，我也是。
0: 大胖没老的时候就这样。
1: 对，
0: 就待在一个地方，身心放松下来就好了。
1: 不要动，
0: 我哪里要都不要去，是吧？
1: 不要动。
0: 哎，你这样的话，女朋友会嫌你就是那个吗？
1: 哪个？
0: 就是缺少了旅行的意义。你到哪都往那，我躺着了，你去玩吧。
1: 没有啊，他要拍照，他要出照片。
0: 嗯，但他要拍照，他不要你拍照吗？
1: 对啊，他只要出照片就行了，出片就行了。
0: 啊，对啊，那你不出门怎么出片？
1: 那你要是到那个度假村、度假酒店去的话，总有地方可以拍啊。
0: 哦哦，
1: 不是吗？卡拉说云南吧，打算换工作了，所以离职前我要把我的年休假全部休完。
0: 哎，是个好办法啊。嗯，
1: 谁都挡不住我要请年休假，
0: 嗯、
1: 我现在就要请。
0: 嗯，六总说之所以他觉得不想去，是因为他们出行都是他来安排行程，有一种操心的要命的感觉。龙女士也说我也必须得我自己安排行程，别人安排的我还不干呢。那人跟人真不一样啊。嗯，
1: 莫奇说没有暑假，但是年休假打算第三趟去平潭，玩不玩的无所谓咯，就是就近选一个沙滩去给娃，让他在那边去挖沙子吧。
0: 兔宝宝，你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你自己的朋友圈吗？
1: 不是，是他朋友的，他说了。
0: 哦，朋友圈有人在30多天进行30多天的新疆自驾，快乐的天天发小作文。怎么样，看到别人的快乐你是不是也挺快乐？
1: 是那个朱二哥发的那个海就是日照的海边，如果这么来看的话，我感觉那个海边那个水也挺
0: 蓝的，
1: 挺蓝的，没有问题啊。嗯、
0: 日照住宿相对便宜，
1: 你看这个水不也还行吗？
0: 嗯，偏灰一点，就是不像南边的，它这个就是叫什么沙石的含量可能高一点，
1: 啊、
0: 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它是那个颜色。
1: 对啊，而且他讲我是淮北的，这个日照离淮北已经也。
0: 哦，
1: 确实也近啊。
0: 那你是
1: 因为你到日照去往南边再来一点就是连云港，一个是山东一个是江苏，两边的这个价格呢可能确实会有一些很大的不一样吧。
0: 嗯，反正比三亚比海南肯定是便宜点啊，而且路费也便宜点，你要是坐高铁去的话其实也就4个多小时去山东。去山东的海的话也就4个多小时，你去高铁二等座才200多。
1: 哎，日照这边它不像海南一样，不像三亚那边一样，它的那个海边全部都是，就是海南那边啊，他们海边全部都是那个酒店，各种各样的那种度假酒店。
0: 嗯，
1: 日照这边我刚看
0: 有很多民宿，就是自己做的那种。
1: 哦，有，
0: 你要说那种高端一点度假酒店肯定也有。
1: 有，
0: 但是就是可能不像三亚竞争这么激烈，哪都是啊，
1: 才500多，
0: 已经开始给你推价格了是吧？
1: 才500多吗？啊，海边酒店500多，
0: 嗯，
1: 啊，
0: 说不定还能住一家三代人。
1: 日照那边还有直升机哦。
0: 茉莉说我打算小学放假先去那个淮南和蚌埠溜达一圈、
1: 啊、
0: 打卡一下淮南牛肉汤、蚌埠小龙虾，然后呢到几月份的时候呢带着娃去一趟那个河南开封啊。我听说现在河南旅游做的文旅做的特别好，收费也不高，所以准备和朋友一起结伴出行带娃打卡。我一直对河南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好多人都说
1: 老家河南。
0: 哎，河南的那个叫什么
1: 钟
0: 五什么山，
1: 万岁山，
0: 说万岁山人特别多，就是他也没有淡季、哦、那到暑假的时候不是更没有淡季了吗、
1: 哦、
0: 所以去都说在万岁山里面，就是你哪儿都不去，就在万岁山里面能鸡头白脸的玩三天，
1: 又是鸡头白脸的
0: 玩三天都行。嗯，所以我觉得小朋友们应该很喜欢这种到处都是 NPC， 到处都有跟你玩游戏，
1: 有人跟你玩，
0: 对对对，又到处都可以啊、嗯，突然间跑来。
1: 哎，我现在真的在认真的看一下日照的这个海边的。
0: 嗯，我也想着日照呢，我也想着日照，但是我不想做详细的攻略，我就想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在海边随便玩玩，捞捞海鲜啊什么的。而且。
1: 哦
0: 日照旁边的好多那种 小民宿啊，如果
1: 开元森博度假乐园，
0: 如果你自己捞到的海鲜它可以免费帮你加工、
1: 哦、
0: 你连吃饭都不要钱如果你能捞到的话、
1: 哦、
0: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来聊一聊今年暑假你准备去哪儿玩，然后你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和具体的行程安排都希望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对，你们都有假期，我没有，我不难过。

0: 大胖已经开始做攻略了。
1: 我没有在做攻略，我就看一下就是日照的那个海边的一些酒店。
0: 他本来没有任何出行的想法。
1: 对，我就看那边的价格到底是大概是多少钱的一个价格。
0: 反正是不是感觉被吸引到了，就是500多和3000多的对比。
1: 确实是。
0: 对吧，因为你上一次去海边是去三亚的嘛，对吧。嗯，好，资讯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啊不对，那个话题的部分继续来聊啊，我们来说资讯啊。
1: 先问一问各位，
0: 又要问我什么？
1: 你们平常就是或者是说这么来讲吧，就三巨头里面啊，快餐三巨头里面，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
0: 我以为老乡鸡。
1: 我想的是这就是当年我们讲的叫洋快餐三巨头里面嘛，肯德基、麦当劳和必胜客，这三个里面你一般点的话会点先点谁？
0: 如果自己吃的话会点汉堡，买肯德基多一点，
1: 肯德基多一点。
0: 然后如果说一群人的话，点必胜客的可能性，因为披萨它可能大家分嘛，
1: 分的更多一点。
0: 对，
1: 你们有多长时间没到必胜客去了？
0: 很久了。
1: 但是你知道必胜客他们有自助餐吧？150多个人，然后随便吃。
0: 150多个菜吗？
1: 没有150多个菜，就150多块钱，然后
0: 随便吃。
1: 随便吃，有两个菜可能是限量的，其他的菜随便吃。

0: 干嘛？你要做广告吗？
1: 吸不吸引你？我想问一下，吸不吸引你？
0: 一般般嘛，一百五也不是很便宜啊，一百五，我而且我食量也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大呀。
1: 为什么要讲到必胜客呢？是这样的，就是在昨天晚上，百胜餐饮集团宣布呢，已经达成了一个最终的协议。
0: 嗯，
1: 什么协议呢？中国内地的必胜客由百胜中国以12亿美元的现金收购，中国内地以外的全球必胜客。全球必胜客的业务呢，由美国的一家私募基金他们收购了。那未来呢，中国的必胜客将不再向美国百胜支付品牌授权的费用，也可以在菜单创新、门店模式还有本土化运营当中拥有更大的主权。就
0: 说人话，
1: 简单来讲的话，我们之前很多朋友都讲，哎呀，为什么必胜客不能像肯德基啊，或者是麦当劳啊一样，他们根据中国人的一些口味，他们就调整一些菜单呢、啊？你像肯德基，它不是有什么油条，
0: 嗯，
1: 有什么豆浆，
0: 嗯，
1: 甚至有稀饭，这不都是早餐的时候你讲哪一个，对吧？
0: 嗯，
1: 国外哪一个肯德基会给你提供这个？这不就是因这个国情不同，然后提供的一些不同的这个餐饮的这个菜单嘛？
0: 嗯，
1: 也许。这次由中国百胜中国来接手了以后呢，说不定必胜客他调整一下菜单或者调整一些这个内容，还可以东山再起。
0: 啊，对，现在可能他的那种独霸一方的那种已经没有了哈。之前一说到吃披萨就休想到他家，现在
1: 太多了，
0: 竞争对象也比较多，
1: 吃披萨的地方太多了。
0: 对对对。好，那个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这个央视最近曝光的一个办 POS 机的骗局。我感觉这好像不是一个新的操作了。最近啊，就是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这种投诉量持续走高。内蒙古的一位张女士说呢，她本想办理一张信用卡，业务员声称说，你要是办个 POS 机的话，就有助于你信用卡的审批通过。于是他交了199元的押金，交了押金，但是呢，卡没有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这种诈骗的受害人呢，主要的呢是个体商户或者是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这个业务员口头承诺没有押金，但实际上呢，用户首次刷卡就会被扣取数百元，宣称刷够流水就可以退还押金，但其实暗中设置重重门槛，即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拒绝退款。警方提醒所有金融支付设备务必通过正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办理，不要轻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的 POS 机，更不要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诈骗话术。
1: 就简单来说，让你办这个什么 POS 机，你没需求的话，你办它干嘛？
0: 对，不要，
1: 你又不做生意，
0: 这个东西其实也就告诉大家，就是你不需要的东西，他搭售给你的时候，你就坚决拒绝。
1: 对呀、啊，
0: 他肯定没好事，是吧？
1: 对呀、啊，肯定的嘛。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还是跟吃有关啊。
0: 嗯，
1: 各位现在出去吃饭的时候呢，都可以发现商家呢喜欢别出心裁，在各种各样的墙壁、黑板上面写出他们家的 slogan 和宣言，什么。今天晚上就要吃的开心，喝的快乐
0: 啊啊！对对对，我有一次进了一个麻辣烫店，我给全都是那个红纸黑体字、写的满墙都是贴着。
1: 我们做的这么好吃，你不来吃吗？
0: 对，什么人生、三大要素，什么
1: 周五晚上不喝酒，人生路白走。
0: 什么什么爱人朋友和什么什么麻辣烫。
1: 喝酒。哎

0: 里没钱又没得爱情吗？
1: 啊，你没钱又没爱情，
0: 所以我这么好吃的火锅你不来吃，是你没钱又没爱情吗？
1: 嗯，
0: 有消费者说这个文案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反感，涉事火锅店的相关人员说呢，文案我们是从网上抄来的，写着搞笑的，我们四川人不会开不起玩笑的。
1: 嗯，
0: 安徽大湖律师事务所的汪俊律师认为呢，火锅店的相关宣传语带有明显的讥讽、贬低意味，极易让不特定路人产生人格被冒犯、被羞辱的感受，已经超出合理的趣味营销范畴。
1: 哎，就这东西就是一个界限的问题。
0: 你怎么讲？
1: 就是你的边界感在哪确定？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开玩笑，
0: 好玩，
1: 有的人会觉得你冒犯了我，
0: 是因为你没钱没爱情吗？
1: 哎，对，特别是真没钱真没爱情，可能
0: 我真没有，你这么一讲
1: 就很难过，对吧？嗯，
0: 你怎么知道我没钱没爱情？
1: 破防了。好，另外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事儿也在提醒我自己啊，现在这个天儿，大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好，冰棒
1: 冷饮啊，对不对？我现在也是这样，我就是有点无冰不欢的状态了。最近呢，河南一个23岁的小伙子在运动之后呢，灌了一杯冰饮料，猛灌冰饮料，他没说具体是多少哈，就猛灌冰饮料。后来呢，开始胃出血，胃出血达到多少呢？800毫升。
0: 哎呦，
1: 光吐出来的就有200毫升。全身近1/5的血从胃里涌出，直接被送进了 ICU。

0: 的时候，老师也跟你们说过的，就运动完不能喝冷水，
1: 对，
0: 冰水是不能喝的，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了，喝温水。
1: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点点怎么样，就是违反我们的习惯的，因为当我们特别热的时候，你当然想要，对吧，搞点凉的，对不对？但是你越是这样，你就越是你的身体毕竟不是那么反应那么快，还是得稍微慎重一点，好不好？
0: 讲到这个喝水的这个慎重，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减肥的慎重吧。最近陕西西安有一名26岁的女子呢，跟风网络减肥，她怎么做的呢？认为空腹有氧啊，燃脂会更快一点。所以呢，早上起床什么都没吃，就开始在跑步机上面爬坡。半个小时以后就头晕目眩啊，一头栽在那个跑步机上面了。对此，医生建议，空腹有氧确实能够燃脂，但绝对不是啥也不吃你就开练。早上的时候，一个人的血糖它是处于低值的，大量的运动呢会导致你的大脑直接关机，几秒钟可能就晕厥。建议早上起来先喝300毫升的温盐水，再吃半根香蕉或者是一小杯含糖的酸奶，你再做有氧运动呢，就可以事半功倍。
1: 我跟大家讲，就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空腹有氧，就是大胖经常说，我说懂了很多道理，但是就是
0: 完全不做，
1: 仍然减不好这个肥。因为这个道理我是懂，我最近看了很多的一些健身博主，就对于空腹有氧的这种讲法，反正各执一词。现在有很多人是非常不推荐空腹有氧了，不推荐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在挑战你的血糖，你的身体的极限，还是吃一点，你想运动也可以再吃一点再动啊，
0: 好吧。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2161次列车，
4: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2026年的中考、高考都在窗外的蝉鸣、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中结束了，又一批少年即将启程。所以今天我们只聊一件事：前程。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想用几首歌陪你把心里的那点不安轻轻地放下。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歌名叫做《启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2010年水木年华的《启程》。2010年的时候，水木年华出道整整10年，鲁庚戌写下了这首《启程》，灵感来自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珍惜现在。他把每一天都当成一个新的起点，然后重新出发。这首歌一改水木年华过往华丽大气的摇滚曲风，回归到最初那种简洁温暖的励志民谣。吉他声清澈的像初夏的风，鲁庚戌沙哑的声线里有一种历经世事后的笃定。如果你是昨天才刚刚走出考场，听这首歌刚刚好，因为人生最奇妙的地方在于，每一次你以为的终点，其实都是下一次启程的起点。接下来的这首歌，它来自许嵩2026年6月16号刚刚发布的新专辑《安博猜想》，这首歌叫做《前程似锦》。

0: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许嵩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我特别喜欢，眼泪不是成熟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于鲜花。他告诉你哭不丢人，柔软才有生命力。有人说这首歌是写给高考的，但我觉得它是写给所有在告别中成长的人。歌词里唱，就放手飞吧，内心别多挣扎，那种温柔像一个朋友拍了拍你的肩膀说，去吧，没关系。许嵩用五年的时间沉淀这张专辑，字字都是独属于他的文字浪漫，而今天我们把这份浪漫送给每一个即将奔赴远方的你。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莫问前程》，来自刘宇宁。

有句古话叫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刘宇宁的这首莫问前程正是以这句话为核心利益，作为古装探案剧《大理寺少卿游》的主题曲。这首歌融合了唢呐、古筝等民族乐器和流行元素，塑造出一种东方武侠的豪迈感。刘宇宁的嗓音里面有一种少年的倔强，总会有未知的考验，我拨开迷雾的天，坚守着心中的誓言不改变。其实中考也好，高考也好，人生也好，哪有什么万全的准备，我们能做的无非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把眼下的事做好，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0: 2003年，范玮琪发行了专辑《真善美》，主打歌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启程》。当时她是偶像剧《爱情白皮书》的主演，这首歌呢，就是为了那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这句歌词不知道鼓励了多少人。范玮琪的声线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抚慰力，不张扬，不炫技，就是干干净净地唱给你听，像一杯温度刚刚好的水。那一年，这首歌获得了全球华语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十首歌曲奖，但比奖项更重要的是，他在无数个深夜里给过多少人出发的勇气。明天也会有人因为他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叫做《前程似锦》，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上半段呢，我们已经聊了启程和出发，那接下来的这个半个小时，我们来聊两个字，前程。这两个字有人觉得很沉重，有人觉得遥远，但其实它没有那么复杂。所谓前程，不过就是你一步步往前走时，脚下那条渐渐亮起的路。接下来的几首歌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歌手，但都在说同一件事儿，那就是祝

0: 以后。
1: 回溯到2019年电影《赤狐书生》，杀青两位主演李现和陈立农共同演唱了这首杀青曲《前程似锦》。陈立农充满少年感的歌声听起来愉悦而轻松，李现低沉醇厚的声线又让人倍感温暖，两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极了青春里那些陪你一起疯一起闯的好朋友。这首歌讲述的是一路同行的两个人对彼此做出的约定，在奔向未来的路途中难免会遇到艰难和挫折，而相互鼓励并肩向前的深厚情谊会让彼此更加坚定地走下去。如果你有一起共赴前程的朋友，如果你有想说谢谢却没有说出口的人，这首歌都替你说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前程锦绣》，来自许志安。

2007年，许志安发行了这首《前程锦绣》，但你可能不知道，这首歌背后藏着一个挺动人的故事。许志安上学的时候成绩不太好，没有什么学习天分，甚至当时最差的一门功课就是音乐课。他最大的愿望是以后能成为一名像电影里那种英勇的左撇子警察。为了追忆这段过去，他专门制作了这首歌，希望老师们不要仅因为成绩而否定某一个学生。歌词里唱，那年一起静坐抗议，那年一起玩物丧志，那年一起暗恋，然后失恋了，默默扶持。那些看似不务正业的时光，其实正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所以别怕自己不够好。许志安当年音乐课都不及格，后来不也成了一名还算成功的歌手吗？人生这条路从来不是谁跑得快谁就赢，而是谁坚持得久谁就走得远。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罗文，《锦绣前程》。

1976年，无线电视播映了一部日本电视剧叫《前程锦绣》，邀请了当时正在日本发展的罗文来演唱粤语版的主题曲。一句“斜阳里气魄更壮”，让罗文的歌唱事业攀上了一个高峰。这首歌在冠军榜上停留了超过24周，是香港乐坛历史上停留在冠军榜上时间最长的歌曲之一。歌词里写：“小小苦楚等于激励，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40多年过去了，这些句子依然滚烫，它被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传唱，成为了粤语地区毕业季的经典曲目。有时候我在想，一首歌能穿越40多年的时光，依然被人记住，被人传唱，一定是因为它触碰到了某些永恒的东西，比如希望，比如勇气，比如对未来的笃定。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为您送上的主题歌单叫做《前程锦绣》。最后一首歌来自珍妮。1978年，珍妮推出了她的首张粤语专辑《奋斗》，专辑里面就有一首歌叫做《前程》，是由卢国詹填词的。前路遇到隔阻，绝未退后；前路遇到痛苦，尽力去忍受。一生尽力为理想，一生前程全力斗。那个年代的歌词写得像誓言，唱出来像号角。珍妮素有乐坛巨肺之称，声音非常的高亢嘹亮，唱这类励志歌曲特别有力量。但是我们今天再听这首歌，我们听到的可能不只是力量，还有一种温柔，那种我知道前路很难，但我相信你能走过去的温柔。

今天的那些歌儿，关于前程，关于启程。有人在歌里告诉你，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有人告诉你，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有人唱，眼泪不是成熟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于鲜花；还有人用40年的时光告诉你，斜阳里气魄更壮。其实，所谓的前程似锦，从来不是说你一定会功成名就、一帆风顺，而是说你愿意往前走，路就会在你的脚下慢慢展开。不管怎么样，请你记住，你的人生，你的好前程才刚刚开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2: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

0: 健康从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食、一动一息慢慢调整。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一说，让我们保持健康的十个简单易行的好习惯，没有门槛，无需过多花费，长期坚持就能够滋养身心，稳住状态。很多人以为啊，我们的情绪就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间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建构的故事。也就是说，有研究证实了你的情绪可能是大脑现编的。那么如何正确认识我们的情绪，如何好好管理情绪呢？今天来和您说说。不少家长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还是跟不上的。强迫吃饭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那么今天就来和您分享实用的办法。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告诉您，孩子爱吃零食怎么办，孩子不爱吃蔬菜怎么办。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会了解到，有一些人呢，耳朵的前面天生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能够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呢，也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它时不时的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呢，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那么为什么放一段时间就会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里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如果大米生虫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不少朋友呢，一听到献血啊，心里就会犯嘀咕，总觉得抽血会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尝试。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今天呢，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一讲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化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健康呢，从来不是一时的刻意自律，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微小习惯里。不必追求高强度的改变，从一餐一食、一动一息慢慢调整。好好吃早餐，多摄入新鲜的蔬果，每日的适当运动，还有远离烟酒，规律作息，放平心态。那么有十个简单易行的好习惯，没有门槛，无需花费，长期坚持呢，就能够滋养身心，帮助你稳住状态，收获轻盈长久的健康生活。第一呢，就是吃一顿营养的早餐。早餐是激活一天脑力的燃料，不能不吃。许多研究都指出啊，吃一顿优质早餐可以让人在早晨思维敏捷，反应灵活，并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还有研究发现，有吃早餐习惯的人啊，不容易发胖，记忆力也比较好。第二是每天吃五种蔬果，多吃蔬果可以减轻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生风险。建议把蔬果放在容易看到、随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以提醒自己多吃蔬果。也可以把水果切成小块，当作点心，代替那些会令人发胖的饼干、零食等等。第三是每天运动30分钟。每天运动30分钟可以预防心脏病、糖尿病、骨质疏松、肥胖、抑郁症等。

0: 有研究指出，运动可以让人感到快乐，增强自信心。如果你很久没有运动了，建议你循序渐进，慢慢地增加运动时间和强度，可以从简单的步行开始，比如说每天快走20到30分钟，持续下去一定能够获得诸多益处。第四呢，是用牙线剔牙。用牙线剔牙呢，不仅可以降低蛀牙的风险，还可以保护心脏。有研究发现，罹患牙周病的人比一般人更容易患冠状动脉的疾病。第五是把大自然带进屋内，静听雨打落叶的声音，或者是望着鱼儿在水中游的模样，能够使人祥和安宁。与大自然结合的感觉可以减轻压力。在家中或者是办公室里种植盆栽或养一缸鱼，都是不错的选择。第六呢，是戒烟。戒烟不仅对自己健康有利，也是对家人爱的表现。第七呢，是再忙也要和家人聊天。拥有亲密关系可以预防和缓解心脏疾病，甚至让人更坚强。所以不管多忙，每天也要和家人聊聊天，滋养彼此的亲密关系。第八呢，是让自己有好的睡眠。好的睡眠品质比睡眠时间的长短更重要。那么以下的步骤呢，可以让睡眠变得更甜美。先整理床铺，把棉被枕头打理到舒适的状态，以自己觉得自然舒适的姿势躺好。躺平之后呢，做几个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用感觉从头到尾扫描一遍，看看哪个部位紧绷，再试着放松下来。如果说心里还想着工作，可以用数息法，想象自己呼吸的时候把负面的情绪吐出去，然后把正面能量吸进来，来回的呼吸几次，直到心情平静，全身放松，就会渐渐的入睡了。第九是多喝水。多喝水可以使体内的毒素从尿液排出来，早上空腹喝一杯白开水可以稀释血液，促使血液当中的毒素排出，也可以预防脑血栓。第十呢，是多吃排毒的食品，比如说白菜、菠菜、韭菜、胡萝卜、南瓜、番茄、山芋、大豆、大蒜、海带、绿豆等，人人都应该学会自我排毒，减少体内毒素的滞留，从而降低疾病的风险，提高健康水平，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不吃早餐就出去晨跑或做其他的运动，会让你一整天心情暴躁，头晕脑胀。在运动之前吃早餐的人，比不吃早餐的人做起事来更敏锐，心情也更愉快。确保早餐要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会让你的头脑有足够的能量来处理好一天的工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啊，是关于我们的情绪。很多人认为

情绪啊是突然降临的，但是你不知道的，就是有一项研究证明，我们的情绪啊并不是天然发生的，而是我们的大脑根据场景的不同解读给它编排出来的。首先，请你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哈，你站在舞台的后面，马上要去演讲了，这个时候呢，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熟悉的信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呼吸变快，胃里还有点发紧，很多人会立刻给这种感觉贴上一个标签，就是我好紧张。但是呢，如果是同样的身体状态，你试着回忆其他场景，比如说约会的时候，看到喜欢的人的时候，或者是你观看演唱会开场前等等，我们却可能说这个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如果说身体反应几乎一样，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情绪呢？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丽莎·费德曼·巴瑞特博士对这个问题也有疑惑哈。他进行了10年的研究之后，提出了情绪建构理论，就是情绪并不是被触发的固定反应，而是大脑对身体状态的一种解释。情绪并不是一种被唤起的固定标签。传统心理学长期认为啊，情绪是类似按钮式的反应，比如说看见危险产生恐惧，受到侮辱产生愤怒，遇到奖励会产生快乐。这种观点认为情绪是大脑中预先设定好的程序，但是巴瑞特等人的研究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情绪是大脑对身体信号进行解释后形成的心理体验。1962年，沙赫特和辛格做了经典的肾上腺素注射情绪二因论的实验，发表在心理评论上。心理学家们征集了184名男性大学生，骗他们说要测试一种新药对视力的影响。他们给其中一部分人打了肾上腺素，这种药会让人的心脏狂跳，手发抖，脸发红，另一部分人则打了生理盐水做对照。打完针之后呢，学生们被安排进了一个小房间休息，房间里还安排了演员，有些演员表现得特别开心，有些表现得特别的愤怒。最后呢，研究人员问大学生们现在是感觉开心还是生气呢？结果发现啊，打了生理盐水的对照组很淡定，基本上不受演员的情绪影响，而打了肾上腺素的那群人出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如果研究人员提前跟他们说打针后会有心跳加快、手发抖的副作用，这些人就不会受到演员表演的影响。如果研究人员故意说了虚假的副作用，或者是直接没有提到副作用，这些人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心跳加速和手抖，更容易把身体反应解释成环境当中的情绪。在快乐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快乐，在愤怒演员旁边，他们感觉到愤怒。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先有情绪再有身体反应的。简单来说，大脑工作顺序更像是身体发生变化，大脑感知这些变化，大脑结合经验和情景进行解释，然后情绪体验才出现。人对身体信号的感知其实是很模糊的，人类其实并不擅长感知自己的身体，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说不清楚自己具体哪里痛，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情绪具体是哪一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呢，就是同一组生理信号对应多种解释，很多情绪实际上共享相似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即使发生情绪兴奋的时候，也发生在害怕的时候，手心出汗既可能是焦虑，也可能是期待。反之也会成立哈，就是我们对某种生理信号、表情、动作、内部感觉等，也可能会出现误读。巴瑞特博士的书中呢，展示了一张命名为惊恐的女性照片，其实呢，这只是一位网球选手获胜的时候兴奋的喊叫，这不过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明我们并不是感知情绪，而是在解读情绪。不同文化当中的情绪描述呢，其实是有很大差异的。假如情绪是固定的生理反应，对于情绪的命名应该是全球统一的，但是研究发现并非如此，不同国家、语言、文化对情绪的命名和解读都不尽相同。

0: 比如说太平洋的一些岛国的语言里呢 Fago 的概念可以是爱，可以是同情，也可以是难过，也可以是怜悯。因纽特人没有生气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没有悲伤这个概念。大溪地人感到不舒服、疲惫、混乱等情绪时呢，都用更广义的同一个词叫 pipa 来描述。第三点，我们要明白情绪是被构建的，童年的经验、文化、语言学习都是我们构建情绪的来源。如果说刚才的例子有一些难以想象，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更简单的由童年经验构建的情绪。大多数小朋友是不害怕毛毛虫的，直到有人告诉你看到毛毛虫应该感到害怕。当然也有很多成年人不害怕毛毛虫，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过那是需要害怕的东西。可见对于毛毛虫恐惧的情绪是被构建的。那么这些认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是识别情绪有助于改善心理健康。毛毛虫就是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应该害怕和应该感到羞耻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被构建的。仔细感受，辨别自己的生理感受，重新审视自己的情绪，有助于减轻压力水平，改善心理健康。心理学家发现，情绪词汇丰富的人在经受挫折的时候调节能力更好。比如说有些人只会说难受、不开心，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区分失望、焦虑、嫉妒、内疚、挫败等等。而当你能够区分和识别的时候，压力就已经减轻了很多，因为造成压力的来源也会变得清晰，而模糊的难受通常会持续很久。第二是你可以主动重新重建翻译情绪。下次当你手发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的时候，不一定立刻下结论说我在害怕，也可以试着换一种解释说我在兴奋，我的身体在准备行动。还可以深吸一口气，后退一步，想一想我为什么害怕它呢？我真的值得害怕吗？这种认知重新解释啊，已经被证明有效降低情绪了。第三是在解读他人的时候保持谨慎。比如说刚才举的例子啊，网球运动员因为胜利兴奋叫喊的时候，这个照片呢被人解读为恐惧，这是一个很容易误导读者的例子。巴瑞特博士的研究很好地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时常误读情绪。所以呢，在下次看到别人无论是身边的人还是社交媒体的图片的时候，面部紧绷、眉头紧皱的时候，留心这样的信号，它既可能是愤怒，也可能是恐惧，还可能是兴奋和激动。很多人都以为啊，情绪像天气一样是突然降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情绪更像是一种及时构建的故事。身体提供线索，环境提供背景，经验提供词汇，大脑把这些拼接在一起，于是我们就体验到了情绪。大脑在做的并不是感受情绪，而是在决定这是什么情绪。不过你对这个情绪的决定呢，其实是拥有一点点解释权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稍后回来。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不少家长呢都被孩子挑食的问题困扰着，零食香甜诱人，孩子总是惦记着，一到正餐就抗拒青菜蔬果，长期下来呢营养是跟不上的，强硬的逼迫他吃饭反而容易让孩子抵触进食。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实用的办法，从调整零食、改变烹饪方式、引导饮食习惯入手，温和地纠正挑食的毛病，帮助孩子均衡摄入营养，健康成长。我们来听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来为您解读。
3: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止不现实，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薯片、糖果、甜点、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得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青草、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以下的话题，就是有的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这个小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就来和您说说。还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储存的大米好好的突然间生了小虫子，那米还能吃吗？发现大米生虫了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分享这个话题。那么关于献血呢，很多人有一些误区啊，觉得献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关于献血前后应该注意什么也不是很了解。那么今天呢，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就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疑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好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歌曲，半点之后我们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耳朵啊，有一部分人呢耳朵前面天生有个小孔，那这个小孔呢被很多老一辈的人称为苍耳聪明孔，说的是聪明富贵的象征。有些人和这个小孔和平相处，但是有些人备受困扰，因为这个小孔时不时呢就会流脓发炎。那么耳朵上这个小孔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到医院治疗吗？今天来和您说说。耳朵前的这个小孔呢，其实在医学上啊叫做先天性的耳前瘘管。耳前瘘管呢是位于耳轮角前方耳屏上方的一个小凹陷，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先天性的外耳疾病，其实是在胚胎发育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小 bug 了。那么胚胎发育的时候呢，第一、第二腮弓融合不全，遗留瘘管，导致腮裂闭合不全，形成了盲管状的瘘管结构。这一过程类似于鱼类腮裂的发育遗迹，因此也被称为是腮裂残留。美国发育生物学家尼尔·舒宾认为，耳朵上的小洞呢，可以看作是鱼鳃留给我们的演化残迹，作为从鱼到人演化的佐证。别看这个小孔表面看起来很小，其实里面非常的复杂，可能会延伸到耳道的深处，甚至到达耳后的区域。为什么有的人有这个小孔，有的人没有呢？它是跟人种和地区有关的。在我国，耳前瘘管的发病率约为 1.2%， 男女比例是1:1.7，单侧和双侧比例约为4:1。耳前瘘管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现象，所以呢，有的家长会发现生出来的孩子和自己一样，耳朵前面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啊，告诉你千万别挤，别挤，别挤它。耳前瘘管需要治疗吗？不同的人耳前瘘管的症状是不一样的，需要的处理也不同。有的人呢，终身没有症状，不感染，仅仅表现为皮肤表面的小孔或者是凹陷，没有任何治疗和干预的需要。有些人呢，表现为轻微的症状，由于瘘管内有上皮组织、皮脂腺、汗腺等等，代谢旺盛时上皮脱落，分泌物堆积，导致局部膨隆，可能有些轻微的瘙痒、肿胀，有时候伴有少量的渗出，甚至有异味。按压时呢，还会出现白色的、乳白色的分泌物，或者是豆渣样的分泌物。这类耳前瘘管呢，就像不定时的炸弹一样，可能会在某个时段出现急性感染症状。对于有这类耳前瘘管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按压它，挤压瘘管口及周围的组织都是不可取的。有人控制不住自己的小手，喜欢将瘘管内的分泌物啊，通过挤压的方式清理出来，但是这个动作可能会导致细菌入侵而引发感染。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如果有渗出呢，可以使用干净的棉签蘸取生理盐水，把分泌物擦拭就可以了。有轻微感染症状的时候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碘伏棉签擦拭。耳前瘘管一旦引发感染，轻则瘘管周围的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瘙痒加重，严重时局部甚至会形成脓肿，需要切开引流，恢复时间很长。而且出现过一次急性感染之后，再次感染的概率会明显增加。进行过切开排脓，需要再次进行切开排脓的概率也会增加。因此呢，对于这种平常有轻微症状的耳前瘘管呢，可以考虑择期预防性的手术切除，避免后续的感染带来烦恼。那么怎么样预防耳前瘘管的感染呢？目前呢，其实没有特别好的方法可以完全杜绝感染的发生，在没有症状时无需任何的干预，也许呢可以和他相安无事的共处一生。那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呢，平常一定要避免挤压瘘管以及周围的组织，如有症状及时的去就医，积极治疗，可以减少很多的后续麻烦。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啊，我们在家中呢会储存一些大米啊，只要在家做过饭的人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买回来的大米放着放着就长出了黑黑的小米虫，大米买来的时候是密封的，也看不出有虫子，为什么一放一段时间就有虫子呢？这些虫子是从哪儿来的？有虫子的大米还能吃吗？经常吃大米的人呢，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大米里有虫子。如果仔细看这些米虫，就会发现这个体长2到3毫米的小虫呢，身体很坚硬，在放大镜下一看就更有趣了。它的头部长了一个长长的喙，跟大象鼻子有几分的相似，因此又被称作象鼻虫或者是象甲。那大米中的象鼻虫呢，有2种，一种是米象和玉米象。米象呢，俗称米虫、谷牛、米象甲，中国北方称为麦甲。米象有翅膀能飞，但是在它们的在米缸或者是室内的时候呢，极少飞行。玉米象是它的近亲，两者长得也是特别的像哈。这两种米虫呢，喜欢往角落里面躲藏，还喜欢装死，一碰就装死不动，所以我们一般在大米的表层很难看到它们，只有把大米翻腾出来才会看到它们。米象的生命周期呢，大约是20到50天，一般在6月中下旬到7月的上旬，幼虫开始孵化注入粒内，所以呢，通常在每年的7、8月份盛夏季节更容易看到大米生虫的现象。米象在产卵时呢，会啃开大米粒，将卵产在米粒的内部，并且呢分泌黏状物质封住洞口，所以我们的肉眼就很难看到了。到了合适温度和湿度的时候，这些虫卵就会在米粒内部孵化发育。因此大部分的时候呢，粮食中的米象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内部孵化的。除了米象，大米当中常见的虫害还有谷象，还有赤泥古道等等。谷象呢，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新疆地区， 赤米谷稻呢比米象还稍微大一些，它喜欢在谷物面粉中出现，在面粉中更常见呢，所以我们叫它面虫。为什么蜜蜂的大米也会生虫呢？蜜蜂的大米生虫呢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奇怪，主要原因有粮食没有熟，虫卵先行。粮食还在地里的时候，这些虫子呢就将虫卵生产在粮食内部了。大米买回家之后呢，当大米所处的环境温度达到20度到40度，湿度达到65%到95%的时候呢，只需要一周的时间，虫卵就孵化出来了。

0: 周围的大米可以给它提供足够的营养，很利于生长发育以及繁殖下一代，虫子就会越来越多。第二种是因为害群之虫潜藏暗伏，我们家里的环境当中也不可避免是有虫子的，它们会潜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说装粮食的工具、器材等等，也没有灭虫处理，已经有了原来的害虫和虫卵，当你放入新的大米之后，过段时间就长出米虫了。第三呢，是暗虫产卵，防不胜防。大米在我们到达餐桌之前，还要经历生长、收割、加工、运输等多道工序，也可能被虫卵污染。这些隐藏在大米中的虫卵非常小，肉眼很难发现。加工过程当中，虽然会对大米进行清洗、筛选等工序，采取灭虫防虫措施，但是不能完全的杀灭所有的虫卵。买回家后，符合条件的时候呢，这些虫子就会长出来了。那么大米生虫了还能吃吗？米虫会消耗粮食的营养成分，降低加工和营养品质。幸运的是啊，米虫它不会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或引起感染，因此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所以呢，即使大米生虫了，只要粮食没有霉变，处理掉米虫，再把米淘洗干净，是可以正常食用的，没有必要一袋米里面生几只虫子就全部扔掉，这样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虽然被米象啃咬过的米粒表面呢，颜色会变暗，厚度会变薄，但是这种被破坏的米粒经过淘洗会飘在水面上，所以在淘米的时候呢，把漂浮在水面的米粒淘掉，剩下的米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样避免大米生虫呢？我们在超市购买的大米啊，都是企业生产包装好的，生产过程当中会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防虫，比如说过筛、热风干燥、二氧化碳气体熏蒸、低温冷却等技术，再用真空充气包装等。没有拆封之前，通常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不生虫，但是我们买回家之后呢，只要拆开了就可能会生虫，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避免买太多啊，同时定期检查。米虫一般会在每年八月上旬变成成虫，这期间家中购买新米的时候呢，要注意定期检查，发现的话要定期清理，同时最好不要囤太多大米等粮食，吃多少买多少，买多了存放久了就容易生虫了，大米等粮食需要定期检查。第二是发现生虫了要及时消灭处理掉。很多米虫会装死的，最好是先过筛筛虫。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放在太阳下暴晒，否则将会产生明显的碎米粒和口感变差。那么还有一些大米呢，是最好不要吃的哈，就是告诉大家，一是发霉的大米就会产生黄曲霉毒素，危害很大。由于肉眼很难分辨，建议大家如果发现大米发霉了，干脆就直接扔掉，不要吃。第二是有异味并且结块的大米，如果说大米里有赤泥蛊虫，这样的话呢，它们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分泌物，分泌物过多，大米会发臭结块。所以呢，如果你发现大米生虫了，还发现有异味结块了，就一定坚决不吃。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关于献血的一些事儿哈。不少人听到献血就犯嘀咕了，总觉得抽血伤气血损害身体，轻易的不敢去献血。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误区，很多人也不清楚献血前后有多少讲究，忽略了细节，还容易影响自身状态和血液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主任技师王红杰跟您聊聊献血的那些事儿，解开您心中的顾虑，同时讲清楚献血前后需要留意的要点，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2: 人体内的总血量呢，大约是体重的7%到8%。那么一个50公斤重的成年人，全身的总血量大约是3500到4000毫升。我们按照国家献血的相关标准呢，

0: 比如头晕啊或者乏力啊，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不会影响健康，很快就会恢复。在献血前，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健康评估、体格检查和献血前的血检测，确认是否适宜献血。我们制定这些评估标准呢，是为了保护献血者的安全，以及输注这些血液的受血者的健康。那通过世界各国100多年的普遍实践，现在可以确认献血是安全的，不会影响健康。近期呢，有一些研究也证明，献血不但对身体没有任何坏处，反而能够提高造血功能，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不仅如此呢，献血会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对心脑血管系统呢有良好的影响，对减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具有积极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按规定献血，对身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更不会伤元气，反而更有利于健康。那么一般来说呢，献血的注意事项包括3个阶段，一个是献血前，一个是献血过程中，还有一个是献血后。那首先呢，献血前一天呢，我们可以按照常规的习惯呢进行进餐，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以低脂不以饮酒为宜。第二个要注意呢，就是早点休息，尽量的保持充足的睡眠，不宜做剧烈运动。那么献血前两天如果有感冒、发烧、咳嗽等症状的呢，应该暂缓献血。第二个呢，就是在献血的当日，那么首先一点就是务必要带好能够证明你有效身份的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啊、军官证啊、士兵证啊、护照等等，来进行献血登记。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献血的当天呢，千万不要服药，而且必须要记住一点，就是切忌空腹，饮食呢最好是以清淡少油的为宜。在等候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水分，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补充水分对于防止献血后的不良反应也有很积极的作用。那么一方面呢，它能保证血液不太粘稠，另一方面呢，它可以补充体内的循环容量。那么心情呢也不要紧张，要保持轻松愉快。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观看现场的一些视频，或者和其他的献血者以及我们的护士来聊天，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第三个呢，就是在献血完毕以后呢，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注意多饮水，保护好我们的穿刺位点，也就是说我们俗称的针眼。一般的是要求用3个手指，那直接压在针眼的上方10分钟左右。第一是避免血液的外溢，第二是防止献血后由于按压不及时造成这个皮下渗血。在献血2个小时之内呢，献血的这个手臂那尽量的不要提重物，可以充分的促进这个针眼的这个愈合，那防止感染。同时呢，在12个小时后，我们再可以揭掉这个针眼的护理的这个敷料。24小时之内呢，这个针眼呢不要着水。另外，献血后的当天呢，也不要从事高空作业啊、高温作业啊、长途驾驶车辆啊、体育比赛啊，或者通宵娱乐这样的一些相对比较剧烈的运动。这样的做的目的呢，是防止迟发性的献血不良反应给我们带来不利的影响。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唐明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奇。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到沿江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偏南风3至4级，阵风6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9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全省22到24度。预计19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将会有大暴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这段时间的这个天气啊，要入梅了，其实大家的这个感受是非常的不好啊。昨天我们也说，我们讲感受不好，就是这个空气里面总觉得非常的湿腻啊。
1: 对，
0: 这个下雨，就不说了，而且呢，这给人感觉气压比较低，哎，对，感觉很不舒服。
1: 嗯，
0: 我们来看合肥的这个天气啊，合肥今天夜里是多云转阴天，东南风3级，最低气温是24度。明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是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9号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
1: 今天节目当中呢，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高温津贴标准每人每天不低于25元；
1: 安徽将新增一所本科院校；
0: 我国将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
1: 全国铁路即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要聊的是阿根廷首战告捷，梅西上演帽子戏法。
1: 8点段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公安部通报电信诈骗最新形势特点，面对电诈狡猾多变的新手法，我们该如何防范？
0: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市场监管总局新规定，禁止广告文字游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倒计时，中国技能健儿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呢？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会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图顾裘春蕾，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部署九方面重点内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会还介绍，中方将于今年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
1: 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发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以及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
0: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
1: 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此前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的发生，中方再次敦促日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六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17号，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18号开始，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K 组首轮的一场比赛中，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
1: 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1号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
0: 根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恢复通航，本周五前将全面重开。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1: 你忘了啊？
0: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是。
2: 嘘，要小声说话哦。
3: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4: 哦，可能半小时吧。
2: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3: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0: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3: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0: 你一个月挣1500，哇，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3: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7: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8: 早啊
9: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9: 开车注意安全，
7: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6月16号，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即日起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同时强调用人单位不得因为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为发放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工资。根据了解，原先的标准是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
1: 在推进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安徽正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老百姓对更放心、更舒心、更美好的向往一针一线绣进城市的肌理里。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几天，合肥陶冲污水处理厂3期工程正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施工人员正在向下掘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处理空间。与传统污水处理厂不同，这座污水处理厂将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核心工艺单元全部塞进地下，全流程封闭运行，地面将建起一座120亩的开放式公园。
3: 污水处理的全过程都在地下运行，周边市民听不到任何的噪音，闻不到异味啊。而地面部分，我们不是简单的盖个屋顶，而是全部做成开放式的公园和绿化景观，有步道、有草坪、有休闲设施。
2: 既让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得到提升，又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绿色空间。眼下，合肥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推动基础设施从功能单一走向复合共享。目前，全市已有3座半地埋式污水处理厂同步建设。
4: 印象中污水处理厂肯定是又臭又吵，但这次这个不一样，上面还要建公园，以后跑步、遛狗、野餐全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2: 包括污水处理、绿化提升在内，眼下安徽各地还聚焦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低效用地再利用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闲置厂房、老旧街区等城市包袱如何转变为发展资源？在池州市，当地对老池口片区进行微改造，这里原是工厂聚集群，如今保留青砖旧墙，引入新业态，由老工业聚集地转型为创意文旅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
5: 我觉得还是挺有氛围感的，而且很适合亲子，可以带孩子过来看一看。
2: 除了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升级，今年池州市还将以点带面，修旧如旧，加快推动桂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
6: 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肌理，纵深推进产城融合示范区、美丽街区以及存量资产盘活三大行动，主动推进重点片区城市更新，延续城市文脉，保留历史风貌，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
2: 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今年安徽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1200亿元以上，持续推进51个重点更新片区建设，改造城中村和城市危旧房2.5万户以上，城镇老旧小区600个左右，新增口袋公园150个，城市绿道200公里，公共停车泊位3万个，基本建立县域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新增分类投放点7000个，同时年底前各市至少建设一个好房子样板小区。
0: 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其他新闻。6月17号下午，记者从安徽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定于2026年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安徽将以主宾省的身份参加，以网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明确一展、一会、一区3项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致力于向世界展现安徽风采，彰显网企力量，推介安徽机遇。
1: 近日，教育部网站发布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的函，同意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来设立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由安徽省领导和管理，是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首批设置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等六个职业本科专业。
0: 六月十七号，青夏有约完美宝藏小城精准对接活动在北京举行，21座小城携非遗文创、特色美食以及民俗演出集体亮相，现场对接洽谈火热，徽风晚韵惊艳首都。
1: 之前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池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创客在池首届文旅创新创业群英会巅峰对话活动在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举行，历时7个月，从全国征集到多轮的遴选，18支创客团队站上了路演的擂台，30件新文创作品集中亮相，为池州市文旅产业新业态培育、新场景打造注入了强劲活力。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7: 本次活动聚焦优质文旅存量资源，面向全国征集兼具创新性与落地性的文旅创意方案，吸引了全国众多文旅创客、大学生团队及行业从业者积极参与。路演对决设新场景打造、新空间运营两大赛道，其中10名参加新场景打造赛道的选手围绕平天湖风景区、东至县南溪古寨、石台县秋浦河、沁阳县朱贝镇等山水人文场景拿出各自的打造方案，8名参加新空间运营赛道的选手则根据老池口历史文化街区、东至县东柳老街、石台县白石岭传统村落群、沁阳县芙蓉湖文创谷等存量空间，带来全新运营思路。10多位国内文旅顶尖专家现场点评，为创客作品精准把脉。白石岭光影素集项目成员操世宇：
8: 我们的项目是白石岭光影素集，然后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设计规划之后，白石岭不仅仅是一个民宿体验区，而更多的是一个集旅拍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摄影棚。刚刚专家给我们的意见对我们的启发也非常大，然后对于我们项目后面的落地，然后及持续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
7: 浙江城建规划设计院副院长周鹏：
9: 我们这个创客这边呢，他们在这里面提了很多沉浸式的、创新性的这样的一些呢思路跟想法，比较切合我们池州目前的文旅这个现状。我相信呢，如果通过他们的这个思路的这个，包括一些观点的转换，能大力的推动我们池州的文旅市场的进一步的发展。
7: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北京良辰光启数字有限公司作品《夜梦秋浦河》荣获新场景打造主题单元1等奖。重庆文旅学院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关一林作品《东柳有福》概念性策划方案荣获新空间运营主题单元1等奖。重庆文理学院文化传播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关一林：
10: 纯银亮点其实就是根植于本地文化的6寿灯，它有个国家级非遗嘛，比较符合当代的吉祥的那种祝福，就我把它提炼成了福禄寿喜安财，然后以此为核心做的 IP， 然后产生的整个景区的就这么一个全域的规划设计，然后就可以带动整个区域的产业联动以及文旅产业的一个新的尝试渠道吧。
7: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招商推介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等，现场还设置有文旅资源展示区、新文创设计入围作品展示区和风物市集，打造了一场集引才、聚客、招商、促产为一体的文旅创客嘉年华。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武溪文宗古村分公司管家部高管吴丹：
11: 因为我们本身的话也是作为一个旅游行业的一个从业者嘛，像他们的一些创意方面呀，也确实让我能够感到一个就是比较受益匪浅吧，也对我今后的这个在工作中上面的话也是蛮有思路的一个。
1: 好的，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7点半之后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1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3: 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4: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15: 大胖
16: 和小美的
17: 幸福生活。
16: 假如你有机会给10年前打一个1分钟的电话，你会打给谁呢？
18: 当然是打电话给我爸了，改变命运的时候来了。哎，哪个？
19: 爸，我是10年后的大胖，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讲的话。
18: 啊，你啊啊，你
19: 爸，你现在就把咱们家的存款都拿去买房子、买金子。
18: 我爸，你没什么房子金子，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买2T。
19: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可以买到最想要的大皮卡。
18: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买皮卡？
19: 我都跟你讲了，我是你下面，我是你儿子啊，我当然知道
18: 啊。你别跟我瞎扯啊，赶回来吃饭。
19: 爸，我是10年后的大胖，打电话回来的是穿越电话。你要是不信呢，那我告诉你，马上你45岁生日那天，你藏的私房钱就会被我妈发现，从此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私房钱了。好了，不说了，时间不够了。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买房子、买金子，我们家很快就会成为大富翁了。爸，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18: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穿越电话？算了，不管真假，我还是把我私房钱转移一下比较保险。
20: 哎，一觉醒来，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看来我爸根本没有听我的话。
16: 大胖，快下楼，你爸买了一辆新车，巨拉风。
20: 什么？
18: 大皮卡？
20: 爸，你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车。
18: 我跟你讲，这款车叫做江淮汉途 PHEV。
20: 帅爆了！江淮汉途 PHEV 可是全球首款千纽电混皮卡，由江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H Power 汉型超级电混架构打造，三擎合力系统最大扭矩达到了1000牛米，最大马力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000公里，拿出去露营10天8夜都不能把它跑趴下。
18: 你知道的怪多的。
20: 因为我也正在开这款车啊。
18: 我跟你讲，就我这款汉途 PHEV 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在沙漠、深山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仍然能够保持通讯和求援渠道，安全性能杠杠的。我跟你讲，下个月我就打算跟我朋友开这辆车去川藏线干一趟。
20: 哎，爸，你哪来的钱买车？是不是10年前你买房子、买黄金，如今我成为了富二代？
18: 什么富二代？不过。我跟你讲，沈林清，我确实接到一个电话，好神秘哦。他叫我把私房钱藏好。我跟你讲，这个车就是我攒了14年的私房钱买的。
20: 爸，我求求你了，以后替我讲话，你能不能听重点啊？
21: 小波家新买了一套音响，直到半夜还在声嘶力竭的过歌瘾。
22: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21: 邻居忍无可忍，只得敲墙壁向他表示抗议。小波气愤地大喊：
23: 都快1点钟了，还往墙上钉钉子，太过分了。
24: 广播广告友情提醒，不要让你的快乐成为别人的烦恼。
25: 哎呦，热死我了，这天真热。
26: 文文，快把空调打开，开到24度。
27: 老爸，不行，26度就够了。
25: 24度，快。
27: 26度。
25: 哎，不听话，你要热死老爸呀。
27: 老爸，温度调低只会让你更热，让地球更热。
25: 啊？
27: 夏天请保持空调温度26度以上，冬天请保持空调温度20度左右。
25: 调好空调温度，更舒适，更节能。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3: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接下来的7点半到8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这个时间段呢，首先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为了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管理，助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赋予房屋建筑唯一的身份标志，推进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简单理解，就是未来我们的房屋建筑都将会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1: 全国铁路7月1号零点开始呢，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调图之后的运输能力和效率呢，进一步提升。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3: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2: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3: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2: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0: 6月17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宣布，即将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二是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三是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四是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五是会同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出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六是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0: 再来关注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油价。最近呢，这个成品油价格呢是出现了明显，就是成品油的期货价格，就是国际的油价的期货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下调。所以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应该会迎来新一轮的调整。调整的时间窗口是6月1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啊，会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有望迎来今年首个两连降，而且降幅呢会比较可观。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16号已经进行了80%的统计时间，当前的原油变化率达到了-4.54%，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320元，折算到每升下调的幅度呢是在0.26元左右。由于国际油价的这个均价变化，最终的下调幅度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地缘摩擦趋缓，实际的降幅还要看啊最后这个工作日的国际油价表现。
1: 现在啊，高考呢已经落下了帷幕，那么各地的高考评卷工作呢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么记者呢也是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8: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9: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8: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0: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8: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1: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8: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1: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6月17号晚呢，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在浙江杭州举行。这个动漫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和一岁一枯荣等36部作品获奖。那么作为中国动漫领域极具权威性的品牌赛事，这一届金猴奖自3月23号开始面向全球启动原创动漫作品征集，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新加坡、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南非、阿根廷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00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那么经过评审，82部作品这个晋级中评。好的，早上呢7:46，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阿根廷首战告捷，梅西上演帽子戏法。
1: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第六天，阿根廷3-0大胜阿尔及利亚，卫冕首战取得开门红，同时帮助南美球队终于取得了首场胜利。此外，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也4-1大胜伊拉克。世界杯开幕第六天，卫冕冠军阿根廷终于登场亮相，这是球队第19次参加世界杯，此前18次获得3座冠军，最近一次就是上一届，当时决赛点球大战击败了法国，时隔36年再夺大力神杯。本届世界杯这一组的竞争比较明朗，卫冕冠军阿根廷是头号出现的大热门，阿尔及利亚、奥地利、约旦都很难撼动阿根廷，其他3队最多也只能竞争小组第二。由于本届世界杯以来南美球队整体表现低迷，巴西打平了摩洛哥，巴拉圭惨败于美国，厄瓜多尔被科特迪瓦绝杀，乌拉圭踢平了沙特，导致一球难胜，并且4队2平2负，场均拿分0.5分，在所有6个参赛的大洲中暂时排名垫底，所以南美球队的首场胜利就把希望寄在了阿根廷的身上。两队曾经在2007年的友谊赛碰面，当时阿根廷4-3险胜阿尔及利亚。如今19年过去了，两队的实力还是比较明显的。上半场阿根廷4次射门1次打正，唯一一次命中门框范围之内的射门就来自于梅西，禁区外围远射破门，帮助阿根廷1-0领先。下半场梅西继续自己的表演，先是补射破门，然后又是远射建功，完成本届世界杯的首个帽子戏法。值得一提的是，梅西还打破了 C 罗在2018年创造的纪录，当时 C 罗在与西班牙的比赛中戴帽，以33岁122天的年龄成为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戴帽球员。如今梅西将这一纪录提升了5岁。由于12个小组的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出现，所以首轮拿到3分的球队基本可以晋级淘汰赛。比如说韩国、墨西哥、苏格兰、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科特迪瓦、瑞典、法国、挪威、阿根廷等。已经踢完首轮的3个小组，包括 B 组、H 组、G 组，4队同积1分，让出现资格的竞争也充满了变数。
2: 现在开始做第8套广播体操，原地踏步，走。

0: 刀不误砍柴工，运动让你更轻松。安徽生活广播提醒您：轻松运动，健康生活。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1: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5: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6: 早，
7: 老师好。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9: 谢谢。
8: 现在打卡上班，
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0: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3: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对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

0: 好又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